0: 好的，好的，谢谢。
1: 哎，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的，好的，谢谢啊，
2: 郭先生就说呢，村里租赁了自己的土地，当时签的是7年的合同，现在已经9年了，现在不想租了，可是呢，村里面不同意。
1: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蒙城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3: 没有，几个村里人呢，就说我，你有没有打热线？我说我老是打市热线，那个是12345，他就是说，就是他拿派出所压制我说不准打，要打了就是讲叫派出所问话，就没敢打。这有2个月都不敢打了，就有一个是镇政府的，我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你打什么？你打热线来吗？我说我没打热线，他就没讲我打那个电视台。
1: 啊，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3: 嗯，
1: 他说经查，2017年10月，卢沟村委会与5户村民签订土地流转合同，约定租金标准为每年每亩1000元，合同期限7年，用于建设烘干塔项目。当时是您的嫂子与卢沟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
3: 对，
1: 哎，流转土地是4.3亩。2023年，您与您嫂子分户后，该处4.3亩土地中，您分得1.792亩。2024年10月，土地流转合同期满后，卢沟村委会分别与涉及土地村民续签土地流转合同，您不同意与卢沟村委会续签合同。由于您户1.792亩土地涉及烘干塔项目附属设施较多，且烘干塔项目已被纳入村级集体资产管理，经卢沟村委会测算，拆除或迁移成本过高，直接影响村集体收益。目前卢沟村委会正与您协商继续流转土地事宜，这是他们的回复。
3: 对，没有这回事，没有人跟我协商，也没有。
1: 当时就没有人跟您协商？
3: 对，没人跟我协商，我就是打的是12345投诉，他就是说投诉了，他就还是跟你们的回复的是一模一样，上那讲的，暂时没有一个人拿合同来跟我协商，就是我为了告别的人违法建房，就是讲他给我送达书，他就跟我那个前妻就说，就是我们跟你协商要跟你继续签，你都不会签的，这书记就是发火就上说的。
1: 哦，那他们没去，他咋知道你不会签呢？
3: 你为什么对？你到期之前的时候，你怎么不跟我们协商，不跟我们续签？我们投诉了，你才续签呢，对不对？
1: 这样，郭先生，就是他们这个烘干塔占的您地的这个设施比较多，那如果说换一块土地呢，能不能换呢？
3: 不可能换，我打到那了，对，我不可能换。
1: 啊，您不可能换？
3: 对，我的土地，我有权利经营，我也问那个土地管理所了。
1: 啊，
3: 他是再纳入集体项目，但是影响你们那个集体受益，你不影响我个人受益。你那烘干塔，你以前你提前跟我们协商，我们会跟你协商的。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我们不愿意接。
1: 哦，行，那您这样，您这个情况我这边再帮您记录一下，到时候再帮您向蒙城县反馈一下，好吧？
3: 好的，谢谢您啊。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的，再见。
2: 唐先生说呢，残疾人鉴定的结果一直没有出来，但是说是很快，可是已经3个多月了，还没有联系。也没有结果。
1: 您咨询过这问题之后，市残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没有呀。
1: 我这边市残联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4: 你请讲。
1: 他们说已经及时转办至桥政局残联，桥政局残联已经与您联系核实清楚，您当时没有去亳州市中医院，就是桥政区的平残鉴定中心鉴定，您是去了华佗中医院，也已经告知您。
4: 错了是吧？
1: 哎，对，他们也已经告知您。周三到亳州市中医院，也就是桥政区平残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这是他们的回复。
4: 啊，算了，不鉴定了，算了，好了，算了。
1: 哦，行，那如果说需要鉴定的话，您周三到亳州市中医院去，好吧？
4: 哦，好的，谢谢啊。
1: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好，再见。
2: 朱先生问哈，自己对残疾等级的评定结果不认同，对鉴定机构有异议，请问该怎么办？
1: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市残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没有。
1: 贵阳县残联呢？
5: 也没有。
1: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5: 你说。
1: 他说市残联已与您取得联系，经过沟通了解到您是一只腿功能障碍，符合残疾四级，并及时转办到贵阳县残联。经贵阳县残联核实，本次残疾鉴定按照国家省相关规定开展，鉴定医生为残联备案的专业人员，依据国家评定标准，结合您的身体情况、病例及现场检查。

0: 查，综合得出结论，流程规范，这是他们的回复。
1: 什么恢复呢？那恢复呢？
0: 您现在是四级残疾是吧？
1: 对。
0: 那您说对这个有意义，这个意义在哪呢？
1: 对对，有很多残疾二级的，不像我们现在四级。
0: 您不能看别人这个二级、三级，您得结合您本人的情况。
1: 我结合个人的情况。
0: 对。
1: 实际情况。
0: 您实际情况，他们回复说是一只腿有功能障碍，对吧？
1: 对，不爱走路。
0: 啊、哦，那他们
1: 说话也不行吗？
0: 哦，您的意思是您还想鉴定这个言语上的这个残疾？
1: 对。
0: 哦，行，不知道您所说的这个说话不清楚能不能够得上咱们这个残疾等级？您这样，朱先生，等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再向他们再反映一下，好吧？
1: 嗯、哦，好，谢谢您。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马先生说呢，想要申请导航、盲杖和收音机，请问该怎么办？
0: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残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市残联的给我打电话了，要个盲杖，要个铁帽警铃，到了抽签的不一定管申，抽签的这一批没有了吧，那得等到过年了，知道吧？
0: 哦，我这边他们也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3: 嗯。
0: 他说已转办到高新区，高新区与您取得联系，告知您高新区本次辅具已经发放完毕，沟通后已经为您登记申请，下次发放辅具时优先发放提前申请人员，这是他们的回复。
3: 嗯，是的，是的，啊、是啊，是他俩直接给我打电话了，到时候你给满意我的管。
0: 啊，行行，那这样他们已经为您登记了，然后您小时候您再关注一下，好吧？
3: 嗯，好嘞，好好。
0: 哎，行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 好，再见。
3: 好，再见。
2: 我们来关注张先生，他说呢，现在槽藤木正在施工维修，里边安装了监控摄像头，一有动物就从那儿经过，就会发出报警的语音，每天晚上都是如此，影响附近居民生活，请处理。我们来关注一下张先生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哦，联系了，也解决了。
0: 现在已经解决了。
4: 对对对。
0: 哦，行行，那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还满意吗？
4: 哎，非常满意。解决过之后又给我打电话，回访人又拿来，挺好的。
0: 哦，行，好，张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
4: 哦，好好，感谢您们啊。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哦，非常感谢，啊，再见。
2: 我们来关注一下利辛县张村镇的王女士，她说镇上的乐迪幼儿园与小红花幼儿园大班的保育费至今没有发，上次反映说是八月底，现在孩子小学都要开学了，为什么还没有发？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他联系了，联系了也没说什么呀，我问他到底什么时候能发不知道，然后他说要听财务，财务那边
0: 是，
5: 反正也没有什么结果。
0: 您上次反映说是八月底发，然后这次他跟你联系怎么说呀？
5: 他说他再去问问，再去催催，争取看能不能这个九月发下来，他反正就是很不确定。
0: 哦，我这边利辛县教育局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5: 嗯，
0: 他说经查，2026年春季学期民办幼儿园大班免保教费补助资金指标已足额下达至各学区中心校，由中心校统一录入财政一体化支付平台，待国库集中支付流程完成后即可拨付，请您耐心等待，这是他们的回复。
5: 但是这都好几个月了呀，这都几个月了，下学期都开始了。
0: 他们回复说现在得由这个中心校统一录入财政一体化支付平台，然后国库再集中支付。
5: 那就是说这个钱不在教育局，在那个中心校是吗？
0: 他们回复是这样说的，已经下达到各中心校了。
5: 中心校是哪里呢？
0: 中心校应该是，您是属于张村镇不是吗？
5: 对。
0: 应该是张村镇中心中学吧。
5: 那就是张村中学。
0: 应该是。
5: 那我还要给那个中学打电话吗？问那个中学。
0: 那您这样，王女士，他们跟您联系应该留的有联系方式，您可以跟您打电话的那个部门，到时候您再沟通一下，看他们催促情况怎么样。
5: 他跟我联系的是利辛教育局，我没接到，但是我给他回过去了。
0: 哦，
5: 嗯，
0: 行，这样到时候您再跟利辛县教育局再沟通一下， 然后您可以问一下他们这个督促情况怎么样。如果说他们还是不知道，或者说过了这段时间还是没有发，您到时候再拨打5501234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继续帮您向市教育局进行转办，好吧？
5: 哦，那好吧，谢谢。
0: 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5: 好，再见。
2: 我们来关注一下梁先生，家是住在义门镇。他说呢，土地通过镇里面被承包出去，签订的合同说是10月1号前给租金，但是去年到现在的钱还没有打，每次问村里都是往后推。我们来关注一下梁先生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固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6: 没有。
0: 镇里和村里有跟您联系吗？
6: 村里没有联系。
0: 那您是去问他还是再往后推吗？
6: 我没有问。
0: 没有去问。
6: 对。
0: 哦，那您这个租金是去年的没有给，然后今年的又到期了，对吧？
6: 对，所有人都到期了哟。
0: 那他们还在种植这个土地吗？
6: 他一直没种。
0: 一直没种。
6: 对，一直没种都跑荒。
0: 哦，那现在承包给个人了还是承包给公司了？
6: 一般是承包给镇政府嘞。
0: 镇政府是转租出去了对吧？
6: 不是这个转吗？
0: 那您看上面有作物吗？还是
6: 今年种榴菜了，去年种榴菜了。
0: 哦，那应该还是用这个土地在进行种地在生产。那您这样，我这边也没有查到他们这个回复，我们这边帮您再记录一下，帮您向固阳县再催促一下，好吧？
6: 好，谢谢。
0: 哎，好，不客气。
6: 农民都指土地生存，你这一年不给人家农民咋生存？
0: 行，好的，梁先生，我这边帮您记录下来了，好吧？
6: 好，谢谢啊。
0: 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在节目当中，好，再见。
6: 好，再见，再见。
2: 我们来关注一下苗先生，他说呢，他之前因为结婚把这个户口迁到合肥，后来离婚之后想把户口迁回村里，但是自家的宅基地没有办理不动产权登记证，没有落户地址，现在户口是在镇里面的集体户口上面，多次向镇村反映办不了这个不动产权登记证的事情，镇村说在办着，可是当初全村统一办理的时候也没人通知自己，现在为何不给自己办？苗先生反映的问题，来关注回访。
0: 您反映过的问题之后，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7: 没有。
0: 你们村里呢？
7: 也没有。
0: 现在办理情况怎么样？是有房子吗？还是没有房子？
7: 房子呢？多少年了？然后他们自己漏灯了，现在我找人发现，然后找人弄，现在也还到处卡，各部门。
0: 到处卡是什么意思？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了？
7: 现在就是这个部门说缺的是这个手续那手续。手续我这现在我在我这边都待了1个礼拜了，所以说感觉政府部门老是各种推诿。然后本来我是打那个市长热线，然后后来那个就是一个高工的，他们镇上的联系，然后联系天天说办办办，我这天天跑来跑去自己跑，跑来跑去，然后这两天我又到这个部门，他说缺这手续那手续。我说我这个房子已经多少年了，不是新建的。
0: 您现在房子是有没有在住着？
7: 在住着啊。
0: 啊，也在住着。当时第一次统一登记的时候也在住着吗？
7: 压根儿，对啊，都没人通知，压根儿都没人说办理这个东西。
0: 哦。
7: 我们这边好多都没有。
0: 那村里其他户有登记吗？
7: 就一两户，这边大概有10-20都没有。
0: 哦。那现在您现在自己办这事，他们说缺这个材料缺那个材料，有没有一次性告知您到底缺什么？
7: 没有。然后我跑来跑去，跑了农村规划什么一个农村什么哪个部门，后来又是跑了什么自然规划局，又是跑了国土，又是那个镇上面。
0: 哦，是农业农村部门，然后又到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对吧？
7: 对。
0: 现在还缺什么材料？
7: 现在他说缺什么什么电池啥东西，后来我都不是早年办了，然后大概都打了13张那啥东西，现在跟我说什么电池又什么房屋照片，反正搞了半天我也不知道啥，所以说老农民办事都感觉很难。
0: 哦，
7: 在合肥都那边都跟你说啥事儿，人家都一次性通知到位，这边是他跟你说这说那，都压根都不告一次性告知你完。
0: 现在问题卡在哪儿了？
7: 现在问题卡的就是农村农业部，
0: 农业农村部门。
7: 对，他说我没有什么申请公示又是干啥的，我说我这是房子建了早了，我又不需要新住宅那种。
0: 嗯，
7: 所以说他就昨天去找他，他跟我说这说那，然后他说你找你们那个村里面，村里面来句啥他啥也不知道。
0: 嗯，
7: 哎，所以说我跑来跑去，今天再等一天，明天我看能不能办，办不好我就直接说我先到镇政府上访，上访了以后到县里面，县里面然后到，他不是说不能越级上访吗？我先把这条线走完。
0: 嗯啊，那您这样，我们这边先帮您记录，然后帮您再催促一下，因为我刚才查了一下，也没有收到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的
7: 这个回复。没人搭理，
0: 嗯，
7: 哎、感觉都没人问。
0: 行，那这样我们先帮您催促，然后看这边能不能帮您协调解决。如果说可以的话，到时候您就不必再走其他渠道了，好吧？
7: 行，好，那谢谢您。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所有内容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8: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9: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0: 爱家官网，广前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9: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10: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9: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10: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9: 前照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10: 中国移动，
11: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12: 购新机来电信，微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13: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12: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3: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12: 中国电信。
11: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4: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5: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1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今天我们来了解二次供水的相关知识。二次供水是城市供水系统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它能够有效保障城市供水压力稳定，妥善解决多层高层建筑的日常用水难题，是千家万户正常用水的重要保障。根据安徽省城镇供水条例第18条规定，二次供水设施管理单位应当保证二次供水设施完好，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的要求，根据季节变化定期对水质进行检测，每季度至少对供水设施清洗消毒一次，保证二次供水水质符合国家规定的水质标准。很多市民都关心自家小区的二次供水设备到底由谁负责管理维护。根据实际情况，主要分为3类管理主体。一，由物业公司管理的，物业公司全权负责二次供水设备的日常管理与维护工作。二，移交供水单位管理的，由供水企业开展专业化维护管理。三，业主自行管理的，由二次供水设施产权人全体业主负责设施日常管理维护、安全保障，确保设施完好，并积极配合完成水池定期清洗消毒工作。二次供水水箱清洗后能直接使用吗？答案是不能。二次供水水箱完成清洗消毒后，必须经过专业水质检测， 只有水质检测结果达标才能投入正常使用。若检测结果显示水质不合格，管理单位必须立即采取整改措施，开展再次清洗、消毒、检修，直至水质检测完全达标。听众朋友，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8: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3: 医疗保障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我是小瑞。上一期我们说了断保的代价，今天我们再来说连续参保的好处。第一，连续参保满四年之后，每再多连续参保一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提高3000元，也就是说连续参保时间越长，大病保障上限就越高。第二，如果您当年没有使用医保基金报销，四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也会提高3000元，这两个激励可以叠加，让您的大病保障越来越厚实。当然，如果您发生了大病报销并使用了奖励额度，之前累积的零报销激励额度会清零，但连续参保的年限和额度是保留的。另外，从职工医保转回居民医保的可以认定为连续参保。再说说断保的约束，断保一年再参保，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要降低3000元，累计最多可以降低到原封顶线的20%，所以断保不仅得久等，保障上限还会缩水。那么怎么办理参保呢？第一，线上办理，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选择亳州专区，点击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完成登记，之前登记的可以直接跳过这一选项，然后点击城乡居民税务系统缴费，进入我要缴费，按提示操作就行。第二，就是线下办理，直接联系您所在的村或社区负责医保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帮您办好。如果您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市本级医保中心0585025535，贵阳县0587212529，蒙城县0587627606，利津县0582902021，桥庄区0585521289。您也可以关注亳州医保微信公众号，或登录亳州市医疗保障局官网，了解更多政策详情。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下期再会。
8: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5: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标准每人每年1000元，主要用于为持证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一是需要精神类别残疾人证，二是需要精神病门诊或住院治疗病历等证明材料，其中应有当年或上一年度的诊疗记录。县级残联需对上一年度受助对象进行年审，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及时调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主要为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救助。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补助标准按每人每年不低于1.5万元实施，具体按各县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施意见执行。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主要为有需求的持证残疾人适配基本型辅助器具给予补贴，为残疾儿童适配假肢矫形器或其他辅具提供救助，具体按照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标准执行。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8: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
17: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8: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7: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胡赛，
1: 我是孟阳。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0: 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
1: 桥梁区套林街道林津渡社区精心举办邻里集市活动，营造喜庆祥和、文明和谐的浓厚节日氛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9月24号上午，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在市行政中心胜利闭幕。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秦丰玉、汪继红、郑超、汤勇、程雪涛、薛静柏、陈诚、陈洪凯、于超群、刘兴德、许华为、郑武军在主席台前排就座，秦丰玉主持大会。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选举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选举出出席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五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大会完成各项议程后，秦丰玉发表了讲话。他说，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市委、市纪委，科学描绘了亳州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是一次高举旗帜、牢记嘱托的大会，一次发扬民主、团结奋进的大会，一次振奋精神、鼓舞斗志的大会，必将进一步激励全市上下朝着新目标阔步前行。秦丰玉指出，现代化美好亳州建设踏上了新征程，开启了新篇章，全市上下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团结一心，拉高标杆，鼓足干劲儿，坚定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秦丰玉强调，闯出新路子，展现新作为，必须牢记对党忠诚是首要品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做到总书记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确保亳州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笃定前行，必须牢记高质量发展是第一要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力构建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更深层次推动改革，更高水平扩大开放，更大力度优化环境，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抓在手上，扩大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育、助残等优质服务供给，推进平安亳州、法治亳州建设，确保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必须牢记团结奋斗是力量源泉，同心同德、同向同行，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持续营造人心思干、人心思进、人心思齐的良好

0: 氛围。秦风玉最后说，只有干出来的精彩，没有等出来的辉煌，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亳州篇章。大会在雄壮激昂的国际歌声中圆满结束。
1: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谭城区汤林街道林金渡社区精心举办邻里集市活动，及居民文艺汇演、健康义诊、非遗剪纸、科普宣讲、反诈宣传于一体，丰富居民节日文化生活，拉近邻里情谊，营造喜庆祥和、文明和谐的浓厚节日氛围。上午8:30，林金渡社区邻里集市文艺汇演精彩开启，整场演出由居民自编自演，小品、歌曲、舞蹈、舞情戏、旗袍秀、情景剧等各类节目轮番登场，精彩不断。汤林街道林金渡社区居民演员朱淑华：
2: 我们给大家表演了长征，还有垃圾分类，社区居民们非常的开心，我们也开心。
1: 文艺演出热闹上演的同时，现场便民惠民服务同步开展，社区将非遗剪纸体验、健康义诊、科普知识宣讲、反诈宣传服务融为一体，为居民提供一站式便民服务，让大家在家门口享受贴心服务，欢度佳节。亳州市中医院内科副主任医师王九丽：
3: 亳州市中医院一个内科和小儿科，然后来走进我们社区，然后给我们进行一个健康的一个指导，然后改善一些不良方式。
1: 汤林街道林金渡社区工作人员李宝霞：
4: 下一步我们社区将持续创新活动形式，丰富活动内容，常态化开展惠民利民文艺活动，持续提升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
0: 桥镇区龙庙镇龙庙村立足深厚红色资源禀赋，创新打造红色美丽村庄直播间，常态化线上直播，宣讲红色故事，解读惠农政策，培育文明乡风，让基层宣传更接地气，乡村治理更具温度。龙庙村依托红色美丽村庄直播间，创新开展常态化线上宣讲工作，紧紧围绕红色历史宣讲、红色故事分享、红色阵地推荐、乡风文明培育、和美乡村建设、惠农政策解读等群众关心的重点内容，用朴实乡音、通俗话语讲政策、化变化、传新风。龙庙镇龙庙村村委会委员杜凤仙：
5: 通过直播，既能常态化传播红色文化，传承红色精神，又能实时回应村民诉求，解答群众疑问，真正实现政策线上讲、民生线上听、问题线上答。
0: 龙庙镇龙庙村村民孙金枝：
6: 村里的直播特别接地气，我们在家拿手机能听到红色故事，学最新惠农政策，有不懂的问题可以在直播间里直接提问，村干部会耐心解答，非常方便。
0: 截至目前，龙庙村红色美丽村庄直播间已累计开展直播30多场。龙庙镇龙庙村党委书记叶凯：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本土红色资源，不断丰富直播内容，创新宣讲形式，提升互动质量，通过和美乡村直播间常态化讲好红色故事，普及惠民政策，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1: 2026国庆假期，安徽省将对44处路段应急车道实施动态开放通行，请留意沿线可变情报板和导航提示，按交通部门指示有序通行。其中涉及亳州境内高速路段3处，分别为宁洛高速 K263 到 K286、 吉广高速 K440 到 K450、 德上高速 K553 到 K555。
0: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8: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达到咱手上。

0: 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上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七千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3: 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重大举措。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应是一个内涵丰富、功能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动态系统。健全这个体系，需要我们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更加突出党的各方面建设有机衔接、联动集成、协同协调，更加突出体制机制的健全完善和法规制度的科学有效，更加突出运用治理的理念、系统的观念、辩证的思维，管党、治党、建设党。要坚持内容上全涵盖，党的建设推进到哪里，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就要构建到哪里。无论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还是制度建设、反腐败斗争，都要自觉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不能把全面从严治党局限于政风肃纪反腐。坚持对象上全覆盖，面向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做到管全党、治全党，重点是抓好关键少数，管好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一把手。在管党治党上没有特殊党员，不留任何死角和空白。坚持责任上全链条，压实各级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推动各级党委党组书记扛起第一责任人责任，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切实担负一岗双责，让每名党员干部行使应有权利，履行应尽责任，做到权责对等，失责必问，压力层层传导，责任环环相扣，切实增强管党治党的责任感、使命感，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坚持制度上全贯通，把制度建设要求体现到全面从严治党全过程各方面各层级，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不断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用制度促进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贯通联动，真正实现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全党的共同责任，必须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要深刻把握党自我革命历史经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新鲜经验，立足新的形势任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健全各负其责、统一协调的管党治党责任格局，把权的要求、严的基调、治的理念落实到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构建之中，不断提升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使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更好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为党和国家事业健康发展提供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来，咱们一起啊，端起桂花茶，尝尝中秋的味道。
2: 今晚呀，有石榴，有桂花，有月饼，还有咱这一大家子，感觉这月亮呀更圆了。
3: 快乐，
4: 中秋快乐，
5: 看月亮了。
2: 中秋的月亮，照见思念与团圆。
6: 月到中秋分外明，
7: 月下相伴好团圆。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8: 月到中秋，人盼团圆。亳州广播电视台祝全市人民节日快乐，阖家幸福安康。
9: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0: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到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个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11: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12: 乾隆盛世，3000翰林，历血披肝，14载春秋耕耘，铸就华夏文明的璀璨明珠《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四部巍峨，79000余卷浩瀚，汇聚成照亮历史长河的智慧之光。
13: 经部传圣贤之道，13经镌刻仁义礼智，史部在千年兴衰，24史写尽王朝更迭，子部纳百家争鸣，儒法道墨捧上思想之光，集部藏诗词歌赋，礼度文章流淌盛世风华。
12: 这文明的薪火，由36000册手抄真本精心守护，字字珠玑，墨香四溢。他们不仅是对古圣先贤的至高敬仰，更是中华文脉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见证。
13: 今天，让我们走进《四库全书》，邀您共赴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化之旅，穿越千年时空，跨越历史长河，对话先贤智者，感受文化力量，
12: 守护文化根脉，传承文明薪火，《四库全书》文脉华章永续流传。
14: 《山海经》记载的沿海地理情况是否真实可靠？这部上古奇书究竟蕴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海洋文化信息？敬请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4集《山海之经》。说起中国神话故事，不得不提到上古奇书《山海经》。这部记载着奇珍异兽、地理山川和人文故事的先秦古籍，可谓十分神秘。1000百年来，人们质疑《山海经》，因为它记录的山水地理使人如堕五里雾中，不知所云。人们向往《山海经》，因为它描绘的奇山异石使人如临仙境，如醉如痴。人们热爱《山海经》，因为它记载的神话故事使人精神焕发，催人奋进。精卫填海，大禹治水，

0: 无一不蕴含着中国古人的生活智慧和奋斗精神。那么，《山海经》记载的一系列沿海地理情况是否真实可靠？这部上古奇书究竟蕴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海洋文化信息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精彩讲述《海上传奇》下部第四集《山海之经》。
1: 在民间啊，流传着许多的神话传说，几千年来是经久不衰。比如说盘古开天、大禹治水、夸父追日等等这样一些神话故事。在这其中啊，有一个关于人和海的神话故事更是家喻户晓。这个故事讲的是有一个小女孩，有一次呢到东海去游玩，结果被海水淹死了。这个小女孩的灵魂不灭，化作一只水鸟。她为了报被淹死之仇呢，就从西山衔来了草木和石子，要把东海填平。这个故事就是非常著名的精卫填海。精卫填海的故事啊，它出自于《山海经》。这个故事现在已经是耳熟能详了，大家都知道。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去研究这个神话故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围绕着精卫填海这样的故事还有许多的谜团没有解开。其中一个最大的谜团就是在《山海经》中，它为什么要记载这样一个神话故事？它体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这个值得研究。在这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就了解一下《山海经》，以及《山海经》中所包含的海洋文明的信息。那么，《山海经》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呢？《山海经》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啊，它算是一部奇书，非常奇特的书。一般的认为，它成书于战国时期到汉代的初期。它的内容看上去啊，有些荒诞怪异，它的形式呢，又很简略，很散乱。它全书的文字啊，不过31000字。但是在这部书中，它所包含的信息，有价值的信息，却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所以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人们对它都非常的重视。那么有人会说了，《山海经》它到底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呢？关于这个问题啊，在学术界还有一定的争论。有人认为，《山海经》它是一部严谨的地理著作，也有人认为啊，它不是什么地理著作，它就是一本比较荒诞的古怪小说。还有人认为呢，它就是一部包含着丰富信息的图画解说集。我自己感觉到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为什么呢？在《山海经》中，这些特点体现的都非常的明显，把它看作是一部世界地理著作更为贴切。在这里呢，我就从地理、民俗和文学的角度来梳理一下《山海经》中所包含的海洋文化信息。首先我们看它的名字，《山海经》。山是指山川，海呢是指海洋，这个显而易见的。那么经是什么？经啊，它指的不是经典，它的含义是经界，也就是疆界、界限的意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那么《山海经》它是一部以山和海的经界为主线的这么一部地理志。我认为是这样。在《山海经》这部书中，涉及到了若干有关海洋的信息，其中啊，包含着很多的与海洋有关的地理概念，比如说海内、海外，还有东海啊、南海啊、渤海啊等等这样一些地理概念。 虽然在这个《山海经》中，山也是他叙述的一个重点，但是每次说到山呢，他都要谈到这座山所发源的河流，这些河流在作者的笔下也是通入大海的，也是与海有关系的。所以有些学者认为啊，《山海经》它是一部关于海洋文明的开山之作，也有人认为《山海经》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论述海洋的经典。当然这些说法它有些过誉了，但是也不无道理啊。那么《山海经》究竟包含着哪些与海洋相关的内容呢？在这里啊，我把它梳理成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它记载了沿海的地理情况。《山海经》一共是18卷，它主要涉及了四个地理的概念，这就是山、海内、海外和大荒。在这四个地理概念中，后面三个都与海洋有直接的关系。那么什么是海内，什么是海外，什么是大荒呢？在《诗经》里啊，有这样一句话，说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里的滨有边缘的意思，当然是包括着海滨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在普天下都是君王统治的土地，在四海之内都是君王的臣民。那么从这句话的意思，我们显而易见地就会感受到，在中国的古代啊，人们把君王统治的区域限定在陆地，而不包括海洋。那么有人会问了，君王统治着陆地，海洋由谁来控制呢？在古代人的眼中，海洋它是由神仙来统治的。比如在《山海经》中就有这样的记载，他说啊，在东海里面有一个岛，在岛子上呢住着一个神仙，这个神仙叫做禹皓。那么禹皓是谁呢？《山海经》进一步的记载，他说啊，皇帝生禹皓，禹皓生禹京，禹京住北海，而禹皓居住在东海，他们都是各自一方的海神。所以从《山海经》的角度来看，海是由神仙来统治的。那么这样我们就知道了，古代的海内和海外，它是以海岸线为界限的，海岸线以内被称作海内，海岸线以外被称作海外。当然这个海岸线它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我们华夏先民所居住的这些沿海的岛屿也属于海岸线以内的区域，属于海内。这就是海内和海外的概念。那么大荒指的又是什么呢？大荒是指那些人迹罕至非常荒漠的地方。从海洋这个角度来讲，它是处在海外再往外的那些地区叫做大荒。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山海经》它所涉及的区域是非常的广泛。那么《山海经》所记载的这些地理的情况是不是真实，是不是可信的呢？关于这个问题啊，在学术界也有很多的争论，大家意见也不统一。有人认为《山海经》所记载的这些地理的情况啊，根本在现在找不到，与现在不相符，所以它的记载啊很荒诞，不值得相信，这是一种观点。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啊，说虽然《山海经》所记载的这个地理啊与现在有一些对不上，但是有一些它是相符的，特别是他所记载的那些地理情况都是上古时期的情况了，经过了几千年的变化已经是沧海桑田了，所以我们不能够拿它来跟现在的地理环境简单的相比较。
0: 《山海经》虽然是中国先秦古籍，内容流传至今，但是围绕这部上古奇书的很多谜团尚未解开。它的作者是谁，至今尚无定论。关于它内容真实性的争论也从未停止过。有学者认为，《山海经》记载的内容荒诞不经，不可轻信，但也有学者肯定它的价值，认为它是一部具有历史价值的伟大著作。那么，《山海经》记载的内容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巨大的争议？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它又遇到了怎样难以预料的误判误读？
1: 那我本人呢，同意第二种观点。为什么呢？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在《山海经》所叙述的这些沿海的地理情况当中，有一些情况它跟现实的情况正好是相符合的，因此它的记载是可信的。我在这里举两个例子。这第一个例子啊，是关于琅琊台的记载。《山海经》这样记载：琅琊台在渤海间，琅琊之东。我觉得这个记载就非常准确啊。在中国的历史上，琅琊这个地方是客观存在的。在战国时期啊，琅琊属于齐国的一个城邑，后来呢变成了越国的这个都城。越国在灭吴之后啊，就把他的都城从会稽就搬到了琅琊。那么在琅琊的东部大海中啊，有一座山，这座山呢它的形状像一个平台，所以它的名字叫琅琊台。琅琊台是一个岛屿，今天呢这个岛屿跟陆地已经相连了，它位于现在的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的琅琊镇。秦始皇当年就多次登上琅琊台啊，这说明琅琊台这个地方是客观的存在的。因此我们说，《山海经》对于琅琊台的记载是确定无误的，这是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是关于会稽山的记载。《山海经》说会稽山在大楚南，说会稽山啊在大楚以南。那么这个大楚是哪里呢？在历史上关于大楚的问题有三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看法来源于清代的学者毕沅，他说啊，这个大楚啊不是指的楚国，因为在上古时代还没有楚国呀。那么它是周朝的时候啊用于解释图画的一个地理词汇而已，只是一个笼统的地理词汇叫大楚，这是一种观点。那么第二种观点啊，也是来自于清代的一位学者叫吴承志，他就认为这个大楚啊它是《山海经》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人们在抄写的时候啊误写了，本来是应该写成大月的，而写成大楚了，实际上应该是大月，会稽山在大月以南。它的根据是什么呢？他说当年大禹治水的时候啊，就来到过大月，在大月呢登上了茅山，在茅山上筹划治水的工作，后来他就把这个茅山改成了会稽山。因此他认为啊，这个大楚就是大月。那么大月在哪里？大月就位于现在的江苏啊浙江一带。这是吴承志的观点。第三种观点就是现代学者的观点了，他们认为《史记》上有三楚的记载，三楚，西楚、南楚、东楚。那么其中这个东楚指的是哪里呢？指的就是东海、吴和广陵这一带。那么这些地方也是位于现在的江苏省这一带，因此他们认为这里的大楚指的就是东楚。东楚在江苏浙江一带啊。那么这是我们说的三种观点对于大楚的这个解释。

0: 这三种观点除了第一种观点比较笼统之外，后边两种观点他的解释都把大楚定在江苏和浙江一带。那么这样我们就要看看今天的会稽山在哪里了。今天的会稽山位于浙江省的绍兴以南，这不也是在江苏和浙江以南吗？它跟《山海经》的记载是完全相符合的。所以我们通过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来，《山海经》它所记载的有些的地理是准确的，是可信的。这是我的第一个理由啊。第二个理由，我认为即使《山海经》中的记载有很多的地区和方国与现在对不上号，不相符，我们不知道它存在没有，但是我们也应该从另一个角度去考虑问题。哪一个角度呢？就是我们在认识《山海经》所记载的地理的时候啊，我们必须考虑到距现在数千年以前的上古时期的地理环境啊，跟现在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了。我们用今天的观念是无法想象的，有可能它的真实情况会令我们大为吃惊。就像我们今天啊，在考古发现中有很多的问题啊，让我们感到非常的吃惊一样。说不准《山海经》中对于地理的记载，它的准确程度也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所以我认为啊，《山海经》中对沿海地理的记载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是可信的。《山海经》中对这些沿海地理的记载反映了上古时代华夏先民们对沿海疆域的深刻认识，也可以说明在当时啊，《山海经》的作者或者说他的后来的补充者详细考察过就是中国的东南沿海这一带。这是我们说它包含的第一个海洋文化信息。第二个内容描述了海外方国的情况。什么叫方国啊？《山海经》中所指的方国，它跟现在的国家不一样，它是指上古时期到夏商时代的一些部落国家。这些部落国家它都很小，一个部落或者一个小的封地就是一个国家，跟现在的概念完全不同。《山海经》中所记载的方国大多是处于海外和大荒之中啊。那么这些方国到底存不存在呢？它的真实性如何呢？在学术界啊，也有一定的争论啊。其中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那么有些人就认为《山海经》所描述的这些方国根本就不存在，在现在你找不到啊，哪有啊，所以不可信。这是一种观点。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山海经》所提的这些方国啊，它是可能存在的，但是它不是存在于海外和大荒之中，而是存在于海内。为什么？因为在描述海内方国的时候啊，这个作者把海外的这些方国描述的有很多雷同的地方，所以有些人判断这些海外方国实际上是在海内。这是第二种观点。第三种观点就认为《山海经》所描述的这些海外或者大荒中的方国啊，相当一部分是存在的，只不过这些方国经过了数千年的变化已经面目全非了，我们不可能去按照当时的记载跟现在来对应上，但是它实际还是存在的。
1: 大海是传奇美丽的，大海也是凶险多变的，这种凶险与多变伴随着人类认识海洋、开发海洋的始终。中国古人在长期与海洋为伴的过程中经受了无数的磨难与教训，可以说一部中国古代航海发展史既体现着航海者与海洋斗争的英勇气魄与无畏精神，也饱含着先人们的艰难求索与辛酸血泪。作为较早探索海洋的民族之一，

0: 中国古人在与海洋的较量中，也逐渐掌握了海洋的规律，创造了众多先进实用的航海技术，实现了郑和七下西洋、法显渡海归国、汪大渊远洋航行这样的航海壮举。那么，这些彰显中国古人智慧的航海技术到底是如何改变世界的？中国古人安全行驶在茫茫大海上的制胜法宝究竟是什么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下部第五集《航海有术》。据《山海经》记载，在众多的方国之中，有一个很特别的国家，叫做黑齿国。而这个黑齿国在二十四史之一的《后汉书》中也有记载。那么，《山海经》和《后汉书》中均有记载的黑齿国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从两者的比较当中，我们能否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山海经》记载的内容确实有一定的真实性呢？
1: 我个人呢，还是倾向于第三种观点。我认为有相当一部分的方国，他描述的是真实的，是可靠的。我这里可以举例子，比如在《山海经》的海外东经中，就提到了一个方国叫黑齿国。这个国家的人呢，他的牙齿都是黑颜色的，他以吃稻子和蛇为生。那么在《大荒东经》中，作者又再一次提到了这个黑齿国。为了进一步验证《山海经》中对于黑齿国的记载是不是确实的，我进一步的查找史料。后来在《后汉书》的《东夷列传》中，我再次看到了有关黑齿国的记载。《后汉书》中是这样记载的，他说啊，在我国以南的四千里有一个侏儒国，从侏儒国往东南方向航行一年的时间，可以到达罗国和黑齿国，并且说这个地方是信使能够到达的最远的地方了。按照这个方位的记载啊，我们可以大致上判断一下，史书上所说的黑齿国啊，它应该是位于现在的东南太平洋的群岛之上。那么到底黑齿国是不是位于这个群岛之上呢？有一些现代的学者进行过调查，结果一调查发现啊，在现在的东南太平洋的这些岛国中，确实有黑齿的习惯，并且这种习惯也持续了上千年的时间。当然他们的黑齿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一种植物把牙齿也染黑了。当地的人呢，以黑齿为荣为美，并且说这些人呢还有中国的血统。那么这样一来，跟《山海经》的记载就对上了。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山海经》中对于方国的记载啊，它不是无稽之谈呐。除了黑齿国以外，《山海经》还记载了其他的方国，比如说它还记载了一个叫兽芒的国家，兽芒国。《山海经》这样写的，有兽芒之国，兽芒正立无景，几乎无响，原有大鼠不可以往。这段记载就是说啊，有一个叫兽芒的国家，这个国家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它正午站在太阳底下，看不到影子。第二个特点，这个国家酷热难当，不可以去。第三个特点，就是你在它这个国家里啊，大声的呼喊，听不到声音。那么通过这三个特点的描述，给我们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个兽芒国它一定位于赤道上的某一个国家。比如说正立无景，就是中国啊，在太阳底下没有影子，这不赤道上的特点吗？非常酷热难当。再一个，呼喊没有声音，呼喊没有声音啊， 它只是一种感觉。大家可以想象，在非常炎热的旷野之上，周围啊一片荒凉，也没有风，仿佛空气已经凝固了。在这种环境中大声的呼喊，我们自己感到就像没有声音一样。实际上它记载的是一种人的感觉，这种感觉不是空穴来风的。从这个例子我们也可以看出，它所记载的兽芒果有可能就是现在位于赤道上的某个国家，否则不会记载的这么详细啊，这么有感觉。这些对方国的记载，实际上它表明了上古时期的中国人对海外有了比较深的了解。甚至我们可以设想，有些人可能是到达了这些位于赤道上的国家，或者是直接听说了这些国家的情况。那么第三点，记载了沿海民族的习俗。我们中国人呢，有祭拜龙王的这样的传统和习惯。其实这个龙王啊，他是龙的人格的一个化身。祭祀龙王实际上就是祭祀龙啊。这说明我们中国人崇拜龙。中国人为什么会崇拜龙？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自己称自己是龙的传人。为什么？是因为龙啊，它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图腾，它是海洋的主宰者和控制者。崇拜龙实际上就是崇拜海洋，敬畏海洋。那么有人会问了，我们中华民族崇拜龙的习惯是从哪里开始的呢？关于这个问题啊，这就很复杂了。我们可以找到不同的答案，但是《山海经》给我们提供了答案中的一种答案。在《山海经》中啊，他就这样记载，他说当年皇帝大战蚩尤的时候，在皇帝的手下有一个助手叫应龙。这个应龙啊，他也是主宰海洋的一个龙。那么他的具体情况是什么样的？他住在哪里呢？看《山海经》的记载，他说大荒东北域中有山，名曰匈里土丘，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汉，汉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利。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大荒东北域中啊，有一座山，这个山的名字就叫匈里土丘，而应龙呢就住在匈里土丘的南端。结果这个应龙啊，因为他是皇帝的助手，在皇帝大战蚩尤的时候把蚩尤给杀死了，后来又杀死了夸父，这样上天就不高兴了，就禁止他再上天庭。应龙上不了天，没有办法给民间下雨了，所以民间持续的干旱。每到干旱的时候啊，这些民众们做成应龙的形状来求雨的话，就会得到大雨。从此以后，人们就对应龙形成了崇拜。应龙就是早期龙的化身和代表。所以《山海经》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我们的民间对于龙崇拜的一种答案。所以我们说，崇拜龙的这种习俗啊，是从上古时期人们崇尚应龙开始的。《山海经》中还谈到了沿海民族的很多的习俗，包括着吃鱼的习惯、捕鱼的一些方法啊。比如说在《山海经》中，他介绍了很多的方国都有吃鱼的习惯。他说有一个张红国，这个张红国的人呢，他长得都是像鸟一样，有喙有翅膀，并且他直视四只鸟去捕鱼，这是张红国。还有一个方国叫长臂国，这个长臂国的人呢，他手臂很长，一手抓了一条鱼，这两手里的鱼啊，它不是收获物， 而是捕鱼的工具，用鱼来捉鱼。这是一种记载。我们看这些记载啊，虽然山海经把这些方国的人都神化了，但是我们看他所记载的东南沿海的民族的习俗却是准确的。比如说喜欢吃鱼啊，比如说捕鱼的方法，有些捕鱼的方法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在使用啊。所以这是第三个方面。第四个方面就是讲述了远古海洋的神话。山海经的大荒东经中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他说在东海的深处有一座山叫流波山，他要深入到大海7000里啊，是大海的深处啊。在这座山上生活着一种野兽，这种野兽非常奇特，它的身体像牛，但是啊没有脚，它的身体的颜色是深青色的，它每次出水都会引起风雨，它的身上还会发光，发的光呢如同日月之光，并且说啊这种野兽啊它只有一条腿。那么这种野兽的名字叫什么呢？山海经中说它叫魁，它就描述了魁这种生活在深海中的一种动物。实际上看到这样的描述啊，我自然而然地就想到了我们现实生活中所经常会看到的一种动物。这种动物啊就是海狮。海狮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它主要生活在北极或者在寒温带地区，在南美的地方啊也有海狮的出现。其实海狮啊它是一种非常温顺的动物。我们再来看一下海狮它的特征。海狮呢它的身体也像牛，但是也没有脚，它身体的颜色呢也是深青色的，它经过千年的进化之后，它的前肢变成了两个蹼，而后肢呢也变成了两个蹼，但是我们从外观上来看，它后肢的两个蹼是几乎是连在一起的，就像是一条腿一样，就像一个大尾巴一样。它的叫声也是很浑厚，像牛一样。我们可以想象，当海狮出水以后啊，出水的时候啊，如果遇到这个晚上的月亮光很亮的时候，它的身上也一定发光。所以从这些特征来看，《山海经》所描述的这种魁这种动物啊，与今天的海狮非常相像。但是《山海经》对于魁的描述啊，那把它完全神化了。
0: 《山海经》中记载的魁与海狮的形象特征确实有不少相同之处。如果说魁的文学形象设计就是参考的海狮，那么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我们知道海狮个性比较温顺，胆子相对较小，而《山海经》中的魁却是食人的怪兽，两者的习性有天壤之别。那么《山海经》为什么要刻意将魁描写成恐怖的怪兽呢？这其中究竟蕴含了中国古人怎样的精神内涵呢？请继续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四集《山海之经》。
1: 那么《山海经》为什么要这样描述魁这种动物呢？实际上它要告诉我们，大海深处生活着像魁一样的很多的这样的恐怖的野兽啊。大海是恐怖的，我们应该敬畏大海。但是同时呢，《山海经》还传达给我们一种信息，告诉我们魁是可以战胜的。为什么呢？《山海经》中接着记载说，当年皇帝啊曾经杀死过一头魁，把这头魁啊它的皮剥下来做成了一面鼓，用魁的骨头做成了鼓槌，这面鼓啊声音非常大，声如雷鸣，一敲500里范围内都能听到。这种记载就告诉我们，皇帝不 不仅可以深入大海七千里，而且可以杀死鲲这种非常恐怖的动物。他告诉我们要建立起战胜海洋、征服海洋的信心。所以《山海经》中所讲述的鲲的故事啊，告诉我们一方面大海是恐怖的，是要杀人的，另一方面呢，我们人类是可以涉足深海，是可以战胜海洋的。那么类似鲲的这样的故事啊，不仅仅这一个。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头所提到的精卫填海的故事，也是一个树立我们战胜海洋信心的一个神话故事。这就是《山海经》给我们传达的有关海洋文明的信息。第五个方面，记载了舟船的发明者。舟船呢，它是海洋文明的重要成果，也是我们人类征服海洋的重要的工具。《山海经》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方国，叫大人国。这个国家的人呢，他的体型都很高大，可以坐在地上来制作独木舟，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信息。其实《山海经》关于舟船的建造还有更加重要的信息。在以前的节目中啊，我们曾经谈到独木舟啊，它的发明者是谁。在典籍的记载中啊，有若干个独木舟的发明者，包括黄帝啊、共古、画胡、枯木为舟、眼木为戟、巧锤作舟、博弈作舟等等。而《山海经》呢，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独木舟的发明者，这就是潘禺世事为舟，就是潘禺这个人最早发明了独木舟。那么潘禺是谁呢？在《山海经》中的记载，他是这样说的：潘禺他是帝群的曾孙。当然，在其他的典籍中还有记载啊，潘禺是皇帝的曾孙的。但无论如何，《山海经》给我们提供了独木舟的发明者之一潘禺啊，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海洋文化信息。讲到这儿呢，我们就可以总结一下，《山海经》是一部保存了上古时期一直到夏商周时期的丰富海洋文化信息的一部经典。它表明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善于经略海洋，敢于征服海洋。《山海经》本身就是一个海上传奇。那么在《山海经》之后还会发生哪些传奇故事呢？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大家。
0: 大海是传奇美丽的，大海也是凶险多变的。这种凶险与多变伴随着人类认识海洋、开发海洋的始终。中国古人在长期与海洋为伴的过程中，经受了无数的磨难与教训。可以说，一部中国古代航海发展史，既体现着航海者与海洋斗争的英勇气魄与无畏精神，也饱含着先人们的艰难求索与辛酸血泪。作为较早探索海洋的民族之一，中国古人在与海洋的较量中，也逐渐掌握了海洋的规律，创造了众多先进实用的航海技术，实现了郑和七下西洋、法显渡海归国、汪大渊远洋航行这样的航海壮举。那么，这些彰显中国古人智慧的航海技术到底是如何改变世界的？中国古人安全行驶在茫茫大海上的制胜法宝究竟是什么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下部第五集《航海有术》。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记，
5: 玉文听见哭声，一阵心酸。玉德，你来干什么？
6: 老爷，是说咱主仆能见一面，准备几杯水酒，给您祭奠祭奠。
5: 这边主仆说话，那边花庆祥呢着急，忙催萧生元帅，快传令吧。
6: 好，
5: 萧生正要传令，远处跑了一匹马。马上坐着豹式蓝旗官，一边跑一边喊报报。北城外来了一位出家道姑，自称是天池白莲庵的白莲圣母，要求见大帅，有要事相商。
6: 这下去
5: 是蓝旗官走了，萧生心里合计，白莲圣母他今天来干什么？我和这个人没见过面，叫萧引凤，认上一认。
6: 中军，苏江你家小姐调来。
5: 是，时辰不大，萧引凤来了。副帅，调儿何路差遣？
6: 孩子，
5: 方才蓝旗官报信说白莲圣母来到城下，不知为了何事。另外我和他没见过面，不知是真是假。孩子，你是不是看一看？哎呀，太好了，爹爹，女儿回家二年多，朝思暮想，盼望见到恩师，想不到他人家来了，那开城叫他进来。不行，两国正在交战之际，宋营什么诡计都使得出来，为了防止万一，你我登城观看，以辨真伪。随后萧生告诉花庆祥，贤弟啊，先把六个犯人押起来，严加看守，等我回来再杀斩不迟。元帅，可速去速归呀。
6: 好，
5: 花庆祥嘴里说着，心里犯合计，这圣母早不来晚不来，单单这边杀人，他那边到了，是巧合还是另有原因？我可不能不防啊。想到这儿，他叫过两名副将，低声说道，你们如此这般，怎么办？是，两人依计而行。再说元帅萧生领着女儿回府，脱掉官服，换上便衣微服，妇女到府外上马，直奔北城门。到了城下，有军卒迎接，顺着城马道登上城头，在滴水楼下下了马，妇女手扶垛口往护城河对岸观看。只见对岸站着一位道姑，年过半百，头戴莲花道冠，身穿银灰色道袍，青护领，宽衣大袖，腰系水火丝绦，灰中衣白袜云履，手拿拂城，面目清秀，脸上连一个皱纹都没有，仙风道骨。萧引凤一看，正是他的老恩师。哎呀，师父，徒儿在这儿呢，我这就出城接你。老道姑面带微笑，点点头，没说话。萧元帅传令开城，妇女急忙出城。

0: 就是郑印在茶棚底下喝水遇见的那个人。郑印到扬子关，他在暗中观看，因为天色将晚，道姑没有进城，也想打听打听扬子关元帅为人如何，故此今天早晨才来救城。萧生妇女来到城外，萧引凤撩衣跪倒，恩师在上，受徒儿一拜。姑亮天尊，徒儿免礼。师父，这是我的父亲。爹爹，这位仙姑就是女儿的授业恩师。
1: 哦，老夫不知圣母仙驾光临，迎接来迟，望其恕罪。
0: 哎呀，不敢当，贫道来的鲁莽，多有冒昧。
1: 哎，哪里哪里，圣母光驾关城是我全家喜事，你为传授我女儿意业操心费力，早想面谢，只恨无缘，今日见面三生有幸，请圣母进城一叙。
0: 说完，妇女左右相陪，将道姑让进扬子关，来到帅府后宅，倒在待客厅寒暄已毕，道姑落座，萧生相陪，萧引凤吹手站立，又请出萧引凤的母亲见礼，老夫人客气一番，回堂楼了。从人献上茶来，萧元帅叫准备素席。道姑摆摆手说，哎，出家人不动烟火之物，不要麻烦了。萧引凤说，哎，摆些甘鲜果品吧，时辰不大，摆上了，敬什么呢？人参果、瓜子仁、栗子、白果、八光皮、高佛手、马蹄鱼、五蜜蜂糕、柿酥心、香椿芽、香菜根、虎皮酱瓜、咸杏仁、黄香蕉、甜蜜橘、菠萝大枣、李子梨儿。萧引凤紧着给师父拿鲜货，一个劲儿往嘴里送啊，哄得道姑啊忘了念佛号了。
2: 徒儿，为师到扬子关有一件大事和妇女商量，你把从人退下，讲门关好。
0: 哎，萧引凤摆摆手，仆人离听。
2: 萧生说，圣母从何而来，有什么事？
0: 莲花圣母打了嗨声，哎，贫道云游天下，行无定所，不久前至金陵国都，到紫阴山看望道友，方知南唐皇帝沉溺酒色，不理朝政，奸臣党道，残害忠良，天怒人怨，民不聊生，李御史风前烛，瓦上霜，不久必亡，你妇女常年在外，不知朝内近况，故此来扬子关劝你妇女急流勇退，不要助纣为虐，为虎作伥，免遭其害。老大姑的一番话如同给萧生打了一棒子，这一棒子打他晕头转向，萧引凤也是一阵茫然。萧生为官十多年，保豪王李璟、少主李煜两朝元老忠心无二，今天道姑叫他弃官不做，如摘心割肉，这个弯儿拐不过来。这就是他女儿的师父说这话，换个人他亮出剑把他杀了。萧生愣了半天，稳稳心神，问
3: 贤长
0: 说，我主进监远中，沉溺酒色，有何为证？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呀。是不是你老听了宋朝奸细谣言惑众啊？非也，贫道在金陵居住半载，亲自查实，你可知道两朝元老潘佑、李平吗？
3: 认识，潘佑、李平和我同殿称臣，这两个人忠正廉明的清官，德高望重，深得万岁喜爱。嘿嘿，好一个万岁宠臣呐、啊！这两个人被李煜杀死了，
0: 为何被杀？还有督察使艾德宽，你认识吗？
3: 认识，他和齐王家有拐弯的亲戚。
0: 对，也被学之为民赶出京都。还有宫中乐师黄琴娘也被处死，这些事儿你都知道吗？
3: 老夫不知，不知这些人为何被处死。
0: 唉，说起来一言难尽。堂主李煜不知治国安邦，
2: 整日和嫔妃美女寻欢作乐，和文人骚客作诗填词，宫中粉黛成群结队，还不够他玩乐，又从青楼楚馆选了一名歌妓叫咬娘，将她接进深宫内院。这咬娘生得果色天姿，不但金喉甜脆，婉转动听，而且精通音律，为人乖巧，李煜爱如珍宝，为他在金陵城清凉山上修了一座避暑行宫，整日在行宫内寻欢作乐。那咬娘为了讨李煜欢心，使自己的舞姿更美，身材袅娜，用白布缠足，将双足缠得骨折肉烂，变成又瘦又小，站立不稳。李煜大喜，命工匠用百叶黄金缀成莲花座，又用翠玉做成莲花叶，叫咬娘在上边起舞。未看咬娘婆撒起舞，不喜重金，不管百姓疾苦，大兴土木，修盖宫殿。老百姓扶不尽的徭役，拿不起的税赋，有信任于洪望兴兵马和宋国交战，他数十日不朝，潘佑和李平进谏言，劝皇上振兴朝纲，不要眼看江南亡于一旦。李煜大怒，将二人处死。乐师黄琴娘忧国忧民，劝皇上不要沉醉酒色，李煜不听，将他处死。黄琴娘大骂昏君以死明心，从行宫的凉亭上跳进长江，死于万顷碧波之中。爱德宽大人进谏言，劝李煜从宋国罢兵，结果被贬出京城，隐居在涂山小村。贫道去涂山拜禹王庙时，巧遇爱大人，他将京城之事详告贫道，并写明书信，叫我劝你急流勇退，免遭杀身大祸。说完，白莲圣母将书信递了过来，萧生接过来一看，如梦方醒，哎呀，我还蒙在鼓里呢，多亏仙姑点化，老夫顿开茅塞，只是我身为主帅，该如何退身呢？自语退身呢、常言道，自古国无二君，宋国唐朝不能并存，无德让有德。我观宋主武德天子至圣至明，建国以来减税赋免徭役，深得民心，早晚统一天下。你妇女武艺高强，有勇有谋，不应该埋没，应该保明主赵匡胤。叫我投降？哎呀，仙姑，这可使不得，我是唐朝老臣，怎么能保宋？忠臣不保二主，烈女不嫁二夫。慢，老将军，你忘了还有两句话，良禽择木而栖，良臣宅朱而侍啊。这个我投降，哎，我就是愿意投降也不行啊，没有引荐人，怕人家不信呢。贫道早为你们妇女打算好了，昨日贫道在城外看见宋将郑印同令爱交手，我观郑印是员福将，风华正茂，为人忠厚，枪法惊奇，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贫道愿意做中山保人，从中为媒，将令爱许给郑印。你一家名保南唐，暗助大宋，时机成熟，可同郑印到宋营，岂不两全其美吗？萧隐凤听到这里，羞得俊脸通红，低头不语。萧生听罢，沉思半晌，他心中合计啊，这个主意挺好，我女儿许给少王爷成了王妃，我也去了块心病。那郑印心直性梗，临危不惧，英雄气概，壮士风度，其实如能做成，也是我女儿有福。想到这儿，他问萧隐凤，孩子， 你师父为咱父女把心操碎，这门亲事不知你意下如何？
0: 这萧隐凤为难了，这门亲事他掂量一下倒是满心欢喜，不过刚才他和玉生香交战的时候，张嘴骂人家见人长见人短，说人家水性杨花，看上宋将曹金山，那么现在我也许给宋将玉生香准得挖苦我呀。另外是我抓住郑印和曹金山等人，我是有罪的，人家能要我吗？姑娘为难不好启齿，半天没说话。
2: 道姑说，徒儿啊，你
0: 还有为难之事吗？
2: 师父，儿女亲事父母做主，师父为媒，我爹同意，徒儿本当从命，但是昨天晚上玉文全家投送被我抓住，现在要投降攀亲，怕人家多疑，不敢收我父女。再说回来了，玉生香他要记恨徒儿，徒儿没脸见人呐。
0: 徒儿，你也不要思虑过多，真心归宋就别顾及面子。
2: 徒儿遵命。
0: 那说到这儿，萧隐凤峨眉紧锁，香腮含羞，师父，郑将军不迎亲，徒儿怎么办呢？
2: 哦，郑印是西老祖徒孙，忠厚耿直，同情达理，会答应的。
0: 要是这么说，师父，你去提亲去呗。
2: 哎，出家人哪有当媒婆的？
0: 你父女献官投降，放了他们，亲事准能做成。你父女这么做，也算为大宋开疆拓土立下汗马功劳，也免去百姓和君族受刀枪之苦，积了阴功了。
2: 哦，是是是，我就怕花副元帅不祥啊。
0: 萧隐凤说，爹，人各有志，你劝他，他要听更好，不听，咱是两国仇敌，各为其主，刀光血影，以绝雌雄。老道姑见事情办成了，起身告辞，这妇女百般挽留。道姑笑着说，吾乃出家人，不能久留尘世，此地不是我久居之处，告辞。说完走了。
2: 书中交代，这个道姑怎么为大宋朝当说客呢？他受人之托，谁呀？老道苗光义。苗光义得知赵匡胤被困寿州，他离开深山找白莲圣母陈述南唐皇帝的罪过，老道姑才来打抱不平。二来呢，爱德宽隐居荒山，他向找女儿和女婿冯茂，也求他送封信劝说萧生投送，可就救了玉文和郑印等人的命了。
0: 萧隐凤说，爹呀，事不宜迟，迟则生变，不如先请来玉文和他说明此事，让他去找曹金山和郑印，人家能收下咱们，咱们再劝花庆祥，如果人家不收，咱们再做打算，可千万别弄得两头都落空，里外不够人啊。
2: 萧生说，言之有理，为了避免花庆祥生疑，等到夜静更深找玉文。萧隐凤点头。萧生传令，今天不杀六名罪犯，准备木龙囚车，明天押往金陵，交万岁发落。将令传出，花庆祥赶来质问，萧大哥，为什么改变主意不杀了呢？
0: 哦，贤弟，这六个人非是百姓和君族，玉文乃朝廷命官，和我们平起平坐，我们无权处之。宋将郑印是宋朝的王子，曹金山是侯爵之子啊，我们还是请旨定夺。
2: 不对，玉文造反就应该立即斩首，
0: 假如昨晚死在乱军之中，万岁能怪罪吗？
2: 哎，死在乱军中和我们处死是两回事儿。
0: 贤弟不要多虑，愚兄自会处理得当。说完拂袖而去。花庆祥是敢怒不敢言，无奈离开帅府。
2: 天到掌更时代， 萧生教女儿萧隐凤

0: 玉文提来带到二堂，萧生早在堂上候等。玉文不解其意，那萧生到近前亲解其服，满脸陪笑说：哎呀，贤弟受惊了，愚兄准备水酒为你压惊。说完从人摆上酒菜，请玉文入席。萧隐凤上前施礼：叔父大人，侄女多有得罪，请原谅。嗯，玉文丈二和尚猫着头脑了：哎，你们父女这是何意？哎，请坐下讲话。玉文见他们没有恶意，坐下了。萧生给他满上三杯酒，打了嗨声：贤弟啊，愚兄愧见你呀、啊，昨夜之事都怪我糊涂，不如贤弟明智，弃暗投明。今天多亏我女儿的师父陈述，堂主罪过，愚兄如梦方醒，愿意和贤弟共服宋主。接着把白莲道姑说的话从头至尾讲了一遍，愚兄投送无门，请老弟做穿针引线之人，不知可否帮忙。玉文听罢这番话，乐得眉舒目展，他没言，连肘滋捞滋捞喝了三杯酒，把嘴擦了擦，又来口菜压压酒，这心里别提多喝量了，这才叫枯木逢春，绝路逢生，死而得活呀。他站起来抓住萧生的两手说：萧元帅呀，你能县官投降可是天大喜事，我一家连正印都得活命，你县城有功，宋主哪能不收留呢？此事包在我身上，不知何时你反出扬子关呢？哎呀，多谢贤弟关照，不过还有一件事情你得帮忙。哎，十件八件全行啊，你说吧，什么事儿？哦，你侄女儿年已二九，我就这么一个女儿，高门不成低门不就，到现在没定亲。他师父看上郑少王爷，想将你侄女儿许给郑印，这是我萧家攀高富贵，不知这个忙你能不能帮啊？玉文没敢答应，暗想这可是大事儿啊！郑印的妈是陶王妃，被封为康寿宫养老，人家孩子能没定亲吗？就不行有个三妻四妾，特别是萧隐凤用飞抓擒住他，在狱中挨打，郑印要记恨前仇，亲事不能成，这门亲事要做不成，萧生也不能投降。说了半天啊，我明白了，萧生是为了他女儿终身做打算。怎么回答？眼珠一转，计上心来：老哥哥，这亲事啊得两厢情愿，我去问问郑印，要能成更好，万一不成我给你回个信儿。哎呀，贤弟那你辛苦一趟，事情未成之前还得屈尊跪体将你送回去，有什么信儿叫你侄女传递，你看如何？啊，太好了，再喝点。喂喂，不不不，再也喝不下去了，送我走吧。就这么绑上玉文送回监狱，萧隐凤亲自押送。来到监牢，把大令往上一举，禁足把他们领到后院。玉文一家子押这个房里，郑印和曹金山押这个牢房里，是两个屋。这回呢把玉文呢就押到曹金山和郑印的牢房了。到了门前，萧隐凤低声说：老人家，如果事情办成，你咳嗽三声为号，我给您开门。好，你可小心了，我给你寻风。哎，大门吱扭嘎噔一开，玉文进去了，随后大门锁上，萧隐凤在门前听声。玉文到牢里提亲，没想到隔墙有耳，谁呀？花庆祥派来心腹战将刘光禄，就在郑印隔壁的牢房里，把灯光熄灭，墙上挖个小窟窿，依靠墙根偷听动静。
1: 小时候只会背诗：
2: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长大后才明白，中秋佳节，天上的明月总是清。

0: 着天南海北的每一颗星。
1: 奶奶，你看我画的月亮是不是和天上的月亮一样圆啊？
0: 跟天上的月亮一模一样。中秋的月亮照见人间美满。
2: 喂，我的月亮许的愿你是不是收到了？
3: 一抬头就收到了，我正往家赶呢，一会儿见。
0: 中秋的月亮照见心中浪漫。
4: 来，咱们一起啊，端起桂花茶，尝尝中秋的味道。
5: 今晚呀，有石榴，有桂花，有月饼，还有咱这一大家子，感觉这月亮呀更圆了。
6: 快乐，
7: 中秋快乐，
8: 看月亮了。
0: 中秋的月亮照见思念与团圆。
9: 月到中秋分外明，
10: 月下相伴好团圆。
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1: 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六大主题活动、11大延展活动，特色鲜明，亮点纷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敬请关注。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推动中医药走向国际。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玉文受萧生委托来到监牢给萧隐凤提亲，没想到隔墙有耳，有个副将刘光禄就在隔壁听声。这件事儿，萧隐凤也不知道，萧生也不知道。萧隐凤把牢门锁好， 在门外台阶上转来转去等候回音。此时玉文被推进屋子里，眼睛不好使，也不知道这里头都是谁，曹金山和郑印在哪儿呢？其实这哥俩就在这屋里呢，他们俩也不知道愁啊，俩谈笑风生，挺高兴，诉说离别之情，个人经历。突然有人被推进来了，两个人止住音声，可是没看清。曹金山问了一句：“谁？”“是老夫我。”曹金山听出来了，是玉文的口音。哎呦，是岳父老大人。是我，金山呢？你在哪呢？我在这儿呢，老人家，您往这儿来，往这儿来。哎，老人家，我对不起您，连累你满门受苦，我成了罪人。孩子，别说后悔话，世上没有后悔药，老夫也不埋怨，你做得对，我这条路也走对。哎，你老人家偌大年纪落个失手两分，我于心不忍呐。哎，别说这个，哎，你小点声，我给你们报喜来了，咱们死不了，很快能离开牢笼，展翅高飞。哎呦，你说什么？别喊。说着来到切近，老人拢住眼神一看呢，心里挺难过。怎么？只见地下铺了一堆草，两个人靠在两根柱子上，头发呀用铁环吊着，一动不能动。那么玉文那个牢狱可不是这样。由于玉文呢在这个城里威望很高，军卒宽待他，他只是呢扛夹带锁，可以来屋内走动，这哥俩一动不能动。曹金山说：“老人家，刚才您说的话我不懂，您说我们能走，咱们怎么走？”孩子，是这么回事，方才萧生派他女儿把我提到二堂，他跟我是这么说的，萧生愿意投降归顺。哦，哎呀，这可真是意想不到的事儿。郑印听完乐的嘴呀都咧到耳丫子后边了。哎呀，这可太好了啊，这嗓子震得人耳朵嗡嗡直响。玉文说：“哎，您小点声，防止窗外有人偷听。”哎，老将军，那快放我们吧。不行不行，还有一点小事儿，叫我问问你，这件事能办成啊，咱就能走，办不成还走不了。你说吧，什么事儿吧，只要能走，什么事都行。那好，郑将军呐，你在家成亲没有？郑印没明白，成亲？成什么亲呢？你娘给你娶媳妇没有？哦，郑印一听，臊的黑脸成了紫色了，傻笑着说：“没有。”你也没定亲？哼，也没定。我从小就师父领走了，学艺回家就到寿州救驾，没定媳妇儿。太好了，萧元帅父女看上少王爷了，有意将萧隐凤许给你为妻。哎，你乐意不乐意啊？没等玉文说完话呢，郑印又喊上了：“我不要，他是我仇人，用铁爪子抓过我，我要是抓住他，我把他撕碎了。”就这几句话，萧隐凤在窗外都听见了，姑娘急得直跺脚啊。哎呦，人家不要，哎呀，这可如何是好。一着急她忘了寻风放哨，站在门前静静的听声。玉文说：“哎，少王爷，你别喊，萧姑娘用暗器伤你，是因为两国交战，各为其主，萧隐凤要投降，他就不能抓你了，你就该大仁大义，不计前仇，收下他。你应下亲，萧元帅才能献官投降，你不应亲，咱们全得死在扬子关。”嗨，死就死呗，脑袋掉了碗大疤了，再活二十多年我还这么大岁数，怕什么呢？哎呀，我的少王爷，你不害怕，我害怕，我还有糟糠之妻，还有儿子女儿呢。哦，你怕死啊？啊， 亲呗。宇文被他说的脸通红，曹金山一看他师哥说的不近人情，急忙接茬，哎，师哥，萧引凤哪点不好？长得貌美，武艺高强，前敌正在用人，把他妇女收下，占于洪是一股力量，这样的女的天上难找，地下难寻，你得了吧。玉小姐多好啊，你收下玉小姐我都高兴，谁要萧引凤啊？那是个母夜叉，没怎么地就叫他把我抓到马下，将来我得受一辈子气。当初我爹在西瓜地里偷吃西瓜，就叫我娘打了一顿，我爹怕我妈一辈子，到我这儿啊，我不干了。哎呀，你受气挨不着你娘打你爹的事儿啊，你怎么连到一块儿说呢？你今天不迎亲，明天就叫人宰了，你口眼一闭，什么不管了，你妈怎么办？嗯，你父亲早亡，你母亲年轻守寡，把你盼回来了，你死，你娘百年之后，什么人顶丧驾灵养老送终呢？他也不能活了，非死不可呀！你娘一死，你是不是落个不孝之名啊？
12: 你要这么说呀，咱们琢磨琢磨。
11: 这几句话打动郑印心，他看看曹金山，你说应得吗？
13: 应得，我岳父一家子被你牵连了，你忍心看着他们陪你一块死啊？小弟我也为救你，现在落城阶下囚，也白白丧命，咱们都为你呀。
12: 师弟你别说了，都是我的错，这门亲事我乐意了，但有一样，得叫萧引凤给我赔礼磕头，我才迎亲。
11: 不行不行，
13: 现在我们落在人家手，饶你不死就不错了，夫妻间磕什么头啊，就这么定了。
11: 好吧，听你的。玉文高兴了，郑贤侄，老夫给你道喜了啊！
12: 恭喜恭喜，老头啊，这回你死不了了，还能活一百岁。哎，快给我松绳子！
11: 不行，我得给萧元帅送信，然后派人接你们。因为城中还有副帅花庆祥，一旦被他知道，多有不便，先屈尊跪提。
12: 哎，我们哥们可等你啊，你可快点回来啊，我还饿了呢。
11: 哎，我知道了。随后转身倒在牢房门前，轻轻地咳嗽三声。萧引凤在外边听得正入神呢，听见暗号，急忙叫牢头打开门，放出玉文，转身对狱卒说，牢头你们去吧，我这有大令，将玉文带走。
14: 小姐用不用我们送啊？
11: 不用了。
14: 哎，
11: 就这么，萧引凤领着玉文来到牢房外，门前有萧家的亲兵正等着呢，把玉文扶上马，回到帅府后院。此时玉文被搀下来，直奔大厅，萧生呢正在屋内踱来踱去，见玉文回来，急忙松开绑绳说，贤弟啊，如何啊？给大哥道喜，这门亲事郑少王应下了。萧引凤在一旁心中暗喜，萧生说，贤弟啊，下一步咱们怎么办呢？
14: 城中我们三将鼎立，现在你我投降，只剩花庆祥，怕他何来，将他找到这儿，劝他投降，能降更好，不降咱们俩人占他一个，手到擒来。
11: 也好。萧生急忙叫来中军官，中军官姓姚，叫姚国栋，将帅府所有的副将都请到大厅。时辰不大，来了四员将，谁呀？王凤、王祥、孙启、朱颜，另外十几名棋牌官。来到大厅，瞧见玉文在这坐着，都觉得奇怪。玉文是国家反派，这阵儿怎么成了席前贵宾了？可谁也不敢问呢。萧引凤守在大厅门口，以防有人夺门而出。萧生就把白莲道姑劝他投降的话向众人说了一遍，最后说，你们大家跟随我多年，鞍前马后，受尽风霜之苦，今日本帅要献官投送，不能扔下你们不管，故此将诸位请来说明一切，有愿意跟本帅去的，我们共扶送主，不乐意去的，可解甲归田，另谋出路。
12: 从城内国库拨出银两给你们以作安家费用，哪个要与本帅为仇？说到这儿，苍啷啷啷抽出宝剑，哼，哪个要跟本帅为仇，就休想走出大厅。众将听罢呼啦跪倒，元帅，我们听你老命令，叫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这会儿也明白，老的要杀人，小的守着门，哪个说不字儿，立刻成鬼魂呢。中军官姚国栋说，元帅啊，我们也恨怨堂主无道，把我们派到扬子关就不管了，你老人家有远见，愿意扶保送主，我们就都投降了。好好好，众将请起，快谢玉老将军帮忙。哎，谢玉老元帅，谢玉将军，多谢多谢了。哎呀，自家人别客气，快放人吧。萧生点头，一面派中军官和副将朱颜带人呢去监狱救人，因为有女眷，又派两个丫鬟，一面派萧引凤同王凤王祥到花府去调花庆祥，留下孙启带兵保护帅府，安排已毕。那玉文被送到后边沐浴更衣，将那盔甲马蹄兵刃取出来，顶盔挂甲收拾已毕，在大厅等候，等花庆祥到来。可是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花庆祥不来，正印曹金山等人也没来。哎，时辰不小了，到监狱也该回来了。是啊，花庆祥家离我这也不算远呢，出事了吗？不能。就在这阵儿，噔噔噔噔，一阵脚步声急促，萧引凤跑进大厅，副帅，大事不好，方才女儿倒在花宅门外，只见大门紧闭，撤门上锁，叫了半天门，出来个家将，他说花老将军身体欠安，已经睡觉，让我给他告假，有事儿明天商量。女儿刚要回来，就听南门马挂锣铃，我派王凤王祥去打探，女儿回来特给你送信儿。哦，难道说出意外了？就在这阵儿，副将朱颜跑进来，只见朱颜身上带血，元帅，大事不好，我和姚中军到监狱去救人，走到拐弯之处，对面伏兵射出冷箭，姚中军被乱箭射死，带去了丫鬟军卒均已丧命，卑职身带两处箭伤，拼死杀上前去打散弓箭手，抓住一人细盘问，方知花夫元帅人设下埋伏，我赶到监牢一看，被押的宋将和玉夫人小姐少爷不见了。哦，哪去了？牢头说了是花副元帅将人提走了。哦，听了这句话，玉文差点吓昏过去，萧生吓得面无人色，哎呀，这可如何是好，怎么这么快呀？书中交代，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呀。这句话是一点不假。白天萧生要杀玉文全家的时候，白莲道姑来了，萧生把他接进府内谈了好半天，白莲道姑才离开扬子关。他走之后，萧生就传令把玉文满门押进监牢不杀了。花庆祥就怀疑，特意派张鹏、赵廷在暗中打探，这两个人就在萧生府的左右转悠，发现萧生派萧引凤两次把玉文从大牢里接进府内，谈了好半天，来来回回的，心中神疑，这二人就给花庆祥送信，花庆祥为了弄清原因，又派副将刘光禄到大牢探风摸底儿。昨天我讲了，刘光禄早就躲到正印的隔壁，把墙掏了小窟窿，在隔壁偷听动静。玉文给正印保媒的事儿，刘光禄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等萧引凤把玉文带走了，
14: 急忙出来给花庆祥送信。花庆祥一听说萧生父女也要投降，当时吓坏了，就知道这座城保不住了，弄不好自己居家满门，性命难保，急忙叫来女儿花谢玉：“孩儿啊，咱们父女快走吧，现在人家那边两家合伙了，咱们父女不走恐怕性命休矣。”“好，咱们快走，不能这么走。”“走，我们也要把人带走到金陵秦宫受赏去。”就这么，他把丫鬟仆夫都叫来，把他们都散去，只留几个家将看门，叫他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说，然后从侧门出来到监狱，把几个人提出来绑在车辆上，由花谢玉押解出南门先走。又怕来追兵，怕萧生派人追赶，花庆祥派心腹将官在半路截杀。就这么，李宝带30名弓箭手守在胡同，偏巧姚中军到监狱提人，被李宝手下人乱箭射死。那朱颜打散弓箭手，李宝也不敌抗，慌慌张张夺路奔南门而去。此时花庆祥早就把城门叫开了，让花仙玉先出城，赵廷、张鹏左右护车，让刘光禄调来500名军卒打接应。等李宝带人赶到，花庆祥放心了，准备要走了，冲着城上喊：“哎，守城的军卒听着，老夫要出城了，尔等关城上锁，提起吊桥，不得有误，没有我的将令不许开城。”“是，记住了，没有我的将令不许开城。”“哎，知道了。”守城的将官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副将传令哪敢不听，紧着答应。花庆祥这才打马出城，飞过吊桥追赶车辆。花庆祥边走边骂：“萧生啊萧生，你也投降了，等到金陵我告你一状，回头打扬子关，抄你满门。”萧生得了信儿，气得跺足捶胸啊，把人掳走了，非同小可，赶快追吧。玉文更急坏了，费了这么大劲儿啊，哦，只剩下我自己了，我的老婆孩子全被花庆祥掳走了，那还小事儿，现在曹金山郑印都没了，这还了得？快！就这么，众人到了府门外，各自上马，打马如飞，奔十字大街。刚走不远，迎面碰上王凤、王祥，两人滚鞍下马：“禀元帅，我们赶到南门，听守备大人说，花副元帅押解囚车出城走了。你们回来干什么？还不给我追赶！”“哎呀，守备大人不给我们开城，说花庆祥有令，无他的将令不可开城。”“哎呀，气死我了，奔南门。”时辰不大，来到南城下，守备赶紧过来施礼：“哎呦，萧元帅您好，给我开城。”“哎呀，不行啊，花副元帅不让开城啊，你个混蛋！”抽他俩嘴巴。这个糊涂官还没明白为什么挨打呢，不过他知道挨打不好受，就开开吧。就这么，开关落锁，趁平吊桥，众人追出城。再说花庆祥撒马跑入30来里地，天光放亮，心中一阵得意：“哼，姓萧的姓玉的，你们两个人也没算计过我一个人，再走个十里八里的就离开和大宋交界地方，单单把人押到金陵就可秦宫受赏。”他一路上马不停蹄，急急赶路，大队正往前走，就看远处尘土飞扬，人喊马嘶，不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旌旗招展，号带飘扬，渐渐看清了数百名儿郎，军衣号坎整齐，将官盔明甲亮，从斜插花小道迎面扑来。花庆祥看罢吓了一跳：“这伙人是干什么的？”“军兵，传我将令，队伍扎住。”
12: 把囚车保好。
13: 是。
12: 500名军卒呼啦打个包围，把囚车围在当中。花庆祥战马登上高坡，往远处眺望，迎面队伍高挑红色大旗，是火红缎子，黄月光中间绣黑字斗大的洋字。是哪队伍呢？不是宋朝的旗号，也不是我南唐的旗号。看看将官，迎面三员小将来到切近，各自带马，站在最前面的主将都24、25岁，面似淡金，只生得龙眉凤目，鼻直口阔，两耳垂肩，头戴烂银盔，身挂连环甲，外招素罗袍，腰系白布孝带子，左背牛角弯弓，右挎凋零羽箭，肋下佩戴3尺斩杀剑，于踏尾倒挂吞口兽面，两副真裙密起烟钉，露出大红中衣，足蹬袜面云靴，镶衬银根衬，坐下闪电银河驹，马挂威武灵，这匹马摇头摆尾，鬃尾乱颤。见此人怀抱兵器令箭，连人带马精神百倍。花庆祥看罢吓了一跳啊，哎呀，这人太出奇了，怎么长个帝王之相？这是谁呢？书中交代，此人家住山西池州火塘寨，是火山王杨滚之孙，金刀令公杨继业之长子，佘赛花所生，叫杨艳平。杨艳平长得和宋太祖赵光义相似，将来金刀令公杨继业保宋太宗去赴双龙会，大郎杨艳平巧扮成赵光义，替宋太宗死在金沙滩，这是后话了，暂且不提。再说杨艳平，他怎么上这儿来的呢？不但他来，来哥仨呢，左边是他二弟杨艳定，右边是他三弟杨艳光。前者赵匡胤被困寿州，派金台御史梁台官潘仁美去请杨家将，由太原侯曹彬护送他出敌营，那曹彬拼死挣扎，杀透重围，身带重伤，不过也真把潘仁美送出来了。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国中广播电视台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1: 来，咱们一起啊，端起桂花茶，尝尝中秋的味道。
2: 今晚呀，有石榴，有桂花，有月饼，还有咱这一大家子，感觉这月亮呀更圆了。
3: 快乐，
4: 中秋快乐，
5: 看月亮了。
6: 中秋的月亮，照见思念与团圆。
7: 月到中秋分外明，
8: 月下相伴好团圆。
6: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9: 月到中秋，人盼团圆。亳州广播电视台祝全市人民节日快乐，阖家幸福安康。

0: 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1: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0: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2: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3: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4: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微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客流量持续增长。
2: 日前，
1: 为流动的中国
2: 增添活力，手机客户端学生购票相关服务功能进行优化。
3: 12306系统，历史性改变了旅客彻夜排队的现象。六次大规模建设改造，上千次功能优化，极大便利旅客出行。这套系统背后有一位最强大脑，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致力于我国铁路客票系统研发30年，带领团队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4: 大数据是原料，算法是动力，技术是支撑，目标是让旅客更美好的出行。
3: 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6: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7: 你看这个。
8: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9: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8: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它叫什么名字？
11: 吾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12: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3: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4: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其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5: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关于节能，相信每个人都有很多想说的话。希望节能降耗不只是一句口号，它能烙在每个人心上。亳州广播电视台呼吁大家，践行低碳生活，共享绿色家园。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还有五秒到。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0: 服务桥城发展，
1: 展示桥城魅力。
0: 桥城之声，
1: 桥城之声。
0: 本节目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塞。
3: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桥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2: 桥城区聚焦多元化、个性化养老需求，统筹推进机构、社区、居家三端联动，升级养老机构，布局社区嵌入式养老，赋能智慧居家养老，补齐养老服务短板，让辖区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在薛可街道马园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中心，餐厅内暖意融融，干净明亮，桌椅摆放整齐，餐具一尘不染，热气腾腾的营养早餐陆续上桌，整洁舒适的活动环境，智能便捷的养老设备，专业贴心的服务团队，为周边老年人打造了家门口的幸福养老驿站。市民胡丽仙：
4: 吃得好，吃得不适合老人养活，这吃得一天三顿饭，最好就叫我们吃了，来叫了，这特别好，这对老人。这里饭菜很好，都适合老人呢，能吃，换胃口，就是说分也分的素的，就是我就到这里吃饭了。
2: 市民李先华：
5: 搁这住5个月了，天天体检身体，在那血糖血压。各样工作都服务的很周到，很关心，温寒温暖，吃的也管，吃的也可以，有荤有素，合理搭配。
2: 马园智慧养老服务中心集日间照料、健康监测、康复理疗、助餐娱乐、智慧陪护于一体，让老人无需离家、不离社区，就能享受专业化、精细化的养老服务。马园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中心负责人郑淑娟：
6: 我们立足社区，服务居民，全力打造嵌入式智慧养老服务模式，提供日间照料、康复护理、文化娱乐等多元服务。我们坚持温情服务、专业管护，用心照顾好每一位老人，让社区养老更有温度、更有品质。
2: 据了解，全区已建成131个村级养老服务站，2个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实现城乡社区养老服务全覆盖，通过就近供给、精准供给、智慧供给，丰富社区养老服务业态，有效破解城区居家养老难、养老远、服务单一等问题，切实提升社区养老服务覆盖面和服务质效。桥城区民政局养老服务和老龄工作股负责人刘田：
7: 我们聚焦老年群体需求，从机构、社区、居家三端构建城乡养老服务体系，推进敬老院升级，加强护理人员培训，强化安全督查，提升机构养老质量，已建成2个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为辖区内老年人提供多样养老服务。
2: 接下来，桥城区将持续织密养老服务网络，完善智慧养老体系，丰富养老服务内容，持续推进养老服务精细化、智能化、暖心化发展，以全方位、高质量的养老服务不断增强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刘田：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以养抗养深度融合，加快完善智慧养老服务平台，进一步健全养老服务机制，不断优化服务供给，全力补齐养老服务短板，推动桥城区城乡养老服务体制升级，切实保障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
8: 是憧憬名车名表，还是期盼内心的纯净？每个人的选择不同。当奢侈一词与品牌相连，它只是有形的物质，它的与众不同呈现的不仅是超高的价格，还有对生活本质的漠视。当奢侈与心灵相关，则是无形的财富，心灵体验可以比天空还辽阔，比大海更深邃，因为这种体验无法用价格来衡量。人生不是一场物质的盛宴，而是一次灵魂的修炼。同样一个词，可以庸俗，也能够高尚。 美好心灵才是真正的奢侈品。
1: 来自乔城一线的报道。
3: 下面一起关注来自乔城一线的消息。近日，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向乔城区人民政府发文，对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乔城分局在乔城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工作中取得的突出成绩给予表扬。作为亳州市唯一入选自然资源部全国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的县区，乔城区入市工作持续走在全省前列。2023年3月，乔城区被自然资源部纳入全国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地区。此前，乔城区已于2022年在亳州市率先启动改革。当年5月，全市首宗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在古井镇杨楼村成功成交，面积50亩，出让年限50年，成交价560万元，为

0: 后续全区推开，积累操作经验。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完成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55宗，面积 640.42 亩，出让总金额 8218.02 万元，有效保障乡镇特色白酒配套、花茶食品、农产品加工等产业项目用地需求。在入市之外，曹城区同步推进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审批及入股联营作为重要补充，全区已完成153宗，面积 1431.49 亩，进一步拓宽乡村项目用地渠道，有效保障乡村振兴项目、公益事业及基础设施项目用地需求。
1: 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中秋、国庆两节食品药品安全，连日来曹城区双沟镇食安办联合镇市场监管所在全镇开展食品药品安全专项检查，本次检查紧扣节日消费特点，把农贸市场、大型商超、餐饮门店、糕点小作坊、零售药店、幼儿园、中小学校作为检查重点。执法人员重点对月饼、酒水、畜禽肉类、粮油等节日热销食品开展查验，在开展现场检查的同时，工作人员同步开展普法宣传，依托食品安全宣传周向经营主体宣传食品药品相关法律法规，督促商户履行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职责，做到守法经营，面向群众发放宣传资料，普及节日食品选购安全用药知识，引导群众理性消费，畅通12315投诉举报渠道，凝聚社会共治合力。对检查发现的台账记录不规范、物品分区摆放不到位等问题，执法人员现场指出问题，明确整改要求，督促经营主体限期整改到位，做到隐患早排查、早处置。
0: 近日，桥东区卫岗镇全面启动秋季秸秆禁梢专项工作，聚焦全域防控、精准治理，多措并举，抓实抓细各项重点工作，筑牢大气污染防治和人居环境安全屏障，全力守护辖区良好生态环境，织密网格体系，筑牢全域防控防线，科学划分治理区域，设置13个大型网格、162个小型网格，精准覆盖全镇田间地头、村居路段，同步布设28个田间值守棚，建立镇统筹、村落实、格管理、人值守四级联动机制，实现分片包干、定岗定责、闭环管控，彻底杜绝监管盲区与责任空档。全镇累计投入360余名工作人员下沉一线，常态化开展巡查值守、隐患排查、政策劝导和火情处置，深化宣传引导，营造全民共治氛围。通过流动广播循环播放镇村干部入户宣讲、村居公告公示、线上推送政策案例等多元化方式，全方位普及秸秆禁梢法律法规、露天焚烧危害及秸秆综合利用价值，引导广大群众自觉摒弃焚烧陋习，主动配合禁梢管控工作，积极参与秸秆资源化利用。
1: 金秋时节，菊香满村，桥城区沙土镇张大村特色菊花进入采收加工旺季，庭院里鲜菊成堆，农户加工人手紧缺，为切实解决群众生产难题，村两委主动靠前，统筹部署，整合驻村工作队力量，组建驻农志愿服务队，深入农户庭院，协助开展菊花分拣、机器上料等作业，以务实举措疏解群众燃眉之急。小小白菊是张大村重点培育的富民作物，也是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支柱庭院产业，为全力保障菊花丰收稳产，减少农户损失，村干部逐户摸排生产难点，提前谋划帮扶举措，驻村队员身着红马甲，奔赴生产一线，投入鲜花整理、设备上料、鲜菊转运等工序，强抓晴好天气推进采收处理，最大程度避免鲜菊堆积变质，降低种植损耗。村干部、驻村队员与农户并肩劳作，同心发力，将服务阵地前移至田间小院，用脚步丈量民情，以实干温暖民心。
0: 桥城区花溪楼街道牛市社区组织开展消防安全知识专题讲座，活动吸引了众多居民和商户积极参与，将消防安全知识精准送到群众身边。讲座中，宣讲员结合住宅小区火灾事故典型案例，观看警示教育片，以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讲解方式，直观剖析居民日常居家高频消防安全隐患，重点围绕电动车入户停放、飞线充电、楼道杂物堆积等危险行为，深入讲解各类隐患引发火灾的诱因、蔓延特点及严重危害， 让居民深刻认识到日常消防安全防范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同时，宣讲员还结合实物演示讲解逃生技巧，重点介绍了火灾发生时弯腰低姿、用湿毛巾捂住口鼻的正确逃生方法，手把手指导居民实操练习，确保大家熟练掌握。
1: 下面关注招聘信息。安徽鹿野农化有限责任公司、亳州市同心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安徽福派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亳州顶基鞋材有限公司等四家企业发布用工需求，涉及电商运营、机修工、产品经理、业务员、技术部、销售部、普工、缝纫工等54名。有意向者可直接与各企业联系或咨询桥城区人社局。详细招聘岗位条件和待遇，请听众朋友关注掌上亳州客户端和药都时空微信公众号。安徽鹿野农化有限责任公司联系方式：朱董飞1933502-9934，亳州市同心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联系方式：1985677-6323，安徽福派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方式：朱晓1333567-3133，安徽省亳州顶基鞋材有限公司联系方式：郭女士1885697-7199，桥城区人社局0558-5353-861。
2: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4: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4: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一年。
3: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2: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今天为您播出《红星照我去战斗》的下半集。
5: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6: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7: 电影《闪闪的红星》根据李新田创作的同名小说改编，小说《闪闪的红星》最初名为《战斗的童年》，后来经过修改和更名，于1972年5月正式以《闪闪的红星》为名出版。以小说为蓝本改编创作的不仅有电影，还有舞剧、音乐剧、歌剧等文艺作品。2023年11月22日，由傅庚辰担任艺术顾问，由张千一作曲、玉荣军编剧的民族歌剧《映山红》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首演。这部作品保留并重新编排了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三首经典歌曲《映山红》《红星歌》和《红星照我去战斗》。

0: 民族歌剧《映山红》创新性地将原著小说中潘冬子的母亲冬子妈作为主人公，讲述她在红军长征后坚守苏区、英勇斗争直至牺牲的感人故事，展现了一位普通农村女性成长为共产党员的精神历程。冬子妈的扮演者女高音歌唱家王哲说，
1: 冬子妈呢，她只有一天的党龄，她是一日党龄一生信仰。一日党龄就是说她刚刚加入共产党之后当天就英勇就义了，但是呢她代表的是在战争年代很多很多的革命女性或者是普普通通的女性对党的这种虔诚。

从小说《闪闪的红星》到电影《闪闪的红星》，再到民族歌剧《映山红》，不同时期的文艺作品使红星所代表的情感意象逐渐深化，使之成为几代人心中红军的标志性符号。回望历史，红星不仅闪耀着烽火岁月的光辉，更承载着永不褪色的信仰，照亮新时代的传承之路。

0: 听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红星照我去战斗。明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播出《突破乌江开新局》，敬请期待。
1: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2: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全力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塞。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
1: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节目开始，我们关注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有小雨，偏东风2到3级，谯城19到23度，郭阳19到23度，蒙城利辛19到22度。
3: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谯城21到24摄氏度，郭阳21到25摄氏度，蒙城22到25摄氏度，利辛20。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1: 第二，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现在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就是轻视思想政治工作，以为定了制度有了规章就万事大吉了，有的甚至已经不会或不大习惯于做认真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了，有的甚至认为组织找自己谈话是多此一举。正是这样的简单化和片面性，使一些本来可以落实的制度得不到落实，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问题不断发生。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留之远者，必峻其泉源。对党员干部来说，思想上的滑坡是最严重的病变。总开关没拧紧，不能正确处理公司关系，缺乏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各种出轨越界、跑冒滴漏就在所难免了。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就会散一尺。思想认识问题一时解决了，不等于永远解决。就像房间需要经常打扫一样，思想上的灰尘也要经常打扫。镜子要经常照，衣冠要随时正，有灰尘就要洗洗澡，出毛病就要治治病。思想教育要突出重点，加强党性和道德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党员干部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自觉用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始终不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要加强警示教育，让广大党员干部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主动在思想上画出红线，在行为上明确界限，真正敬法畏纪、遵规守矩。思想教育要结合落实制度规定来进行，抓住主要矛盾，不搞空对空。要使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也要使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制度不在多，而在于精，在于务实管用，突出针对性和指导性。如果空洞乏力，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再多的制度也会流于形式。牛栏关猫是不行的，要搞好配套衔接，做到彼此呼应，增强整体功能。要增强制度执行力，制度执行到人到事，做到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制定制度要广泛听取党员干部意见，从而增加对制度的认同。要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不留暗门，不开天窗，坚决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坚决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行为，使制度成为硬约束而不是橡皮筋。
2: 现在玉米成熟了，品种好不好到地里一看就明白。近日桥城区农业农村局组织了一场玉米新品种观摩会，直接把会场搬到了田间地头，热闹得很。在观摩会现场，十余个玉米新品种同台打擂，眼下玉米即将成熟，连片的玉米地里一株株玉米杆粗壮挺拔，果穗饱满均匀，满眼绿意中透着丰收的喜悦。桥城区农技推广中心主任李运超在现场为种植户们详细讲解了这批即将成熟的新品种特性。李运超：
3: 这个是我们桥城区的玉米展示基地，这个整理有12多个品种来进行这个玉米观摩，主要是叫这个大户还有我们农技人员。

0: 员来了解哪些品种表现的好一点，一个是科学的选用这个品种，要是这个能够选用这个好的品种，对提高这个玉米的这个产量有很大的帮助。
1: 看着即将迎来丰收的玉米，前来参观的种植大户以及各乡村农业技术人员也难掩喜悦之情。桥中区丰四方种植合作社负责人蒋玉莲：
2: 有10多个品种，就其中你有些表现都不错，我们明年种植玉米有了更多的选择。
1: 桥中区石河镇种植大户李少玲：
3: 量度也好，这个籽粒也饱满，完了明年都知道种什么样的品种了。
1: 桥中区桥东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主任王运起：
4: 通过这一次展示，我们有一个深刻认识，回国之后我们可以把各个品种进行这个向群众进行宣传，适合本地品种才是最好的品种，我们要求既高产又要提高它的抗逆性。
5: 为让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的活动主题，耀都农商银行携手农发行亳州市分行还有多家保险公司一起在桥山区双沟镇开展了金融知识集中宣传活动，把防诈骗金融消费维权的实用知识实实在在送到了老百姓身边。这次活动的主场地设在耀都农商银行双沟支行，现场特意准备了幸运大转盘、投壶、金融知识答题等好玩的互动小游戏，用这种边玩边学的轻松方式吸引了不少周边村民赶来参与学习。村民刘灿修：
6: 平时在手机上经常收到陌生所的链接、贷款短信，分不清真假，今天在这个活动上一问一答，学到不少知识。
5: 不少老年村民平时不熟悉手机操作，很容易踩坑，通过工作人员现场耐心细致的讲解，大家都搞懂了日常用手机的金融安全注意事项，避开各类诈骗套路。村民王壮营：
7: 我年纪大了，另外一个手机操作不熟练，听过这个讲解员一讲解呢，我心中明白了，不能乱点，天上没有掉馅饼是好事。
5: 除了支行的主活动场地，宣传工作人员还走进双沟镇集市，挨个和沿街商户面对面交流，针对性讲解做生意过程中容易遇到的各类金融风险。商户张伟伟：
8: 我们做生意经常有资金往来，容易遇到非法集资、虚假贷款的陷阱，工作人员用身边真实案件讲解，帮我们避开金融坑。
5: 不仅如此，宣传队伍还深入田间地头，走到村民身边，用大白话、家常话给大家普及非法集资、电信诈骗、非法网贷、代理维权等常见的金融风险知识，让大家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9: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裕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裕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裕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10: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1: 下面请听反电诈攻略，刷单返利类诈骗如何防范。
11: 反电诈攻略，刷单返利类诈骗如何防范。易受骗群体：学生、宝妈、待业、兼职群体。作案手法：第一步，前期引流，通过短信、网站、社交软件、短视频平台等渠道发布兼职广告，招募刷单客、点赞员、推广员，并将其拉入群聊，或以免费送小家电、免费技能培训等为幌子拉人建群。第二步，小额返利，入群后让受害人完成刷单、关注公众号、为短视频点赞评论、刷粉丝等任务，并发放小额佣金，获取受害人信任。第三步，实施诈骗，安排托儿在群中散布其获得高额佣金的截图，以充值越多、抢单越多、返利越多为诱饵，引诱受害人下载虚假刷单 APP 做进阶任务，以任务未完成卡单， 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等各种借口诱骗受害人加大投入，进而骗取更多资金，直至受害人。

0: 发现被骗。警方提醒，刷单刷信誉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并非正当兼职，切记不要被蝇头小利诱惑，所有刷单都是诈骗。
1: 请听廉政公益广告，廉洁民谣。

0: 栋梁。下面播送亳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致全市广大麦粮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现在正值秋收麦粮关键期，为了切实保护咱们种粮农民朋友的切身利益，国家近期出台了农民收粮款兑付管理办法。亳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大家郑重提醒，在卖粮时一定要记牢以下政策。一、卖粮当场给钱，坚持一手卖粮一手收钱，当场结清，坚决不收白条，不收欠条，不同意延期兑付，不要被都是乡里乡亲不会少给你钱的话迷惑了，不当场给钱就不卖给他们。二、高利都是陷阱，粮食收购、面粉加工都是薄利行业，根本不可能支付高息，凡是许诺存粮返利、高额分红、以粮换息的，大多是圈套，你贪他的利息，他图你的本金，一旦收购老板跑路，辛苦换来的粮钱很难追回。三、集资不受保护，不要轻信亲友、粮贩子、粮食集资、存钱拿高息的说法，参与非法集资，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代偿，资金一旦损失，后果自行承担，务必守好种地换来的血汗钱。如遇粮款少付、恶意拖欠等违规情况，可随时拨打举报电话维权，市粮储局举报电话5555396，贵阳县举报电话7212681，蒙城县举报电话7621510，利县县举报电话8812407，桥城区举报电话5522124，我们将快速核查，从严处置。亳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026年9月15日。明月光中化团圆，桂花乡里庆国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长假马上就要开始了。为了让大家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回家，亳州交警特别发布了假期出行两公布一提示。在这里提醒大家，出门前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路线，尽量避开高峰时段。
1: 针对假期的各种出行方式，交警为您梳理了几个关键的安全提醒。打算自驾出游的朋友，出发前请多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开车上路，坚决杜绝酒驾、超速和分心驾驶。如果选择乘坐客车，请务必到正规客运站购票，千万别坐站外拼团的黑车或超员车。上车后，记得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
0: 假期天气多变，如果遇到雨雾天气，请牢记降速、控距、亮尾这六字口诀。骑电动车出行的朋友，头盔一定要戴好，不闯红灯，不走机动车道。家长们也要特别注意，不满12周岁不能骑自行车，不满16周岁不能骑电动自行车。
1: 上了高速公路，保持安全车距最关键，万一错过路口，千万别急刹或倒车，一定要将错就错，从下个出口绕行。遇到拥堵，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万一发生事故，请牢记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
0: 如果您驾车经过农村地区的急弯陡坡、临水路段，一定要减速慢行，经过村镇路口时多观察两侧的车辆和行人。另外，如果发生轻微刮蹭，在做好安全防护的前提下，每天早7点到晚7点，您可以直接打开交管12123 APP， 用事故视频快处模块和交警视频连线，快速处理。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就行。亳州交警预祝大家一路顺风，出行平安。
1: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给垃圾找个家。
2: 你好，我可以坐在这里吗？我是李婶介绍来相亲的，我叫平平。
3: 你好，我叫菜菜，很高兴认识你，希望我们能够顺利在一起。
4: 平平，你找错了，我给你介绍的是

0: 罐罐，你应该坐到可回收的位置。菜菜属于厨余废物，千万别找错了。
1: 垃圾分类不大意，用心给它找个家。
2: 健康小贴士：
3: 维生素 E 是咱们身体里特别重要的抗氧化营养素，能够帮助身体减轻炎症，修护血管，增强身体抵抗力。大家平时吃饭可以多吃点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像玉米、核桃、鸡蛋黄这些，日常适量吃，对身体特别友好。想要靠饮食抗炎养身体，记住一个简单好记的秘诀：吃饭凑齐彩虹色，菜品颜色越丰富，种类越多越好。不同颜色的蔬果对应不一样的营养，个个都是抗氧化消炎症的好帮手。红色的西红柿富含番茄红素，橙黄色的胡萝卜含有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日常多见的绿叶蔬菜自带叶绿素和叶黄素，紫色的紫甘蓝则含有珍贵的花青素。平时荤素搭配，彩色蔬果换着吃，长期坚持就能轻松靠饮食帮身体抗炎养护。
4: 每年九月是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今年主题为主动健康自我管理。博州疾控倡议大家践行健康四大基石，从日常做起，合理膳食，三餐规律，主食以谷类为主，粗细搭配，多吃蔬菜水果，奶豆适量吃鱼禽蛋瘦肉，清淡饮食，少吃高盐和油炸食物，适量运动，避免久坐，每天快走或慢跑30分钟，每周坚持5天，每周进行2至3次抗阻训练，强健肌肉骨骼，戒烟限酒，不吸烟，任何时候戒烟都不晚，尽量不饮酒，饮酒越少越安全。心理平衡，心态平和，乐观豁达，良好情绪是健康的金钥匙。
5: 立讯精密，博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博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3: 倡树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老传统新风尚，
6: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进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7: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8: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9: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10: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11: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6: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4: 科技赋能绿色仓储，节粮减损，再造无形良田。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请不要让我变坏。
12: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3: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14: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12: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3: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12: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14: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3: 哎呦，包人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14: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12: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4: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5: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亿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3: 全新一期走进农家暖心开播，本期聚焦秋收秋种关键时节，带大家走进田间地头，解锁丰收盛况，普及种植技巧，直击农资保障一线，分享接地气的乡村致富干货。
4: 本期精彩看点，看点一，打卡丰收盛会，感受乡村烟火气。桥城区农民丰收节在桥城区热闹启幕，戏曲歌舞、趣味农耕比赛精彩纷呈，特色农货集中亮相，带大家沉浸式体验热闹的乡村丰收氛围。
3: 看点二，普及种麦干货，助力稳产增收。秋收秋种正当时，针对农户小麦选种、整地等种植难题，桥城区开展专项农技培训，分享实用田间管护技巧，手把手教大家科学种麦，保障来年丰产。
4: 看点三，严查农资市场，守护农耕安全。为护航秋收秋种，桥城区开展农资市场专项检查，严查假冒伪劣、过期农资，规范市场秩序，切实保障农户用上放心种、放心肥、放心药，守住丰收底气。
3: 播出时间：农村频道首播周日18:30，重播周日22点，周一7点、12:30，周二12:30。综合频道播出时段：周日20点、21:05、22:45。
4: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
3: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快雪时晴》。

0: 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博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3: 来，咱们一起啊，端起桂花茶，尝尝中秋的味道。
4: 今晚呀，有石榴，有桂花，有月饼，还有咱这一大家子，感觉这月亮呀更圆了。
5: 快乐，
6: 中秋快乐，
7: 看月亮啦！
8: 中秋的月亮，照见思念与团圆。
9: 月到中秋分外明，
10: 月下相伴好团圆。
8: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1: 月到中秋，人盼团圆。博州广播电视台祝全市人民节日快乐，阖家幸福安康。
12: 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博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0: 薪火相传中国魂。
1: 我是一个3个月大的塑料瓶，我的工作就是保护好密封的纯净水。
2: 老板，给我拿瓶水。
1: 看来我很快就能完成工作回家了。怎么把我扔在地上？这里不是我家呀。
3: 哎，这里有个塑料瓶，我们来比赛踢球吧。
1: 别踢我，我想回家。
4: 妈妈，地上有个塑料瓶子。
5: 哦，那老师在幼儿园怎么教你的呀？
4: 遇到垃圾捡起来，美丽环境大家爱。
1: 谢谢小朋友，我总算是回到出租屋啦。
2: 来来来，我把你们运到可回收垃圾站去。
1: 终于回家了，期待我的华丽变身。
6: 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你的存在就是价值。
7: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
0: 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0: 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爱家官网，广行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2: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2: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2: 中国移动，
3: 正风航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4: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 T T 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3: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6: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

0: 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0: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正风航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瑞。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上线情况。首先来关注本周一9月21号市残联上线时大家关心的一些问题。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听众朋友咨询残疾人如何申请办理残疾人证以及补办残疾人证。现场办理残疾人证需要提供四份材料，申请人提出申请，在所在乡镇残联或县区残联领取办理残疾人证的申请表、身份证或户口本的复印件；第三，所有相关的病历材料；第四，两寸近期彩照白底四张。如果本人不能到评残现场进行评定的，还需要提供居委会或村委会等相关证明。申请人也可通过政务服务网、县局残联进行申请预约，但仍需要到现场进行评定。各县区办证咨询电话分别是涡阳县7214500、蒙城县2975611、利辛县8818981、桥城区5516062。亳州高新区暂在桥城区办理。残疾人证的补办应携带身份证或者是户口本以及两寸近期彩照白底四张到所在的县区残联进行申请。残疾人证有效期是10年，到期日期前该年度均可换证。残疾人呢应该要主动申请换证，否则到期系统会显示无效。各县区评定的时间和地点为涡阳县每周二在涡阳县市民服务中心一楼评定肢体，每月第一周、第二周、周三在涡阳县市民服务中心一楼评定视力、听力、言语，每月第三周、第四周的周三在涡阳县市民服务中心一楼评定精神、智力。蒙城县每月15号和25号两天到蒙城县新中医院评定听力、言语、视力、肢体，16号和26号到蒙城县脑康医院评定精神、智力。利辛县每月5号、15号、25号三天到利辛县残联评定。桥城区每周三亳州市中医院4号楼一楼卫武大道与北一环交叉口西医院南门进入。
4: 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残疾人个人创业有哪些资金扶持。对残疾人个人以及其家庭通过从事种植、养殖、加工、零售、修理、餐饮、盲人医疗按摩、电子商务、网络电商等各种形式进行创业的，给予一次性创业扶持补贴，补贴标准不低于3000元。多名残疾人共同创业的，可依据有关协议或合同按创业

0: 残疾人人数累计计算。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怎么申请。那根据相关的文件精神，申请条件为持有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生活困难，城市低保，农村困难家庭，三，住房具备改造条件，对无障碍设施依赖程度高，需求迫切，同等条件下要优先照顾多重残疾人或一户多残家庭，需求对象需要持第二代残疾人证，向所在县级残联提出改造申请，填写家庭基本情况和无障碍需求等信息和相关申报表，具体包括提出申请、预审评估、人员确定、制定改造方案、施工、档案管理、数据系统录入、检查验收等相关程序。
1: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9月22号本周二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做客正风航风热线时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假期期间，比如说旅行团天气恶劣取消行程，费用不退，该怎么办呢？像这种情况呢，遇到这种情况，如果反映问题之后，文旅部门呢会联系双方进行调解，保护双方的合法权益。同时呢，消费者还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来维护权益。一呢，消费者可以向保护协会申请调解；二可以提请仲裁机构仲裁；三呢，就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提出的问题：市博物馆中秋国庆假期正常开放吗？需要买票吗？亳州市博物馆中秋，也就是9月25号至27号，国庆10月1号至7号假期均正常开放，假期期间周一不闭馆。那个人呢，可以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入馆就可以了，没有携带身份证的可用支付宝扫码预约入馆。20人以上团队需要提前一个工作日致电办公室0585552493预约登记，确认预约登记的时间之后，按照预约定的时间有序入馆。开放的时间是每周二至周日9点至17点，那么下午的16点30是停止入馆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秋国庆有哪些活动，怎么参加。那中秋假期期间啊，博物馆推出中秋三日去主题系列活动，包括诗词灯谜，还包括其他的一系列的，比如说博博剧场公益影片等展播的内容。观众呢可以猜灯谜，获得相应的月饼挂件。国庆假期期间呢，也开展了很多的一些亲子手作的体验，也有我是小小文物探索家研学活动和爱国电影展播。同时呢，还有推出了汉石遗韵吕梁运城汉画像艺术特展专题展览。参与呢，可以通过搜索亳州市博物馆微信公众号获取活动的资讯。那部分的活动呢，需要提前报名，进入公众号点击活动预约，选择亳博课堂，填写信息就可以了。那么在此提醒大家哈，如果报名成功之后没有办法到现场，一定要提前2个小时拨打电话0585552493或者是5553396取消，以便释放名额。如果无故缺席累计达3次，将限制该用户半年内报名馆里面的所有公益活动。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群众比较关心的亳州市文化馆人人有艺全民艺术普及免费公益培训，下一期是什么时候报名上课，报名需要什么样的手续。人人有艺第27期的公益培训目前已经进入了开课的状态了，如果错过了本期的报名，可以持续关注亳州市文化馆的微信公众号。那么呢，报名呢就是分为2个环节，第一是网上报名，第二就是现场核验。可以关注亳州市文化馆的微信公众号，点击人人有艺，选择网上报名，填写姓名、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就可以了。网上报名之后呢，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携带相关的材料到馆里面去进行核验。那核验地址呢是在亳州市文化馆，也就是桥城区邵花里原建安文化广场 A 座，需要提 提交报名表、学员管理的守则、还有安全协议书以及两张。

0: 张近期的免官照片，那具体的要求以当期的招生公告为准。那么自2019年启动以来呢，人人有艺公益培训已经连续招生27期，开设有书画、声乐舞蹈、棋类、语言、智能应用以及博州非遗特色课程等50多个艺术门类，累计汇集学员 3.4 万余人次。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群众关心的，请问一下博州市文化馆文化惠民活动报名的方式。市文化馆常态化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惠民活动，包括手工制作的体验、博州文化大讲堂、文艺演出等，年均举办各类活动近百场，均是以寓教于乐的形式引导青少年儿童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可以搜索博州市文化馆，然后呢参与报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群众关心的中秋国庆假期有哪些景区里面的活动和优惠政策。那么华托白草原景区呢，在9月25号至27号中秋节主打的是曹魏风华月满博州的主题，那10月1号至10月7号呢是国庆节，也是有相应的活动的，比如说有千架无人机表演秀。林永城呢是10月1号至10月7号也有以庆祝国庆为主题的活动，包括郭河夜话的项目也是都有新的一些活动的，以及花溪楼景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就是推出了姓名免票游，10月1号的当天身份证的姓名含有国、庆、建、强、盛、富、华，任意字的游客可以凭着四大景区，也就是花溪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祖庵、南京向前庄任意门票。
1: 正风行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博州市正风行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应急局上线时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很多群众都比较关心的关于特种作业操作证的新规和要求，以及具体的一些问题哈。那比如说有群众就想了解一下目前特种作业人员的要求有哪些。那关于特种作业人员的条件的话呢，新规取消了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限制，一年满18周岁且不超过国家法定规定的退休年龄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无器质性心脏病、癫痫病等等一些规定的疾病，且这个不妨碍安全作业的身体的缺陷。第三呢，具备必要的安全技术知识与技能。第四呢，就是相应特种作业规定的其他条件。我们来关注一下群众比较关心的特种作业操作证应复审日期是在2026年6月1日以后，请问需要复审吗？如果说特种作业的操作证应复审的时间是2026年6月1号以后，是不需要复审的，就可以在6月1号重新下载电子证件，新的电子证照已经更新不再标注复审的日期。根据规定呢，需要在特种作业操作证有效期满，就是前六个月内办理换证。好，那么对于特种作业操作证2026年之前复审的，没有复审的证件处于失效的状态，可以补回来吗？那根据相关的规定哈，那自2026年的6月1号起施行特种作业操作证的新规施行之后失效且符合规定情形的可由相关的按照相关的规定来进行处理，目前的话是只能重新的考证了。对于5月份到期但是因为培训考试报名等原因没有能够及时复审导致失效的问题啊，目前只能按照上述的规定向上级部门反馈请求解决。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关于申请考试的最新规定。它是有一些调整的，比如说考试的内容，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考试包括理论知识考试和实际的操作考试两部分。理论知识考试和实际操作考试呢均需要合格，满分是100分80分及以上合格。第二就考试的方式，先考理论知识之后后边是再考实际的操作。每一次的理论考试包含的是一次正式的考试和一次 免费的补考，实际的操作考试总次数是不得超过14，也就是说5次正式考试和5次的免费的补考，10次仍然不合格的，需要重新参加理论的考试。第三就是考试的周期，四考试申请之内3年内完成安全技术考试，且不得超过特种作业人员年龄的条件上限。目前来讲的话是这样的一个规定哈。那么特种作业操作证合格之后的话是多久能够取得这个证书，取得证书之后的话怎么样辨别真伪呢？考试合格之后的话，一般情况下是20个工作日内可以取得证书。考生呢通过特种作业操作证以及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就是合格的信息查询平台，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国家安全生产考试来查询他本人的证书，也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第一呢，就是通过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的官网。第二呢，就是关注这个微信公众号国家安全生产考试，然后呢查询就是可以的了。那么初次完成特种作业安全技术培训和考试之后，还有实体的证件吗？目前根据相关的文件规定，自通知印发之日起，全国统一的是电子证书，不再印发实体的证书。在有效期内的实体证书是继续有效的，在有效期届满或通过复核换发电子证书之后，你原件就作废了。现有实体证书损毁或遗失的，不再提供损毁或遗失的补办的服务。持证人呢，可以直接使用电子证书或者是打印的纸质证书来作为凭证。
1: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热线回音，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侯先生，他说呢，东华小学5年级的老师啊，布置作业呢都是在家长群不写到黑板上，那家里的孩子没有人过问，自己是盲人看不了家长群，回来问他什么作业，他说老师没有布置，请问是这样吗？建议老师让孩子把作业给记下来。
2: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联系了，联系了。
2: 怎么跟您说的呢？
3: 他不，现在就是不布置手机上了，我妹妹手机。他这个我这个盲人，他这个小孩他离婚了，他如果他没有手机，我回来那个教学，你成天在去这个星期不写字，为啥？他回来那人家都布置手机上，不布置本子上附上，那都没法写了我的。
2: 哦，现在是怎么解决的呢？
3: 现在他说的，那个班主任说的，我从此后不布置这个手机上了。谢谢啊。
2: 啊，不客气，侯先生，我这边他们有个回复跟您说一下。
3: 啊。
2: 他说，经过调查，您反映的情况不属实。该班老师周五下午在班级内布置好周末作业，并安排学生按时完成，没有在家长群内布置作业。涉事老师呢，已经与该家长进行了沟通，并说明了情况。由于该生不想完成作业，对家长进行撒谎，家长不明白具体情况，就拨打了正风航空热线。现在事情已经得到解决，这是他们的回复。
3: 对对对对。
2: 哦，行，那这样侯先生，这问题解决就好。如果说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3: 啊，好好好。
2: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啊。
0: 石女士说呢，她自己是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是2024年年底在政务服务中心的窗口清算的。那已经注销了以后，最近接到了一个税务部门电话，说是要缴纳罚款。
2: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有，有的。
2: 啊，怎么跟您说的呢？
4: 嗯，他说就是让我具体的话要去查一下，看到底是不是他们出现了。就是系统出现了问题，或者哪里错了，然后查了之后，然后他们给我撤销了。
2: 哦，是市场监管局撤销的。
4: 税务局。
2: 啊，税务局撤销的。
4: 对，因为是税务的问题，然后监管局的话是早就注销了，可能是税务的系统出现了问题，然后我又到税务局那里看了一下，然后那个税务员帮我看了一下，然后给我注销了，这个罚款取消掉了。
2: 哦、行行。我这边市税务局也有个回复，他说经过查询，亳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宣耀农副产品经营部个体工商户于2024年11月7号开业，2024年12月在市场监管部门办理营业执照注销。该户存在未按期纳税申报的违法事实，鉴于该户经营存续时间短，违法情节轻微，未造成税款流失，且当事人能够积极配合税务机关补办税务注销相关手续，他们决定对该纳税人不予行政处罚，这是他们的回复。
4: 啊，对对。
2: 啊，行行，你对他们办理情况还满意吗？
4: 嗯，还满意。
2: 行，好，施女士，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你得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
4: 嗯，好好的。
2: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好，再见。
0: 张先生说呢，村里面有一座危桥，去村里面反映呢，都说上报上去了，请问这几年了怎么还不修？
2: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贵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我们村是联系了。
2: 怎么跟您说的呢？
5: 他说这个棒了，棒了是不错，人家水里鱼也棒了。
2: 嗯。
5: 棒了，另外那棒了这月圆了，金银不朽，你想想什么情况，有没有说法啊？
2: 嗯。那他们这次跟你联系有没有说法呀？
5: 他也没说具体是咋玩意儿，可能在水库的这个水里鱼里边的这个。
2: 哦，我这边曹石镇政府有一个回复，我跟您说一下。
5: 嗯。
2: 他说关于您反映桥梁修建问题，经过核实，您反映危桥是在曹石镇卫生院东侧。
5: 对。
2: 该桥梁维修已上报县水利局，水利局已规划对该桥梁进行重修。需要等待县水利局统筹安排项目实施时间，这是他们的回复。
5: 啊，是的，是的，是的。
2: 哦，也就是说也没有跟您说具体时间。
5: 没有呢。
2: 哦，那这个是不是需要他们这个招标手续啊什么的？
5: 这有可能，不知道是咋样子。
2: 行，那这样，到时候水利部门上线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再帮您咨询一下。您到时候关注一下节目，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好吧？
5: 好的，谢谢主任。
2: 哎、
5: 这个。水利局是早号上线？
2: 这一轮已经上过线了，可能要等10月份之后了。
5: 好好好好
2: 啊，行，到时候您关注一下，好吧？
5: 好的好的，谢谢。
2: 哎，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5: 好的好的，谢谢啊，嗯。
0: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所有内容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3: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2: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
4: 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5: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2: 好，
6: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2: 好，
7: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2: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8: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9: 来，咱们一起啊，端起桂花茶，尝尝中秋的味道。
10: 今晚呀，有石榴，有桂花，有月饼，还有咱这一大家子，感觉这月亮呀更圆了。
11: 中秋快乐，
12: 中秋快乐。
13: 中秋的月亮照见思念与团圆，
14: 月到中秋分外明，
15: 月下相伴好团圆。
1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6: 月到中秋，人盼团圆。亳州广播电视台祝全市人民节日快乐，阖家幸福安康。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调度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观众朋友，海陆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的直播或点播，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今天呢是中秋佳节，海陆在这里祝大家节日快乐，阖家团圆。节目一开始呢，咱们要给大家说一说中秋的一些习俗。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随民俗研究者张超凡一起走进亳州中秋的老讲究。
4: 在亳州老一辈人的记忆里，管中秋节叫过8月15，热闹程度呢仅次于过年。从8月初9前后就开始走亲戚送节礼，8月15的夜晚有一套完整的祭月仪式，家家户户在月亮下摆上供桌，供上石榴、月饼等果品，恭恭敬敬地磕头拜月。
5: 太爷老奶奶差不多是他的民间的一种化身。在这个基础上呢，在拜长的基础上，我们还要同时这个拜的还有谁呢？还有月亮中月桂中的一个兔子。在古代呢，它不是这样，古代是它是这个兔子是一个将军，成为兔将军。民间有它的这个卖的玩偶塑像就卖的，然后就啥，同时也有把这个兔子变成雌性的，比如说随三瓣嘴上插上胭脂什么的，变成这样一个。像这天晚上8月15这样拜月的时候，祭月的时候，既给太爷老奶奶祭祀，同时也拜这个兔，兔儿爷和兔儿奶奶。
4: 张超凡告诉我们的记者，将月兔人格化甚至女性化的做法，体现了民间信仰的包容与趣味。祭月之后，亳州地区还有一个独特的习俗，摸秋。
5: 摸秋在我们亳州地区，我小的时候还存在。我们那时候摸秋的8月15晚上了，到地里头

0: 然后你把这个盐蒙住，这个布蒙着盐，到菜下来乱抹啊，乱抹，抹到啥？抹到一个什么瓜，就摘下来，用裙子兜着回家走，一路上嘴里念着丫头小子小子丫头，到家一看，如果是一个葫芦，摘了一个葫芦啊，这预示着我生一个小子啊，如果摘了一个南瓜又倭瓜，那么就预示着就求来就这个就这个拐子了，这个我们也使上了。
1: 8月15吃月饼，在亳州人老辈人口中还有一个名字德胜饼。
0: 就传说元朝的时候，蒙古人压榨我们汉人，显得很厉害，包括菜刀都十户只配一把菜刀，汉朝人就朱元璋这一帮人都起义造反，怎么传递消息就公共歧视呢？这个时候就有人想出把纸条放在饼子里弄熟，然后装上去看起来的样子啊，然后那个蒙古人一看这管盘就插到我送一个饼子也没什么东西啊，然后这个饼子里边包含的字条就说8月15这一天歧视啊，这8月15这一天歧视就是歧视成功了。后来大家把这个饼子开的最早叫德胜饼，因为它得到胜利。
1: 民俗专家表示，亳州的中秋习俗融合了祭月、祈子、起义纪念等多重文化内涵，既有对自然的敬畏，也有对家族繁衍的期盼，更有对民族历史的铭记。这些老习俗是地方文化的活化石，值得进一步挖掘和保护。
2: 9月23号，丰华桐乡路小学1年级的孩子们跳出课堂书本，做月饼、猜灯谜，热热闹闹地感受咱们的中秋传统。
1: 丰华桐乡路小学校园内彩色灯笼挂满走廊，年级搭起中秋文化展台、节日展板，孩子们现场绘制中秋国庆涂鸦画卷，听老师讲解中秋由来、赏月团圆的民俗故事。
3: 今天我知道了嫦娥玉兔的故事，中秋节一家人要团聚，晚上还要观赏圆圆的月亮。
1: 看完展台，手工做月饼环节开场，老师现场示范，孩子们戴好手套，揉皮儿、包馅儿，用模具压出花纹，一块块冰皮月饼成型，孩子们可以带回家送给长辈。
4: 这是我亲手做的，我要拿回家给爷爷奶奶，祝他们中秋快乐。
1: 做完月饼，走廊灯谜区就成了孩子们的欢乐场。谜题贴合低年级孩子认知，有古诗、小动物、节日常识，猜对了就能领到小贴纸。班级里还同步开展小课堂，做灯笼、读童谣、背古诗，分享中秋祝福。
5: 我们开展这次中秋活动，就是不局限于书本教学，让孩子看得见、摸得着，亲手实践，在活动中了解传统习俗，既锻炼了动手能力，也在孩子们心中种下团圆感恩的种子，让传统文化真正浸润校园。
2: 跟大伙儿说一个休闲娱乐的好去处，耀都农商银行联合韶华里韶华村推出一碗耀都大碗茶共赏古韵韶华里主题惠民消费活动，让市民用实惠的价格体验亳州特色大碗茶，感受本土烟火气息。
1: 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市民使用微信绑定耀都农商银行卡或社保卡支付，就有机会参与一分钱喝大碗茶活动。活动限定绿茶、红茶、茉莉花茶单品，满3元可享2.99元优惠。同一客户中秋国庆假期各可享受一次，每日名额1000个，先到先得。
6: 这一次呢，我们和耀都农商银行联合推出了惠民活动。中秋和国庆的假期期间呢，顾客使用微信绑定我们耀都农商银行的银行卡或者是社保卡进行微信支付，就有机会一分钱喝我们的国庆大碗茶。另外呢，从即日起到12月31号，大家用云闪付绑定我们的社保卡付款，还能够享受我们韶华村全场美食的5折活动，最高可以减5元。希望我们更多的市民呢，能够走进我们韶华里韶华村，品尝我们的亳州大碗茶，感受咱们耀都的烟火古韵。
1: 本次活动是耀都农商银行惠民系列活动之一，以消费补贴的形式拉动本地消费，助力本土特色餐饮发展，让市民在品味大碗茶的同时，感受亳州厚重的茶文化。
7: 此次我行依托乐林派活动，联合韶华里大碗茶门店共同推出了这次消费优惠活动，把金融惠民服务和本土文旅结合起来，让更多的市民感受到亳州大碗茶文化，享受金融带来的便民福利。
2: 亳州市应急管理局上线政风行妇热线，针对市民关心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相关内容。
1: 节目直播过程中，有市民咨询假期想在公园草坪露营烧烤，这类行为是否允许？
8: 要去分那个在哪个区域，就是你去露营的话，有的景区它会设置一个露营的专门的区域。如果这个景区它允许你设置这个露营的区域，那你在这里是可以露营的。如果是其他的这个无主管理的，或者说你是自己在野景区这样的，一般的情况下是严禁禁止在里面进行这个露营的。然后烧烤这个呢，烧烤严格是有经营区域范围的，因为你要有烧烤，你肯定要有取得营业许可。那么营业许可的话，就肯定要办理营业许可证。营业许可证呢，那就要求你肯定要有经营的场所。所以这个烧烤的一定是要有经营场所的这种固定的经营场所，而不是你随意摆放。
1: 一些网友关心家庭应急储备，询问现场嘉宾，家庭应急包需要准备哪些必备物资？
9: 我们家庭呢，应急物资准备是有一定的规范要求的，比如这个逃生绳、这个紧急药包、必要的这个应急药品，还有这个哨子这一类的手电筒这一类的这个必备的应急物品，家庭要具备。
1: 针对安全生产打非制围专项行动，有群众提问，哪些行为属于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
10: 在这方面呢，很多人这个偷偷的非法的生产或者是违规的生产很隐蔽，那么如果没有安全条件，没有安全管理，加之这个很多的这个安全人员的意识淡薄，那么就很容易造成这个群死群伤。特别是这个在一些高危行业，只要是没有按照法规审批，没有有关部门许可，这都属于非法违法行为。
2: 亚都时空，真诚服务，博得百姓。观众朋友，欢迎回来。中秋国庆两节来临，我市公安交管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专项整治第一波次集中统一行动，着力营造安全有序的假日出行环境。
11: 你好，脚尖夜叉啊，吹口气哈。好，注意安全哈。
1: 在市区汤王大道上，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桥城卫武大队设置卡点，对过往车辆进行检查。现场发现这辆电动车存在非法加装射灯的交通违法行为。
11: 你看，你走这旁边侧面看都刺眼，都非法加装射灯啊，也就是这个驾驶改装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类啊。我们依照道路交通管理法要对你处以200元罚款。
1: 晚上9点多，交警发现一辆出租车上非法加装了爆闪灯。
11: 不可以加装灯光，这主也属于非法改装，明白？可知道？你不允许装那种爆闪灯，可知道？你不是影响别人通行吗？你现在给能拆掉？
12: 能。
11: 现在拆掉，会影响你车辆的性能和对方的这个行驶的一个视线，本次对你处以这个200元罚款。
1: 在市区华佗大道与耀都路交叉口，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桥城信义大队检查发现，一名驾驶员浑身酒气。现场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为每100毫升172毫克，涉嫌醉驾。
13: 是达到最有驾的标准了。
1: 现场交警还查获了一辆涉嫌非法改装的机动车。在市区杜仲路与西义大道交叉口附近，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新大队发现一辆摩托车无牌上路。
14: 车厢给你占够了
1: 啊！为保障节假日期间辖区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亳州公安交管部门提前部署，在节日前期多措并举，强化路面管控、应急处置、宣传警示，为广大群众平安欢度双节保驾护航。
11: 近期呢，我们交管部门呢，常态化开展这个交通违法这个查处行动，重点对这个酒驾、醉驾、涉牌车证以及这个飙车大姐进行这个查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进一步这个净化这个道路交通环境。
2: 临近中秋、国庆双节，为全面筑牢节日消防安全防线，9月21号晚，亳州市消防救援局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记者跟随其中一个检查组深入高层住宅小区，看看哪些火灾隐患被揪出来。
1: 晚上七点，记者跟随检查组来到了位于乔城区辖区的融创山河大观小区。这个小区人车分流，业主的电动自行车全部停放在地下室的指定区域，未发现电动自行车上楼入户、非线充电以及占用疏散通道等情况。不过，消防行政执法人员在对小区内的消火栓进行检查的时候，发现了问题。
12: 你也知道，这是我们的消防设施。
15: 是的。
12: 你不能放这些，对吧？你打扫保洁的物品放在这个里面，你这时间长的话，把我们这消防师都搞坏的了。
1: 针对现场发现的问题，检查人员当场指出存在问题，督促物业立即整改，确保消防设施时刻保持完整好用。随后，检查组又来到了位于亳州高新区的玉龙府邸小区，针对性排查电动自行车是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否被占用、消防设施是否完整好用等情况。针对小区内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大、停放需求高的实际情况，检查人员现场指导物业科学规划电动车停车棚位置，优化停放布局。
12: 站一排不就够了吗？这排不就能大家老百姓没人停吗？
1: 检查中，针对小区内电动自行车管理现状，检查人员现场建议物业管理人员对车棚进行防火分隔，并按需配备灭火器、火钩等消防器材。
12: 为什么要建议他们小区里面这些要有一些这个类似于火钩，就像我们消防局的一个火钩呢？这钩子的目的干什么呢？就是一旦地面车发生火灾的时候，我能及时的把它拖拽出去，不至于造成火势的蔓延和扩大。
1: 据了解，当晚的集中夜查行动，全市共出动47个检查小组、123名检查人员，重点检查高层住宅小区、劳动密集型企业、酒小场所及多业态混合经营等重点场所144个，现场排查整改消防安全隐患362处，有效清除了一批火灾隐患。
12: 下一步呢，还是要压实我们物业管理的这个责任。说句实话，这个主体还是在物业管理公司，对吧？我们作为监督部门呢，只能说通过这样的一个夜查，这样的一个行动，一个是让老百姓要提高消防员意识，同时呢，这个物业管理公司呢也加大这方面的巡查力度，确保我们这个居民小区抗御火灾的能力呢不断的逐步的提升。
2: 现在啊，呼吸道疾病进入高发预警，相较于普通感冒，流感发病急、传播快，重症风险更高，尤其是对于老人、学生群体威胁更大。目前流感疫苗已配送到我市各接种门诊，中国疾控中心发布接种指南，优先推荐八类重点和高风险人群去接种。
1: 每年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最有效的措施。目前，我国上市的三价流感疫苗建议所有6月龄及以上，并且没有接种禁忌的人接种。结合流感疫情形势，优先推荐八类重点和高风险人群接种。
16: 我们优先推荐医务人员、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患有一种或多种慢性病者、养老机构、福利院等人群聚集场所人群、6月龄及以上至5岁以下的儿童、6月龄以下婴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托幼机构、中小学校等重点场所人群，这八类重点和高风险人群接种。
1: 流感疫苗适配不同人群的免疫需求，市民可根据自身年龄和既往接种史前往就近接种门诊进行接种。
16: 90岁以上的人群一年接种一针，6月龄至90岁以下的人群如果有流感疫苗接种史一年接种一针，如果没有流感疫苗接种史需要接种两针。
1: 不少市民存在接种误区，认为接种疫苗后可立刻产生防护效果。其实，疫苗免疫需要一定的周期，提前规范接种能更好地抵御流感病毒侵袭。
16: 通常接种流感疫苗2至4周后可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目前我们的流感疫苗已经备齐，为了保证受种者在流感高发季获得免疫保护，建议我们亳州的接种者在9月、10月这2个月完成接种。如果这个时间段内没完成接种，整个流行季也都可以接种。同一流感流行季按照免疫程序完成全接种的人员无需重复接种。
2: 9月26号，亳州籍北大外科学博士、邵逸夫医院专家张翔宇回乡坐诊，市民朋友不用跑外地就能享受到优质血管专科诊疗。
1: 今年6月，张翔宇博士工作站在亳州市中医院正式揭牌。本周6下午，张博士将回到家乡开展坐诊工作。
15: 张翔宇是从亳州走出的医学人才，目前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血管外科工作。9月26日下午2点半，张博士将在亳州市中医院门诊2楼 C 区19诊室坐诊。
1: 张翔宇长期关注外周血管、大血管疾病规范化微创诊疗，擅长各类血管外科疾病诊治。在主动脉夹层主动脉瘤、颈动脉狭窄、下肢静脉曲张微创治疗、下肢深静脉血栓一站式诊疗等方面拥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15: 有相关疾病的患者可关注亳州市中医院微信公众号，搜索张翔宇线上预约挂号，也可到医院门诊现场挂号，让市民在家门口享受到国内优质的血管专科诊疗服务。
2: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药都时空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你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药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海璐，再见。

0: 站在这里如此和平宁静，触摸现在不再山河破碎。每一个夜晚，请凝视天空的星辰，那是英雄的眼睛。每一个清晨，请挥手飞翔的白鸽，感受和平的意义。我是张宇，勿忘过去，铭记历史，致敬先烈。
1: 来，咱们一起啊，端起桂花茶，尝尝中秋的味道。
2: 今晚呀，有石榴，有桂花，有月饼，还有咱这一大家子，感觉这月亮呀更圆了。
3: 快乐，
4: 中秋快乐，
5: 看月亮了。
6: 中秋的月亮，照见思念与团圆。
7: 月到中秋分外明，
8: 月下相伴好团圆。
6: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9: 月到中秋，人盼团圆。亳州广播电视台祝全市人民节日快乐，阖家幸福安康。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来，咱们一起啊，端起桂花茶，尝尝中秋的味道。
2: 今晚呀，有石榴，有桂花，有月饼，还有咱这一大家子，感觉这月亮呀更圆了。
3: 快乐，
4: 中秋快乐，
5: 满月了啦！
6: 中秋的月亮，照见思念与团圆。
7: 月到中秋分外明，
8: 月下相伴好团圆。
6: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9: 月到中秋，人盼团圆。亳州广播电视台祝全市人民节日快乐，阖家幸福安康。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特别企划长征故事。
10: 长征中吃毫无疑问是个大问题，这个问题包括吃什么和怎么吃。1936年，红军行军至原四川省卢霍县境内，准备三过草地，但此地粮食获取极为困难。富有野战经验的朱德请来了当地的医生和百姓，询问清楚这一带有哪些可以吃的野菜，解决了长征途中红军战士的饥饿问题。
11: 就这个1936年呢，这个春天，就是红四方面长征到达了四川卢霍这个地方。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呢，很多红军这个指战员呢，最后以为这下可好了，到了一个城镇可以有粮食吃了。结果到这一看呢，这个比较偏僻这一个城镇，这地方很穷，基本找不到什么粮食啊，没什么粮食。那怎么办呢？因为这个春天，这个山上呢长了很多的野菜呀、野草啊，所以有的呢，这个有些红军战士呢，就是山上去采野菜，哎，采野菜吃。吃着呢，有的呢吃了以后啊，上吐下泻，有的就中毒啊，中毒。所以这个很多人的都中了毒了。说怎么办呢？这个又没有粮食吃。这野菜这个又不好分辨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说这个事儿朱德总司令很重视啊，很重视。他就呢这个专门组织了几个呢这个卫生员和崔

0: 就通知下去了啊，总部的这部队的都来了一些呢，在一个喇嘛寺里听朱德讲课。大家很纳闷，说总司令讲什么课呢？啊，这么隆重啊！这个后来朱总司令啊来了以后，一看桌子上都摆着几十种野菜的标本啊，标本。朱总司令说：“今天我不讲军事课，也不讲政治课，我讲一堂生物课啊，我跟你们讲讲这些野菜。”他接着就拿了一些野菜，有苦菜呀，有麻子苋的一些菜，就把这野菜标本，把每一种野菜它的形状特性是吧，能不能吃，它的效果都讲讲了呢。他选了一些哪些这些野菜能吃啊，怎么这些野菜不能吃啊，不能吃。这个大家听得很入神啊，因为结合实际啊，这个面临这个不吃野菜那么就有饿死的危险啊，大家都听得很认真，记得也很认真。然后回去以后呢，把这些讲课的内容回去都进行了传达。由于大家了解了哪些野菜能吃，哪些野菜不能吃，有了这个辨别能力，就减少了部队啊吃野菜中毒的这种现象，也解决了没有粮食吃啊充饥的问题啊，就这个在长征中呢能够顺利的这个走下去吧啊，解决了这个饥饿的问题。
1: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特别企划长征故事。
2: 为了纪念1935年5月红军飞夺泸定桥，在军事博物馆的长征展里专门陈列了从桥上抽下来的24节铁锁链。
0: 1935年5月呢，这个红军到达了大渡河这个泸定桥这个地方。这个时候呢是吧，蒋介石后边的追兵这个河对岸呢布置着国民党的这个碉堡还有火力封锁。这个国民党呢为了怕红军这个渡这个桥，就把桥上的板子都抽掉了。因为他都是那个啊铁锁链这种桥啊，这个把板子抽掉了嘛，他对面火力封锁，这个增加困难。所以蒋介石呢他就想在大渡河这个地方消灭红军。因为当年太平天国的时候，翼王石达开就是在这个大渡河这个地方被这个清朝军队这个消灭。他想呢叫红军做第二个石达开啊，石达开这个，但是他错误了估计啊，这个因为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跟当年的太平军那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个到了以后啊，这个红军部队就挑选了22名勇士，每个人呢背着刀还带着个枪啊，带着枪在这个啊这个火力的这个向对岸射击，在这个火力的压制下，这22个勇士呢这个就攀登这个铁索这个前进啊，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另外呢下边这个大渡河，这个桥离大渡河这个河很深，这个桥离地河面也很高，稍有不慎就掉下去了啊，就掉下去了。所以这个红军这面火力掩护，22个勇士呢冒着敌人的火力是吧，扶着铁索这个前进啊，前进。在这个向前冲的过程当中啊，有4名突击队员牺牲的，到河里牺牲了。后来这个啊，这个在火力的掩护下，这其他的突击队员都冲到了河对岸啊，河对岸向着碉堡射击。另外这一面呢啊也是向那边封锁打。这个国民党呢军队呢把这个碉堡烧了啊，烧了这个桥头堡啊， 这个有。

0: 勇士冲上以后啊，这个啊就把敌人啊就赶跑了。后边的部队呢，他们二十二人在前面，后边部队呢一边铺板子，一边这个前进，所以呢整个就很快控制了这个泸定桥的桥头堡啊。大部队啊，这个就冲过去了啊，冲过去以后啊，毛泽东主席后来来到这个桥边很有感慨，觉得这是一个奇迹啊，这是个奇迹。所以那天我讲在部队往前冲的时候，这个蔡畅大姐他在唱国际歌，唱这个马赛曲，鼓舞部队啊，这个冲过这个桥去占领了对面的这个桥头堡，保证了大部队的北上。所以呢，这个为了记住这段历史，后来呢就啊军事办成立的时候呢，就从桥上抽下了24节这个锁链作为陈列，来见证啊当年红军22勇士抢渡大刀的河这种英勇壮烈的这个历史。
1: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特别企划长征故事。
2: 提到长征，人们常会习惯性地想起红军战士的铮铮铁骨，殊不知在他们中间还站着一群飒爽英姿的巾帼英雄。女红军们，她们以常人无法想象的毅力，克服来自外界与自身的双重挑战，把对党和人民革命事业的忠诚转化为无坚不摧的力量，书写出了一幅可歌可泣的壮丽史诗。本集长征人物解读，就让军史专家江廷玉来讲讲长征路上的女红军们。
0: 这个在咱们长征这个红军队伍里啊，有个特殊的群体，就是女红军。那么参加长征的女红军有多少呢？现在初步统计，就中央红军有30名，这个红25军有7名，这个26军团就是后来的二方面军是20名左右，四方面的女红军最多2000多人，开始是个独立师，后来是个独立团。那么参加这个长征这个女红军，特别是中央红军参加长征女红军，条件是非常严格的。一条，要政治可靠，要是共产党员；第二条，要身体强壮，能够呢担任艰苦的工作；第三条呢，就是活动能力要比较强，能够呢这个做群众工作，是吧？这个三条，从政治上是这三条，身体上呢要求也很严格。当时呢，中央红军参加这个长征的女红军呢，一部分是由中央组织部挑选的，啊，这个另一部分呢，就是由这个中央妇女部这个提供的，还有一部呢，就是由军队总政治部啊挑选的。所以这样呢，挑选。在这个体检的时候还要严格的体检，要查血呀，查尿啊，要量体重啊，是吧，还做 X 光，特别是做 X 光，有的这个女红军呢都没进过医院，别说做 X 光了，另外他们一听说做 X 光要脱衣服，这女同志呢啊比较忐忑，也这个心里面很有想法啊，但是呢检查以后，这个最后呢通过了30名，其中呢有10名呢是在中央机关担任领导职务的，还有呢一部分是领导的夫人，一部分呢是挑选的。挑选这些女红军呢，她也是在各个省的苏维埃，在县的苏维埃，区的苏维埃担任职务，严格挑选。另外你体重不够也不行，你像这个董必武的夫人，他就因为体重差1斤没有挑选进来，所以当时这个条件呢都是非常这个严格的啊，严格的。另外呢，这个你像25军，他有7名女红军

在医院工作。这个当时呢，长征不准备带他们走，他们就闹，是吧？开始找军的政治部主任戴季英，后来又找这个薛海东副军长，啊，坚决要求参加，像周东平啊、戴先觉呀、啊这些，啊，最后呢，薛海东批准他们参加红军了，啊，一直走到陕北，他们都觉得呢，参加这个长征光荣，啊，愿意随主力部队这个进行战略转移，不愿意留在当地，啊，留在当地。另外呢，就是在这个长征途中呢，这些女红军发挥了很重要的一些作用，是吧？一部分就是作战，你像四方面军的啊，妇女独立团、工兵营啊，独立团就作战，工兵营呢搭桥啊、修路啊，但是跟男同志一样。还有一部分呢，做宣传鼓动，啊，给部队啊鼓动宣传，特别是蔡畅，蔡畅当时是中央这个人民政府的一位领导干部，他是留法的。他在泸定桥的时候，部队准备过泸定桥的时候，他站在泸定桥头，鼓士气，用法语唱国际歌，唱马赛曲。这个虽然他这个用法语唱的，这个指战员呢，听不懂这个法语，但是他激昂的乐调是吧，很鼓舞士气，给部队指战有很大的鼓舞。还有些呢，照顾伤员，是吧？照顾伤员。这个你像贺子珍，他就是在长征途中，一次飞机轰炸，啊，大家都躲去，他也躲去，正好他看见一个伤员，担架还在那个路上。这个就是，一个团长重赤兵，他受了重伤，受了重伤呢，这个谁呢？这个贺子珍呢，马上奋不顾身扑过去，结果飞机又轰炸，他受了伤，身上有17块弹片。啊，身上弹片。这个女红军呢，另外她还做些扩红的工作啊，宣传群众。你像在遵义，是吧？在遵义，这个韦秀英这个女红军，她就动员了200多个青年参加这个红军啊。你看，作战、宣传是吧？扩红、照顾伤员，所以这个女红在长征途中啊，发挥了一个重要的作用，是吧？为长征的胜利呢，做出了贡献。

0: 从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1: 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他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1: 报喜，手足情，同志心，非捷报，传佳音。英勇的24方面军转战数省9文明，历尽千辛万般苦，胜利汇聚甘孜城。全军痛斥张国焘，欢呼北上并肩行。边区军民喜若狂，红旗招展迎亲人。

0: 会师，红旗飘，军号响，
1: 战马吼，歌声亮，
0: 铁流两万五千里，红军威名天下扬，
1: 各路劲旅大会师，日寇胆魄将魂丧，
0: 军也乐来民也乐，万水千山齐歌唱，
1: 歌唱领袖毛主席，歌唱伟大的共产党，
2: 歌唱领袖毛主席。

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0: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2026年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有哪些。根据安徽省民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26年30项民生实事安排方案的通知，2026年安徽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等民生实事实施方案，2026年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实施方案，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包括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困难残疾人精神病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同时也是市人大代表票决制民生实事项目，残疾儿童假肢矫形器适配和其他辅助器具适配、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服务、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阳光家园计划残疾人托养服务。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4: 只要你肯把你的心给我，我保证这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永远太平。
5: 骗人，我才不会牺牲自己，因为生命只有一次。
6: 阿豹，你不能用千幻藤来伤害森林里的朋友。
7: 我阿豹就是森林里的霸王，爱打谁就打谁。
8: 每个人都有梦想，都渴望着勇敢之心，可在实现梦想的路上却并非一帆风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狄小龙和丁玲玲的勇敢者之旅，请收听小说剧《勇敢者日记》狄小龙第一季上，作者莫征。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0: 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5: 第六集，
16: 这本勇敢者日记里寄托着宇宙中的星际开拓先驱的冒险精神和伟大的智慧，它只能托付在有缘人的手里。这么看来，它突然坠落在地球，恐怕在另一个神奇世界里肯定有什么人在争夺天书，发生了什么大灾难，产生了巨大的能量辐射，使他突破了时空黑洞而掉到另一个世界里去了。
5: 教授，我听得头都晕了，什么世界啊，宇宙啊，星际旅行啊，我是在看科幻片吗？
16: 小龙，你照过镜子吧？
5: 当然。
16: 你觉得镜子里的你是真的还是假的？
5: 是假的。
16: 如果是假的，你笑一下，镜子里的你会哭吗？如果你哭了，镜子里的你 会笑吗？
5: 当然不会。
16: 这个就是镜面世界，虽然你无法触摸到镜子里的自己，但二者之间肯定还是存在某种神秘的关联。你听说过平行宇宙吗？
5: 没有，我只听说过平行线。
16: 如果说宇宙是一本神秘的书的话，那么我们生活的世界可能只是其中的一页，每一页书都代表一个平行的世界，但所有的世界又在书籍的那个地方，也就是粘胶水的那个地方，可能存在一种神秘的重叠。有科学家说，书籍的地方可能就是黑洞的尽头。
5: 啊，我明白你下面要说什么了，是虫洞，对不对？我妈妈和我说过的。
16: 没错，宇宙间存在着黑洞，无论什么东西靠近黑洞的时候，都会被它吸收进去。除此之外，还有虫洞，它是宇宙中可能存在的连接两个不同的时空的狭窄隧道。它就像书本中被虫子蛀掉的那一页书洞，那么两个不同的世界的人或物就可能发生串通，而产生超时空转移。
5: 啊，秦教授，你的意思是那本《天龙奇书》不应该叫《勇敢者日记》，是从另外一个世界里调过来的？
16: 你的领悟力很强，很有这个可能。不过，为了证明我的推论是真的，你不妨把那本书带过来，让我亲自过目一下。
5: 太好了，我马上回去拿书给您。
17: 李小龙一转身就跑了出去，他嫌电梯不够快，噔噔噔跑下楼梯，跳了上去，从高处的扶手滑了下去。在扶手拐弯的地方，李小龙就像成龙电影里一样，用双手撑住，两腿一旋，灵活地跳到下一层，果然比电梯还快。但是他的裤子就遭殃喽，屁股也因为摩擦而火辣辣的疼。李小龙用最快的速度冲到了教室，这时候第三节课刚刚结束，他跑到自己的座位去摸那本《星际勇敢者探险日记》。他一摸抽屉，空荡荡的，糟糕，勇敢者日记怎么不见了？他反复找了几遍，把抽屉翻了个底儿朝天，也没有找到。
5: 郭老师有来查我的抽屉吗？我的书被他没收了。
13: 没有啊，但是大饼刚才走过来，坐在你的位置上呢。
5: 啊，肯定是大饼偷走了我的书。大饼人呢？
13: 第四节是美术课，不是很重要，所以大饼逃课了。
5: 啊，大饼把我的书带到哪里去了？
17: 李小龙着急地朝窗外看，刚好看到大饼在楼下，正急匆匆地走过升旗的地方，朝校门口的方向跑去。李小龙大声喊，大饼，站住，你这个不要脸的偷书贼。的确是大饼偷走了李小龙的勇敢者日记。原来大饼好几天都惦记着狄小龙捡到的神奇的书，反复借了几次又借不到，而且那个油条叔叔还答应自己，如果能拿到狄小龙那本书，他肯定请自己吃麦当劳的全家桶套餐。当狄小龙被黄校长带走见秦教授的时候，大饼就心想，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于是第三节课一下课，大饼就故意坐到狄小龙的位置和毛毛聊天，趁他不注意就把狄小龙抽屉里的书给偷走了。大饼拿到了勇敢者日记，又害怕狄小龙突然回来发现，而第四节课是美术课，大饼就想索性逃课得了。他带着勇敢者日记跑出教室，穿过升旗台，正准备朝食堂跑去，却听到狄小龙在后面喊住他。大饼听到狄小龙的声音，心里也很慌张，急急忙忙地朝前跑去。而就在这时，几个学生会的干部，包括丁玲玲在内，正义务地搬着秦教授送的装满书的大箱子，从升旗台搬运到图书馆去，刚好拦住了大饼的去路。大饼往左，他们也往左；大饼往右，他们刚好也往右。大饼见后面的狄小龙越跑越近，蛮横地朝挡住路的丁玲玲冲过去，想杀开一条生路。丁玲玲被大饼撞倒了，他和雷电姐雷艳丽抬着的箱子也掉到了地上，许多宝贵的书掉了出来，一地都是。雷电姐一把扯住了想跑的大饼，她弹琴的手指甲很长，掐得大饼一疼，摔倒在地。 手中的勇敢者日记也混到了箱子里那一大堆赠书中。
6: 哎，快道歉，撞到人了还想跑。
13: 对不起对不起，我还有事儿。
18: 算了算了，他可能真的有急事儿。
13: 是啊，我走先。
18: 黄淼，你不上课了吗？
13: 哎，美术课鬼画符，我才不上呢。哎，丁玲玲，你怎么不帮我拦着大饼？
18: 怎么了？
13: 大饼偷走了我的东西了，我去追他。
6: 你也不上课？
13: 不关你的事儿。
18: 哎，我们赶快把书送到图书馆，然后去上课吧。哎，这本书好奇怪啊，刚才好像没看到它。
6: 是啊，但是秦教授的藏书很多，什么都有，也没有什么奇怪的。
17: 雷电姐随手把龙书塞到了大箱子里。他们一起把沉甸甸的书箱搬到图书馆楼下，交给图书管理员，就返回去上课了。
5: 大饼，站住，站住！
13: 哎呀，小龙太能跑了！
5: 快把书还给我，要不然我就去食堂找你爸爸告状。
13: 别别，
19: 大饼，快过来！
13: 是是，油条叔叔，
19: 过来，请你吃汉堡。
13: 救星来了，我把宝贝图书抢到了，太好了！
5: 站住，你们这帮狼狈为奸的坏人。
19: 小虫子，臭小虫，你追啊你追啊。
5: 可恶啊，奇怪了，那个开车的人的样子怎么这么眼熟？
17: 狄小龙心想，好像在哪儿见过，可是他一时又想不起来。这时候学校里的第四节课早就开始了，狄小龙也没有心情上他本来最喜欢的美术课了。狄小龙背着书包，垂头丧气地跑到行政楼，上电梯到校长办公室，一打开门就看见秦教授正双手放在背后，焦急地踱来踱去。
16: 小龙，你怎么去了这么久？
5: 秦教授，
16: 你怎么了？
5: 那本书，
16: 那本天书怎么了？
5: 勇敢者日记被人偷走了，我再检查一遍。
16: 小龙，你的书包可以开杂货店了。
5: 我喜欢收藏各种有用的小玩意儿，你看那本勇敢者日记真的不在我的书包里。
16: 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5: 勇敢者日记被我班上的同学大饼偷走了，我刚才去追他，发现他上了一个个子很高的大人的车。
16: 个子很高，是不是梳着马尾辫不男不女的一个年轻男人？
5: 嗯，教授您真是未卜先知，你怎么知道？
16: 那个人名字叫尤辉煌，外号尤条，是一个没有正当职业，专门走江湖的社会青年。尤条这个人心术不正，如果勇敢者日记落在他的手里，可就麻烦大了。
5: 为什么？
16: 那本勇敢者日记记载了传奇般的神秘星际探险家在宇宙空间和奇异世界中旅行的冒险过程，以及记载着龙泪经的秘密藏点。如果有坏人利用勇敢者日记，不仅可能偷走上古的无上至宝龙泪经，更可能危及到无数个奇异世界的存在。那个时候，不仅是地球，连银河、无数个星球的生命都会受到严重的威胁。
5: 啊，有这么严重？都怪我大意，我应该随时把勇敢者日记带在身上的。
16: 这个也不能全怪你，如果我没把你临时叫到这里来，书也就不会丢了。
5: 好了，秦教授，我妈妈说不要为倾倒的牛奶哭泣，我马上再去找大饼。
16: 当你为错过流星苦恼的时候，你可能会再次错过月亮。
5: 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大饼下午肯定会回来的。
16: 大饼虽然会回来，但是勇敢者日记却会落在油条的手里。
5: 那我们还等什么？马上去找他们的下落吧。
17: 李小龙着急地拉着秦教授的手跑出了校长办公室。下了电梯，刚一出门，刚好撞到走回来的黄校长。
13: 哎，秦教授，您去哪儿？我们已经为您中午安排好了丰盛的饭局了。
16: 不用了，我有急事儿，谢谢你，我们后会有期。
17: 望着秦教授和狄小龙携手离去的身影，黄校长摸了摸他半秃的额头，莫名地想，这个秦教授怎么和这淘气鬼混在一起呢？跑出行政楼，狄小龙和秦教授急得团团转。
5: 大海茫茫，现在去哪里找他们？
16: 大海捞针啊，还真的很不好找。你记得油条是开什么车吗？
5: 一辆黄色的法拉利，是 X 系的跑车，很好认。如果我在街上遇见，肯定会认出来。
16: 好，那我们就先沿城市的主干道开车找一找。
5: 秦爷爷，您还会开车？
16: 太小看我了，我会开车的时候，估计你爸爸还没出生呢。请坐。
5: 这辆红旗轿车太古老了，简直是一辆古董车。
16: 别发呆了，启动。
5: 您这辆车有改装过，发动机的排量起码在 4.8 以上。从引擎的声音和时度盘，我分析这辆车的百米加速时间不会超过 5.5 秒。
16: 嘿，还真是个小行家。我的确花了许多时间和金钱，精心改装了这辆红旗车。废话不说，我开车，你注意找路边的车有没有油条的踪迹。
5: 没问题。我们在街上都转了几十分钟了，还没有找到他的车子，他不会是临时换车了吧？哎，这个人真狡猾，像个特务一样。
16: 我猜他应该还没发现我们在追查他。你想象大饼平时会去什么地方？比如溜冰场、电子游戏机之类的。
5: 啊，我知道了，大饼是个吃货，他最爱吃了，他肯定是去餐厅了。
16: 餐厅？满街都是餐厅啊。
5: 哼，大饼他爸爸烧饼师傅黄大木厨师只会做中餐，所以大饼最爱吃西餐，而且是洋快餐。秦教授，往左边开，路的尽头是时代广场，那里有肯德基和麦当劳，大饼肯定在那里。
16: 哎呀，好啊，现在的小孩怎么都爱吃垃圾食品？
5: 这个问题我倒是要问您，为什么好吃的东西都没有营养，而且有营养的东西都不好吃呢？
16: 这个，我只能用一个成语来解释。
5: 什么成语？
16: 良药苦口。
17: 秦教授说话间，已经风驰电掣地开到了时代广场。眼前的狄小龙一下子就看到了那一辆金色的法拉利跑车停在路边。
5: 这里没有停车线，他这样是违规停车，警察叔叔会抄车牌的。
16: 我们先去找大饼和油条吧。
5: 但是车上没人呢。
16: 人呢？
5: 啊，在那儿。
17: 狄小龙指着麦当劳餐厅的橱窗边，油条正带着大饼坐在那儿。大饼的面前堆满了各种麦当劳快餐，什么汉堡啊、薯条啊、汽水什么的。大饼左手一个鱼香堡，右手一个巨无霸，还时不时地低头喝口冰镇的可乐，狼吞虎咽个不停。他的嘴角还沾满了鲜红色的番茄酱，看起来就像是饿死鬼转世一样。秦教授苍老的手掌下意识地抓紧了深褐色的龙头拐杖。
5: 我们马上冲过去。
16: 别大草惊蛇。
5: 那我们怎么办？要报警吗？
16: 先等一等，稍安勿躁。我怕油条狗急跳墙会伤害你的同学。
5: 啊，油条真是个大坏蛋吗？如果他真的伤害了大饼，这
16: 你先别急。
17: 秦教授豪整以暇坐在时代广场的花圃边，眼睛却警惕地观察着麦当劳店里的油条和大饼。
13: 真好吃啊。油条叔叔，谢谢你请客啊。小意思，小朋友，你吃饱了吗？再给我来一份套餐。真拿你没办法，你已经吃了三份套餐了。喂，给我再来一份。
18: 不好意思先生，您如果要的话自己去柜台。
13: 我有钱，我另外给你100元小费行吗？顾客是上帝知道不？我要投诉你，让你们店长炒了你的鱿鱼，你他妈的。
18: 对不起先生，不过这是我们麦当劳的规矩。
20: 这个人也真是的，有钱了不起呀、啊！
21: 不过点个餐100元也不错呀。
13: 炒鱿鱼？麦当劳有卖炒鱿鱼的吗？炒鱿鱼就是丢工作的意思了。别的，我自己去买还不行吗？小小年纪真是守财奴。
17: 油条朝大饼的背影吐了口痰，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支烟。刚抽了一口，那个女服务员走了过来。
18: 先生，这里不可以抽烟。
19: 去你的。
0: 哎，这个花花公子真是没礼貌。
18: 这什么人啊，
0: 肯定是富二代。
18: 是官二代吧。
17: 过了一会儿，大饼终于又捧着许多套餐回来了。大饼狼吞虎咽，不停地打着饱嗝，却依然意犹未尽，直接用手抓起薯条就往嘴巴里塞，好像他的大胃是一个无底洞。
19: 喂，汉堡薯条我是请你吃过了，那本封面有龙的书呢？
13: 在这里。
19: 喏，给。太好了，太好了。
13: 赔我薯条，赔我。
19: 没问题，一会儿买一车薯条，撑死你。
13: 这真的是你在后山捡到的书吗？
19: 当然不是啊，是狄小龙捡到的。
13: 这哪里是什么勇敢者日记？你自己看。
19: 不可能啊，我拿到手的时候不是这样的。那本书封面有一条黄金天龙。
13: 没错，告诉我，那本有龙的书到底在哪儿？
19: 我真的不知道啊。
1: 啊，这大人怎么欺负小孩
22: 呢？要不要报警啊？
13: 关你们屁事儿！再啰嗦就挖出你们的狗眼！
22: 快快快快快！
13: 我，快说，你是不是把有龙的那本藏起来了？如果你再不说真话，我就让你去天堂见马克思！
1: 啊！我拿书跑出来的时候和丁玲玲撞了一下，书掉到了地上。
19: 丁玲玲是谁？
1: 他是我的同学，肯定是拿错了。
13: 哎呀，你这个糊涂虫，还不给我滚回去拿！
19: 遵命，油条老大。
13: 油条怎么打大饼？
22: 是啊，我也不明白。大庭广众的，油条这个人下手真狠。
13: 不会出什么事儿吧？大饼虽然偷走了我的书，但毕竟是我的同学，我要进去救他。
22: 你真是个好心的孩子，恩将仇报才是勇士所为。
17: 就在狄小龙和秦教授准备冲进麦当劳的时候，油条却拎着大饼的衣领把他提了出来。
13: 啊，他们怎么出来了？
22: 小心。
13: 我明白了，他们是要去转移赃物，那本探险天书肯定价值连城，油条和大饼现在肯定要去什么荒山野岭把书藏起来。
22: 情况真复杂，我也不清楚，我们还是先跟着他们吧。
13: 今天太刺激了，过了把福尔摩斯的瘾。他们上车了，我们也去开车，别跟丢了。
22: 好，
13: 别跟太近了，会被他们发现的。
22: 你真是个小侦探，你的脑瓜真好用。
13: 教授，
22: 孩子，别哭，你是不是害怕了？要不你先回家。
13: 不是的，大家都说我是个坏孩子，很淘气，惹事精。可是我和您在一起，您总是表扬我，鼓励我，发现我身上的优点。齐爷爷，您真好。
22: 哎，我还以为你怎么了，原来就是这样啊。男子汉大丈夫，流血不流泪。你还负责当我的侦查员呢。
13: 嗯，奇怪了。
22: 怎么了？
13: 油条的车怎么往回开呢？这么开是往学校的方向，他怎么又绕回去了？
22: 是啊，不急，我们还是先跟着，看他们到底在搞什么鬼。
17: 于是两辆车子一前一后，一明一暗，继续朝阳光小学开去。而这个时候，学校的第四节课也刚刚结束，丁玲玲和雷电姐留了下来，义务帮学校去图书馆整理秦教授赠送的寒牛冲动般的图书。图书馆的地板上，秦教授的一万多册图书凌乱地堆着，层层叠叠，数目可观。
18: 好多书啊，要是我家也有这么多书就好了。
23: 你别逗了。哎，我才不喜欢看书，如果这些书都变成化妆盒还差不多。
18: 再美的外表都比不上美丽的灵魂，而书籍是人类最好的美容师。
23: 买一本书还不如让我买一包面膜呢。哎，你别啰嗦了，快点整理好书，我们一起去吃饭吧。
18: 嗯。
17: 丁玲玲把凌乱的书整齐地放到书架上，她做事伶俐，有条不紊， 一会儿就把上千本书堆得秩序井然，而林艳丽这边却手忙脚乱，甚至把书的上下前后都弄颠倒了。丁玲玲拿起那本封面上有一条金色天龙的书，她忍不住摸了一下封面上的龙，那条天龙现在懒洋洋地闭着眼睛，好像在睡觉一样。突然丁玲玲尖叫起来，像被电击中了一样，把书丢到了地上。
23: 怎么了？大惊小怪的。
18: 那本书是活的。
23: 活的？老师说要动脑筋，不要读死书。但书是活的，我可是第一次听说啊。
18: 我刚才摸了一下书，那条龙它眼睛睁开了。
23: 哎呀，你看走眼了吧？
18: 没有，是真的，那条龙是活的。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高鹏宇，导演郭月，编剧刘慧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微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只要你肯把你的心给我，我保证这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永远太平。
3: 骗人，我才不会牺牲自己，因为生命只有一次。
4: 阿豹，你不能用千幻藤来伤害森林里的朋友。
5: 我阿豹就是森林里的霸王，爱打谁就打谁。
6: 每个人都有梦想，都渴望着勇敢之心，可在实现梦想的路上却并非一帆风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狄小龙和丁玲玲的勇敢者之旅，请收听小说剧《勇敢者日记》狄小龙第一季上，作者莫征。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七集。
13: 哎，怎么了？大惊小怪的。
4: 那本书是活的。
13: 活的？老师说要动脑筋，不要读死书。但书是活的，我可是第一次听说啊。
4: 嗯，我刚才摸了一下书，那条龙它眼睛睁开了。
13: 哎呀，你看走眼了吧？
4: 没有，是真的，千真万确，那条龙是活的。
13: 不可能的。别大白天说瞎话了。哎，我累了，我先去食堂吃饭，你也一起去吧。
4: 不行啊，我事情还没做完呢。
13: 那我要先吃饭了，一会儿再来帮你。
4: 嗯，那你先走吧，我还不饿，我再整理一会儿。
13: 哎呀，你真是个工作狂。那我先走，一会儿见。我会让厨师给你留一份热汤的。
4: 好，谢谢。
14: 雷艳丽走了，图书馆里冷冷清清的，四面高墙上的书架到处都是琳琅满目的书，蔚为壮观。一阵冷风从窗外吹了进来，丁玲玲不

0: 突然瞪大了眼睛朝丁玲玲张开了嘴巴，而且他嘴角的龙须还像面条一样飘动起来，丁玲玲吓得摔倒在地。可那条金龙并没有像他想象的从书里飞出来咬他，而是又缩回封面上，闭上眼睛打起盹来，一切照旧。丁玲玲捂着胸口安慰自己，心想，以前我也买过一种 3D 的铅笔盒，从左边看是鸟，右边看是鱼，这本书可能也是利用了类似的先进立体装帧技术吧。他等了一会儿，还是鼓足勇气去摸了一下那本神秘的书。这一次封面上的龙一动不动，什么异常的事情都没发生。丁玲玲大胆地翻开了书的第一页，一股森林独有的木头芳香顿时迎面袭来。她看到了色彩斑斓的蘑菇，缓缓流淌的小溪，以及囚笼般弯曲的大树。当然，书中有更多稀奇古怪她根本就无法领会的文字和符号。她又翻了几页，看到许多千奇百怪的动物，有的头上只有一只脚，有的肋下有一对翅膀，有的朝他吹鼻子瞪眼，有的像哈巴狗一样讨好他，仿佛希望他把自己从书里带出去一样。就在这时，吱呀一声，图书馆的门打开了。
1: 叶丽，你回来了，那换我去吃饭了。
2: 嘿嘿。
1: 哎，黄文炳，是你？
2: 丁玲玲，你怎么在这里？
1: 我在这儿整理秦教授捐给我们学校的书啊，你在这儿干什么呀？哎，这位先生是
2: 这位是，我是张来的图书管理员，这位同学你可以先走了。
1: 哦，可是我好像没见过你。
2: 哎呀，我不是说了吗，我是张来的，我是校长的亲戚，你最好不要得罪我。
1: 哦，那好吧，我先走了。
2: 哎，那本书留下。
1: 啊，
0: 丁玲玲痛得松开了手。勇敢者日记从空中掉了下来，油条伸出猿猴般的长手去抢。
3: 别把书给油条。
1: 这是怎么回事？
3: 不好了不好了，给我，快把书给我，去你的。
1: 哎，怎么回事？这书是秦教授捐给学校的，叔叔你快把书还给我们学校。
2: 这本书是天外飞下来的，谁得到就是谁的。
4: 快把书给我。
2: 老不死的，别想着我抢，
3: 把书还给我，
2: 去你的。
3: 哎呦，
1: 小龙，
4: 永辉煌，这本天书是属于真正智勇双全的勇敢者，你这种小人根本不配拿到这本书。
2: 呸，难道你这只半只脚踏入棺材板的死老头还想跟我抢？赶快给我让开，否则我就不客气了。
3: 别杀我，别杀我，叔叔，我不过吃了你几个汉堡，大不了我叫爸爸还给你。
5: 我和你拼了。
2: 臭小子，你不怕死？
5: 我怕死，但我不怕你这样的坏人。我妈说了，大英雄要视死如归。
2: 你妈说的，你妈说的，你就是个乳臭未干的毛毛孩
5: 啊。大，我最恨别人说我妈妈的坏话了，把书还我。
0: 李小龙奋力把手中的凳子朝油条砸去，油条一脚踢开凳子，手中那把锋利的匕首朝狄小龙扎了过去。丁玲玲拉了小龙一把，匕首擦破了狄小龙的胳膊，鲜血顿时流了出来。油条再一次冲上前，无情地朝狄小龙刺了下去。狄小龙避无可避，捂上双眼，绝望地等待着死亡。丁玲玲吓得顿时尖叫起来。突然一声清脆的响声，狄小龙松开手，从指缝里看过去，发现在最关键的时刻，秦教授精确地递出了龙头拐杖，挡住了油条的匕首。
2: 死老头，快让开，这本书给我，我情愿给你100万。
4: 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这本书只属于真正勇敢、真正有爱的有缘人。
2: 别打了别打了，你跟我过来，别过来，否则我就杀了他。你们快给我让出一条路。
3: 叔叔，别杀我，别杀我。
0: 狄小龙无助地望了秦教授一眼，他也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狄小龙只好让开。油条一手挟持着大饼，一手拿着勇敢者日记，得逞地走了出去。突然，秦教授朝狄小龙做了一个巧妙的眼神。
5: 不好了，烧饼师傅，你来了。
3: 啊，我爸爸来了。
0: 油条一听大饼的爸爸来了，心里也十分

0: 分慌张，回头去看，可是中午的学校空荡荡的，根本没人。说时迟那时快，李小龙像小老虎一样迅猛地扑了上去，推开了大饼。油条挥舞着匕首，再一次朝李小龙无情地刺去。秦教授捂着龙头拐杖，用力一撞，匕首和龙头拐杖都飞到了一边，连油条手里的勇敢者日记也掉了下来。油条凶残地捏住秦教授的脖子，秦教授满脸涨红，无法呼吸。丁玲玲无助地喊，李小龙大喊一声，从地上捡起勇敢者日记，朝油条丢了过去。轰的一声，勇敢者日记砸中了油条的胸口，露出了一块深绿色的玉佩。勇敢者日记上的那条金色天龙突然活了过来，昂首挺胸，一口咬住了油条的手。油条哇的一声，一拳打中金龙，那条龙长啸一声，雷霆怒吼，整本勇敢者日记突然发出了璀璨无比的金光，全部的书页噼里啪啦的快速卷动着，周围的空气也压缩扭曲，如同爆裂的龙卷风，又像一个宇宙中的可怕黑洞。而靠得最近的秦教授被那个漩涡般的金色的龙形光洞给卷了进去，整个人凭空消失在了图书馆中，无影无踪了。
1: 啊，秦教授人呢？
2: 不见了。
3: 呵呵，进去了，进去了。
1: 到哪里去了？
3: 他进入到龙泪晶的奇异世界里去了。我不会让那死老头先得到龙泪晶的。
0: 油条抓起地上的勇敢者日记，一头朝金色的光洞冲了过去。那光洞后面本来是一堵放满了书的墙，可是油条没有撞到墙，整个人像融化了一样，连身体几乎变成了透明的。他颀长的身体慢慢被金色的光洞吃了进去，李小龙完全看傻了。大饼咬了半个的汉堡刚掉在地上，也被金色光洞给吸了过去。大饼追过去捡汉堡，但整个人却不由自主地被金色光洞拽了进去。他朝李小龙伸出了手，李小龙追了上去，拉住了大饼的手。可是强烈的金光十分灼热，让李小龙无法直视。金光周围的热风把丁玲玲的长发都吹了起来，空中有无数本书在扑腾，书页都散落掉，如同纷飞的蝴蝶。但是大饼的手心沾满了油腻的臭汗，李小龙手一滑，大饼哧溜一下直接被金色光洞给吞了下去，连个影子都没有了。李小龙一屁股坐到地上，和丁玲玲两人面面相觑，无比惶恐。
1: 怎么办？
2: 我也不知道啊。
4: 不好，你看，龙形的光洞正在不断旋转翻腾，金光正在慢慢褪色缩小，光洞快要消失了。
2: 通往奇异世界的金色通道马上要消失了。
4: 我必须进去寻找秦教授。
2: 不行，小龙，这太危险了，我们还是去找老师吧。
4: 来不及了，金光马上消失了。我已经做好决定了，丁玲玲，你帮我告诉我妈妈，我晚上迟点回家吃饭。
0: 李小龙毅然勇敢地朝金光冲了过去，漂亮的一个鱼跃，像一只海鸥一样滑翔着，消失在无垠的金光中。丁玲玲觉得简直像是一场梦，她望着满屋狼藉的图书，脑海里一片茫然。李小龙感觉自己在飞，他觉得自己变成了一朵棉花，在无边无际的宇宙中漂浮着。他可以自由地快速俯冲，也可以像躺在死海的海面上一样悠闲地一动不动。他放眼望去，周围一片彩云红泥，绚丽万分，好像一个万花筒。李小龙觉得如梦如幻，眼前浮光掠影，有无数妙不可言的色彩在晃动闪耀，仿佛是群星照映。突然周围的时空开始扭曲，他看到自己的身体折叠起来，像一张纸片似的。他又感觉自己的身子快要散架了，变成了无数彩色的流沙，可是他却一点儿也不觉得疼。四周的一切突然飞速坠落，似乎从飞机上跳下来一样。他又感觉身体在风中慢慢复原，重新变成一个崭新的自己，不停地坠落，坠落。命运的风声在耳边呢喃着宿命的结局。当他尖叫着快要落地的时候，一切又朝天空的方向弹跳起来。他仿佛看到自己的灵魂在空中飘，上下前后，南北东西，不停地旋转， 仿佛

0: 一场永远不会停止的舞会。狄小龙像一颗风中的蒲公英，不知会被命运的风吹到哪儿去。他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片青绿鲜翠、古意盎然的森林中，大树参天，繁花茂盛，百鸟齐鸣。狄小龙一咕噜爬了起来，好奇地左看看右瞧瞧，他打量着如苍龙一样虬结弯曲的大树，还有各种色彩斑斓的花朵，这里许多花都有雨伞那么大朵，而小草比他人还高。有一个怪树全身都是刺，朝四面八方张开，像吓人的夜叉一样。还有一种花像蓬松的棉花糖啊，粉红色的，里面长满了巧克力色的花蕊，而馥郁的香味比妈妈的香水还要好闻。空中几只怪鸟飞过，这种鸟头上长着牛头一样的犄角，全身乌黑，但只有三只脚。狄小龙望着怪鸟飞远，觉得这个神奇世界真是新鲜极了。小龙走在鲜花烂漫、青葱柔软的草地上，不时摸摸奇异的大花骨朵，发现花朵芬香扑鼻，根茎里充满了饱满的花汁。他吮吸了一小口，觉得十分清凉解渴，比麦当劳的可乐可是好喝多了。
1: 秦教授，油条还有大饼到底到哪里去了？
2: 救命啊！
1: 是谁？
0: 狄小龙抬起头来，顿时心跳上了嗓子眼儿。一只他从来没见过的、头上插着黑色长翎毛的大怪鸟从天上掉了下来。狄小龙吓得拔腿就跑，怪鸟发出人的叫声，轰一声掉到了七八层楼高的大树上，从一层层厚厚的树叶上坠落，减缓了速度，又弹到旁边两人高的绿草上，再划过一个银白色的大木耳，再擦破一个五角形的大蘑菇，重重地滚到了草地上。
3: 小龙，
1: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哎呀，是你！你怎么来了？我不是叫你不要进来吗？
3: 我担心你。
1: 我有什么好担心的？我可是一个勇敢的小战士。
3: 我是担心你被书里的怪物给吃掉，而且大饼也在这里，我要带他出去。
1: 原来你暗恋大饼呀？希望他爸爸给你开小灶是吧？你这个贪吃婆。
3: 你说什么呢？狄小龙，我冒着危险在龙形金光消失之前冲进来看你，你怎么还这样挖苦我？
1: 哼，我可没有强迫你进来，你这个跟屁虫，现在害怕了，早点回去还来得及。
3: 我倒是想，可是我们怎么回去呢？
1: 啊，玲玲，我们可能再回不去了。
3: 回不去了？不可能吧。
1: 我昨天晚上翻过几页勇敢者日记，这场华丽的探险之旅充满了未知数。书上说，每个世界与其他世界之间都有一种强大的时空之力的阻隔，不是你想来就来，想去就去。
3: 啊，怎么会这样？可是我要回去读书，我想我妈妈，我想我的家人呀。
1: 真是爱哭鬼，我逗你的，既然能来，当然能回去。
3: 你说真的吗？
1: 但肯定是有点难度的，不过对我狄小龙来说，越有挑战的事情，我是越有兴趣的。
3: 你这个人整天古灵精怪的，也不知道你哪句是真的，哪句是假的。我建议我们还是先找到秦教授再说，他博学多才，见多识广，肯定知道回去的路。
1: 我们必须先找到秦教授。
0: 狄小龙和丁玲玲在陌生的奇异世界里慢慢地摸索着，眼前花路纵横，四通八达。
3: 唉，人生啊，就像这分岔的小路，只要一步走错，就越走越远了。
1: 没想到你还是个多愁善感的诗人。我爸爸告诉我，如果迷路了，就认准一个方向，一直走到底，一般都可以找到出口。但千万不要东走走、西走走，那样只会原地兜圈子的。
3: 那我们就朝着太阳的方向，勇敢地往前走吧。
1: 好嘞。
3: 哎，你看，
1: 有什么好看的？不就长得粗了点吗？
3: 不是，树上有记号。
1: 哎呀，那肯定是虫蛀的啦，要不然就是雷电劈的。
3: 不是，你过来看。
1: 啊，这个好像是古代的书法字。
3: 对，是秦朝的篆书。
1: 没错，小时候我妈妈让我练习书法，就学过篆书。但是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3: 这个字是龙的篆体字。
1: 啊，你怎么知道？

0: 蛋，中国字是象形字，我一看这个字就猜到七八分了，但是只不过这个写的有点奇怪。
1: 哦，有什么奇怪？
0: 这个龙字写得很形象，就像是一幅画一样，似乎是在暗示我们什么。
1: 暗示？你是说暗号吗？
0: 我知道了，我猜到了。
1: 你猜到什么了？
0: 谢谢你提醒了我，小龙，这个书上的字是暗号，它是秦教授留给我们的秘密记号。
1: 什么？
0: 你看这个龙字，龙的右边就像龙口一样，指着秦教授的方向，它是在暗示我们要跟着它往右边走。
1: 是啊，太好了，如果能追上秦教授，那我们重新回到自己的世界肯定没有问题了。
0: 是啊，不过可怜黄文炳同学，不知道他和那个高个子的叔叔到哪里去了。
1: 别叫那个人叔叔，那个人是个江湖大骗子、原名游辉煌，绰号油条，如果不是他，我们根本就不会莫名其妙地掉进这个奇怪的世界。
0: 可是小龙，每个硬币都有两面，我们要朝积极的方向想。你看这里的树木和花朵五颜六色的，我们在自己的世界哪能看到这么美的风景呢？
1: 你说的倒是也蛮有道理的，这里比迪士尼公园还梦幻呢。
0: 嗯，
2: 两人继续往前走，可是树林越走越密，布满荆棘，长草比人还高，还有一些草会自动闭合，把一种又像老鼠又像兔子的动物给包围起来吞了下去。狄小龙和丁玲玲提心吊胆地在森林里探险，有时要用蛙泳的姿势才能走过荒草。
0: 不对不对，我们怎么在绕圈子呢？
1: 肯定是树林遮天蔽日，所以我们迷失了方向。没事，我有法宝。
0: 什么法宝啊？又装神秘。
1: 是指南针，本来下午的自然课用的，没想到现在却派上了用场。
0: 太好了，指南针是朝南的，上北下南，左西右东，教授的记号是朝东的，那我们根据指南针再往右走就对了。现在我们要尽快走出去，希望能重新找到新的记号，教授可千万别出什么意外啊。
2: 狄小龙尝试着朝右边走了一段路，谁知道越走越乱，他们走到了一处挤满枯叶荆棘没腰的死路，到处都是枯树纵横，荒草弥漫，怪石嶙峋，无路可进。
0: 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们是不是走错路了？小龙，要是教授在就好了，但是他失踪了，我们走这么久都走不出去，怎么办呀？
1: 真纠结，秦教授难道在骗人？要是有我爸爸的 GPS 导航就好了。
0: 你不是说你有指南针就可以带我们走出去吗？
1: 玲玲，你放心，就算没有教授，作为天生探险家的我也一定能带你走出这片森林。
0: 小龙，我们现在都迷路了，你就别顾着吹牛了。
1: 你难道忘了我看过那本《勇敢者日记》？我还记得那其中地图的路线。哼，以我天才零零七过目不忘的本事，只要看一眼就能把里面的内容全部印在脑子里。
0: 如果你真的记忆超群、过目不忘，你考试就不会不及格了。
1: 应该是那一边。
2: 狄小龙摸索着指南针，盲目地换了个方向。两个人没办法，像无头苍蝇一样乱闯。刚走了一段，又是条死路，地上还布满腐烂的落叶和昆虫，散发出发霉的恶臭。狄小龙还狼狈地摔倒了几次。
0: 狄小龙，你这个导游也太不合格了吧？你确定是这个方向吗？那里都没有路啊！
1: 我忘记哪个名人说了，世上本没有路。
0: 是鲁迅说的，只是走的人多了，路就……
1: 只是猎人多了，路就跑没了。
0: 哎，好了好了，你别扯了，这边又是死路一条。
1: 哎，要这里有一条高速公路该多好呀，我就直接回家了。啊，我明白了，
0: 怎么回事？
1: 是鬼打墙。我爸爸说，在陌生的地方，有时候人撞了邪，就怎么走都走不出去，因为那是森林里的精灵偷偷蒙住了人的眼睛，和你恶作剧，不让你走出去。
0: 不会吧，狄小龙，你别吓我，这个世界上没有鬼的。
1: 当然有。
0: 没有。
1: 当然有，世界上有酒鬼、醉鬼、恶鬼，还有这个固执的小鬼。
0: 哎，小狄，你确定我们是在往东走吗？我怎么觉得我们像是在往北呢？
1: 哎，你好啰嗦呀，都说了300遍了，按着指南针的方向不会错啦。
0: 不对，你看我们

0: 影子。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0: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高鹏宇，导演郭跃，编剧刘慧敏，欢迎您继续收听。
7: 老李，你看这里草药都受潮了，就便宜点卖给我吧。
8: 不行，咱亳州药材能走遍天下，靠的就是品质过硬。你看这切片厚度差一毫米，药效就会打折。药材进的是药房，到的是病人嘴里。咱亳州人做药材讲究的就是一个真字，真材真工真品质。
7: 你也太较真了吧，难怪你家生意做了20年。
9: 弘扬工匠精神，追求卓越质量，好药材从不含糊。
10: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11: 爱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12: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13: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12: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
14: 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13: ？Thank you。
11: 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12: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
15: 嘘，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16: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0: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全力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塞。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
3: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节目。开始我们关注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有小雨，偏东风2到3级，乔城19到23度，郭阳19到23度，蒙城利辛19到22度。
4: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乔城21到24摄氏度，郭阳21到25摄氏度，蒙城22到25摄氏度，利辛22到26摄氏度。
3: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3: 乔城区农业农村局组织玉米新品种观摩会，选出玉米好品种。
4: 耀都农商银行携手农发行亳州市分行和多家保险公司，把防诈骗、金融消费维权的实用知识实实在在送到老百姓身边。
3: 健康小贴士，跟大家聊一聊抗炎饮食小知识。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4: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5: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6: 第二，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现在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就是轻视思想政治工作，以为定了制度、有了规章就万事大吉了，有的甚至已经不会或不大习惯于做认真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了，有的甚至认为组织找自己谈话是多此一举。正是这样的简单化和片面性，使一些本来可以落实的制度得不到落实，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问题不断发生。求牧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留之远者，必峻其泉源。对党员干部来说，思想上的滑坡是最严重的病变。总开关没拧紧，不能正确处理公司关系，缺乏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各种出轨越界、跑冒滴漏就在所难免了。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就会散一尺。思想认识问题一时解决了，不等于永远解决。就像房间需要经常打扫一样，思想上的灰尘也要经常打扫。镜子要经常照，衣冠要随时正，有灰尘就要洗洗澡，出毛病就要治治病。思想教育要突出重点，加强党性和道德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党员干部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自觉用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始终不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要加强警示教育，让广大党员干部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主动在思想上画出红线，在行为上明确界限，真正敬法畏纪、遵规守矩。思想教育要结合落实制度规定来进行，抓住主要矛盾， 不搞空对空，要使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也要使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制度不在多而在于精，在于务实管用，突出针对性和指导性。如果空洞乏力，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再多的制度也会流于形式。牛栏关猫是不行的，要搞好配套衔接，做到彼此呼应，增强整体功能。要增强制度执行力，制度执行到人到事，做到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制定制度要广泛听取党员干部意见，从而增加对制度的认同。要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不留暗门，不开天窗，坚决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坚决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行为，使制度成为硬约束而不是橡皮筋。
3: 现在玉米成熟了，品种好不好到地里一看就明白。近日桥城区农业农村局组织了一场玉米新品种观摩会，直接把会场搬到了田间地头，热闹得很。在观摩会现场，十余个玉米新品种同台打擂，眼下玉米即将成熟，连片的玉米地里一株株玉米杆粗壮挺拔，果穗饱满均匀，满眼绿意中透着丰收的喜悦。桥城区农技推广中心主任李运超在现场为种植户们详细讲解了这批即将成熟的新品种特性。李运超：
2: 这个是我们桥城区的玉米展示基地，这个整整有十多个品种来进行这个玉米观摩，主要是叫这个大户还有我们农技人员来了解哪些品种表现的好一点，一个是科学的选用这个品种，要是这个能够选用这个好的品种，对提高这个玉米的这个产量有很大的帮助。
3: 看着即将迎来丰收的玉米，前来参观的种植大户以及各乡村农业技术人员也难掩喜悦之情。桥城区丰四方种植合作社负责人蒋玉莲：
7: 有十多个品种，其中有些表现都不错，我们明年种植玉米有了更多的选择。
3: 桥城区石河镇种植大户李少玲：
8: 量度也好，这个籽粒也饱满，完了明年都知道种什么样的品种了。
3: 桥城区桥东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主任王运起：
9: 通过这次展示，我们有一个深刻认识，回国之后我们可以把各个品种进行这个向群众进行宣传，适合本地品种才是最好的品种，我们要求既高产又要提高它的抗菌性。
4: 为让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的活动主题，要读农商银行携手农发行亳州市分行还有多家保险公司一起在桥城区双沟镇开展了金融知识集中宣传活动，把防诈骗金融消费维权的实用知识实实在在送到了老百姓身边。这次活动的主场地设在要读农商银行双沟支行，现场特意准备了幸运大转盘、投壶、金融知识答题等好玩的互动小游戏，用这种边玩边学的轻松方式吸引了不少周边村民赶来参与学习。村民刘灿修：
10: 平时在手机上经常收到陌生所的链接贷款短信，分不清真假，今天在这个活动上一问一答学到不少知识。
4: 不少老年村民平时不熟悉手机操作，很容易踩坑，通过工作人员现场耐心细致的讲解，大家都搞懂了日常用手机的金融安全注意事项，避开各类诈骗套路。村民王壮营：
11: 我年纪大了，另外一个手机操作不熟练，听过这个讲解员一讲解呢，我心中明白了，不能乱点，天上没有掉馅饼是好事。
4: 除了支行的主活动场地，宣传工作人员还走进双沟镇集市，挨个和沿街商户面对面交流，针对性讲解做生意过程中容易遇到的各类金融风险。商户张伟伟：
12: 我们做生意经常有资金往来，容易遇到非法集资、虚假贷款的陷阱，工作人员用身边真实案件讲解，帮我们避开金融坑。
4: 不仅如此，宣传队伍还深入田间地头，走到村民身边，用大白话、家常话给大家普及非法集资、电信诈骗、非法网贷、代理维权等常见的金融风险知识， 让大家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5: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3: 下面请听反电诈攻略，刷单返利类诈骗如何防范。
13: 反电诈攻略，刷单返利类诈骗如何防范。易受骗群体：学生、宝妈、待业、兼职群体。作案手法：第一步，前期引流，通过短信、网站、社交软件、短视频平台等渠道发布兼职广告，招募刷单客、点赞员、推广员，并将其拉入群聊，或以免费送小家电、免费技能培训等为幌子拉人建群。第二步，小额返利，入群后让受害人完成刷单、关注公众号、为短视频点赞评论、刷粉丝等任务，并发放小额佣金，获取受害人信任。第三步，实施诈骗，安排托儿在群中散布其获得高额佣金的截图，以充值越多、抢单越多、返利越多为诱饵，引诱受害人下载虚假刷单 APP 做进阶任务，以任务未完成卡单、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等各种借口诱骗受害人加大投入，进而骗取更多资金，直至受害人发现被骗。警方提醒，刷单、刷信誉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并非正当兼职，切记不要被蝇头小利诱惑，所有刷单都是诈骗。
4: 请听廉政公益广告，廉洁民谣。

0: 下面播送亳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致全市广大麦粮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现在正值秋收麦粮关键期，为了切实保护咱们种粮农民朋友的切身利益，国家近期出台了农民收粮款兑付管理办法。亳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大家郑重提醒，在卖粮时一定要记牢以下政策。一、卖粮当场给钱，坚持一手卖粮一手收钱，当场结清，坚决不收白条，不收欠条，不同意延期兑付，不要被都是乡里乡亲不会少给你钱的话迷惑了，不当场给钱就不卖给他们。二、高利都是陷阱，粮食收购、面粉加工都是薄利行业，根本不可能支付高息，凡是许诺存粮返利、高额分红、以粮换息的，大多是圈套，你贪他的利息，他图你的本金，一旦收购老板跑路，辛苦换来的粮钱很难追回。三、集资不受保护，不要轻信亲友、粮贩子、粮食集资、存钱拿高息的说法，参与非法集资，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代偿，资金一旦损失，后果自行承担，务必守好种地换来的血汗钱。如遇粮款少付、恶意拖欠等违规情况，可随时拨打举报电话维权，市粮储局举报电话5555396，贵阳县举报电话7212681，蒙城县举报电话7621510，利津县举报电话8812407，桥城区举报电话5522124，我们将快速核查，从严处置。亳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026年9月15日。明月光中画团圆，桂花乡里庆国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长假马上就要开始了。为了让大家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回家，亳州交警特别发布了假期出行两公布一提示。在这里提醒大家，出门前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路线，尽量避开高峰时段。
1: 针对假期的各种出行方式，交警为您梳理了几个关键的安全提醒。打算自驾出游的朋友，出发前请多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开车上路，坚决杜绝酒驾、超速和分心驾驶。如果选择乘坐客车，请务必到正规客运站购票，千万别坐站外拼团的黑车或超员车。上车后，记得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
0: 假期天气多变，如果遇到雨雾天气，请牢记降速、控距、亮尾这六字口诀。骑电动车出行的朋友，头盔一定要戴好，不闯红灯，不走机动车道。家长们也要特别注意，不满12周岁不能骑自行车，不满16周岁不能骑电动自行车。
1: 上了高速公路，保持安全车距最关键，万一错过路口，千万别急刹或倒车，一定要将错就错，从下个出口绕行，遇到拥堵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万一发生事故，请牢记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
0: 如果您驾车经过农村地区的急弯陡坡、临水路段，一定要减速慢行，经过村镇路口时多观察两侧的车辆和行人。另外，如果发生轻微刮蹭，在做好安全防护的前提下，每天早七点到晚七点，您可以直接打开交管12123 APP， 用事故视频快处模块和交警视频连线，快速处理。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就行。亳州交警预祝大家一路顺风，出行平安。
1: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给垃圾找个家。
2: 你好，我可以坐在这里吗？我是李婶介绍来相亲的，我叫平平。
3: 你好，我叫菜菜，很高兴认识你，希望我们能够顺利在一起。
4: 平平，你找错了，我给你介绍的是罐罐，你应该坐到可回收的位置，菜菜属于厨余废物，千万别找错了。
3: 垃圾分类不大意，用心给他找个家。
5: 健康小贴士，
0: 维生素 E 是咱们身体里特别重要的抗氧化营养素，能够帮助身体减轻炎症，修护血管，增强身体抵抗力。大家平时吃饭可以多吃点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像玉米、核桃、鸡蛋黄这些，日常适量吃，对身体特别友好。想要靠饮食抗炎养身体，记住一个简单好记的秘诀，吃饭凑齐彩虹色，菜品颜色越丰富，种类越多越好。不同颜色的蔬果对应不一样的营养， 个个都是抗氧化消炎症的好帮手。红色的西红柿，富含番茄红素，橙黄色的胡萝卜含有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日常多见的绿叶蔬菜自带叶绿素和叶黄素，紫色的紫甘蓝则含有珍贵的花青素，平时荤素搭配，彩色蔬果换着吃，长期坚持就能轻松靠饮食帮身体抗炎养护。
6: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0: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老传统新风尚。
7: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进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8: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9: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10: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11: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12: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7: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 科技赋能绿色仓储，节粮减损，再造无形良田。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请不要让我变坏。
13: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4: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15: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13: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4: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13: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15: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4: 哎呦，包儿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15: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13: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6: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0: 全新一期走进农家暖心开播，本期聚焦秋收秋种关键时节，带大家走进田间地头，解锁丰收盛况，普及种植技巧，直击农资保障一线，分享接地气的乡村致富干货。
1: 本期精彩看点，看点一：打卡丰收盛会，感受乡村烟火气。桥城区农民丰收节在桥城区热闹启幕，戏曲歌舞、趣味农耕比赛精彩纷呈，特色农货集中亮相，带大家沉浸式体验热闹的乡村丰收氛围。
0: 看点二：普及种麦干货，助力稳产增收。秋收秋种正当时，针对农户小麦选种、整地等种植难题，桥城区开展专项农技培训，分享实用田间管护技巧，手把手教大家科学种麦，保障来年丰产。
1: 看点三：严查农资市场，守护农耕安全。为护航秋收秋种，桥城区开展农资市场专项检查，严查假冒伪劣、过期农资，规范市场秩序，切实保障农户用上放心种、放心肥、放心药，守住丰收底气。
0: 播出时间：农村频道首播周日18:30，重播周日22点、周一7点、12:30， 周二12:30，综合频道播出时段，周日20:00、21:05、22:45。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快雪时晴》。

0: 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博州市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胡赛，
5: 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习近平文会。
5: 四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必须以打攻坚战、持久战的决心和恒心，锲而不舍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真抓实干，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要增强作风教育针对性、实效性，突出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引导。要建立健全经常性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机制，动真格整改整治，持续释放一抓到底、一严到底的强烈信号。要强化监督执纪，抓实党组织日常监督，有效发挥群众监督作用，对顶风违纪的肃查严处。要落实作风建设政治责任，严负其责，严管所辖，以铁规矩锻造好作风，推动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为民造福。
4: 牢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没有团结稳定，什么事情也做不成。我们之所以要强调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是因为一方面，我国社会积极正面的事物是主流，消极负面的东西是支流。要正确认识主流和支流、成绩和问题、全局和局部的关系，集中反映社会健康向上的本质，客观展示发展进步的全貌，使之同我国改革发展蓬勃向上态势相协调。另一方面，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必须激发全党全社会团结奋进、攻坚克难的强大力量，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样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才能起到应有作用。
5: 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也是群众关注的焦点。亳州市纪委监委立足职能职责，推动市农业农村局等部门协同发力，通过围绕重点开展专项整治，推动问题整改，针对堵点建章立制等方式，不断规范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管好集体家底。专项整治中，全市纪检监察机关聚焦财务管理、资产管理、经纪合同、集体债务、工程项目、劳务用工、收入核算、扶贫资产移交等方面问题，深入排查整治。全市纪检监察机关督促县区农业农村局全面开展对镇村两级干部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目前全市1343个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已全部完成审计工作，一批隐藏在账目后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被发现并及时得到纠正。问题发现后，成效管护是关键。全市纪检监察机关聚焦专项整治中发现的堵点难点问题，建立健全规章制度，进一步推动农村集体资产盘活规范运用，让村级钱袋子扎紧管理笼子，督促及时印发《亳州市农村集体机动地使用管理指导意见》。

0: 王城县纪委监委坚持深挖细查，推进问题排查与案件查办，联合职能部门对2019年以来实施项目的15个乡镇建设项目开展现场检查，发现各类问题9个，督促蒙城县农业农村局围绕资金使用、立项设计、招标投标、工程建设、运营管护及责任落实等方面开展起底排查，全面审查相关资料，结合信访、热线、投诉等梳理汇总相关问题，建立整改台账，明确整改措施、整改实现和整改责任。同时针对正在建设的项目，充分总结专项整治经验，在项目设计环节充分征求镇村干部及项目涉及村群众意见，施工期间邀请群众代表作为监督员对施工质量进行监督。此外，蒙城县纪委监委监督推动办好实事，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督促蒙城县农业农村局持续落实机井通电高标准项目措施，落实农村居民电价机井智能扫码付费供电服务，群众在农田灌溉中操作更安全便捷，灌溉时间减半，劳力需求变小，坚持以群众利益为重，施工过程中充分考虑农时和天气，及时调整施工工序，提前发挥项目作用，满足群众农业生产需要。
1: 贵阳县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李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亳州市人民医院总务科科长乔艳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人民医院纪委纪律审查，经亳州市监委指定管辖，接受亳州市贵阳县监委监察调查。
1: 亳州市乔城区城市管理局原直属队副大队长李丽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乔城区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0: 贵阳县西洋镇郭寨社区原党总支书记王春亮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贵阳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廉洁故事。
1: 春秋时期，宋国某人在山上开采石料时，偶然得到了一块美玉，便带回家去，让玉匠鉴别。玉匠看过之后赞叹道：“这真是一块宝玉，没有任何瑕疵。不过你要妥善保管，避免被别人偷走。”听完玉匠的话，这个人非常担心，放在哪里都觉得不安全，卖掉又怕买家不识货。于是他决定把这块美玉捐给一个有身份的人，这样还能攒下一些人情。几天后，他便去都城拜见当时负责工程的司城子罕，并献上自己的美玉。子罕疑惑地问：“你送给我这么贵重的礼物，应该是想让我替你办事吧？但是我从不会接受他人送来的礼物。”这个人马上说：“我并不要求您帮我办事，我请玉匠鉴定过，这是一块稀世之宝，我很想献给您。”子罕马上拒绝道：“我不会收这块玉的，如果我收了，你和我都会失去自己的宝了。”那人不明白子罕的意思，一脸疑惑地看着他。子罕说：“我以不贪为宝，而你以玉为宝，你把玉献给我，失去了自己的宝，我若收下你的玉，也就失去了不贪这个宝了，如此我们双方都失去了自己的宝。”
2: 小时候父亲常说，正字最难写，一横一竖看似简单，其实皆有章法。后来我明白，正不光难写，更难的是守住它，要坚持，还要一股气节。世界上怕就怕认真那字，认真就什么也不怕，心摆正了，什么事都不会歪。守住这个正，不输这口气，持身以正，气不可失。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王飞，感谢您的收听。
1: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要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小时候只会背诗，
2: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长大后才明白，中秋佳节，天上的明月总是牵动着天南海北的每一颗心。
3: 奶奶，你看我画的月亮是不是和天上的月亮一样圆啊？
4: 跟天上的月亮一模一样。
1: 中秋的月亮照见人间美满。
5: 喂，我的月亮许的愿你是不是收到了？
6: 一抬头就收到了，我正往家赶呢，一会儿见。
1: 中秋的月亮照见心中浪漫。
7: 来，咱们一起啊，端起桂花茶，尝尝中秋的味道。
8: 今晚呀，有石榴，有桂花，有月饼，还有咱这一大家子，感觉这月亮呀更圆了。
9: 快乐，
10: 中秋快乐，
11: 看月亮啦！
1: 中秋的月亮照见思念与团圆。
12: 月到中秋分外明，
13: 月下相伴好团圆。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4: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吕恒。
3: 我是小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2: 侨城区持续加大民生投入，计划明年实施80台老旧电梯更新改造，让更多小区居民告别乘梯隐患，住得更安心。
3: 我市新增13家省级绿色工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老旧电梯改造是关乎居民出行安全的重要民生实事，继去年完成一批老旧电梯更新之后，侨城区持续加大民生投入，计划明年实施80台老旧电梯更新改造，让更多小区居民告别乘梯隐患，住得更安心。在城区盛世嘉和园小区，八部老旧电梯今年完成更新，居民出行体验得到明显改善。盛世嘉和园小区居民王素平：
4: 现在一换这个新电梯，很安全，很舒服，大家很开心，很高兴。
2: 盛世嘉和园小区居民张林：
5: 新电梯安装之后，坐起来感觉踏实多了，不怕坐在哪个地方停在哪个地方了。
2: 电梯更新完成只是第一步，后续的运维管护同样关键。小区物业强化电梯日常管理，做好保洁巡检，筑牢电梯安全运行防线。盛世嘉和园小区物业公司经理杨妍妍：
6: 盛世嘉和园这边总共换了八部电梯，就是日常的保洁这一块，就是每天都是打扫，要是日常生活中要是电梯发现啥问题，俺都是及时给维保公司去对接。
2: 据了解，2025年侨城区已完成56台老旧电梯更新，覆盖合欢苑、状元楼、盛世嘉和园、天赐良苑等多个小区。今年侨城区启动新一轮老旧电梯更新项目，总投资约1400万元，将对风华雅苑、天润上层、汤王华府等11个小区共80台老旧电梯拆除并安装新电梯。目前是城建集团已于9月2号上传招标计划，成本控制部正在编制招标文件，项目预计2027年初实施，让更多住户将用上安全平稳的新电梯。
1: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3: 在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侨城区张店乡将入户观摩、上门打风考评相结合，按照五境一规范标准，每年开展美丽庭院评选，同时落实环卫公认、包片管护、群众自治与专业管护双向发力，持续擦亮洁净村底色。
7: 在今年来的是孟曼罗家，他是咱刚评选的美丽庭院，包括人家的应该都已经放的非常整齐。
3: 在张店乡黄龙村徐园自然村，村干部正带领几位村民观摩孟凡龙家的美丽庭院。今年五月，徐园自然村开始进行洁净村建设，先后对村里的道路、墙壁、房前屋后等进行改造提升，同时因地制宜打造了别致的景观。如今村里的洁净村建设初见成效，巷道干净通畅，旧砖旧瓦垒砌而成的五小园沿道路有序排布，家家户户房前屋后整洁清爽。硬件设施改造完成后，黄龙村把工作重心放在长效管护上，村里定期组织村民代表入户观摩美丽庭院，学习庭院整理、杂物收纳、微花池管护的好做法。村民孟凡龙：
8: 地里再忙，天天每天打扫一片，回来这五万早都是得打扫。俺家平常美丽的庭院，这个牌子真早都不好看了。
3: 村里严格对照五境一规范标准，开展上门实地打分，每年评选一次美丽庭院，通过现场看、现场评、现场比，找差距、学样板，改变过去环境卫生主要依靠干部督促的被动局面，充分调动村民参与环境管护的积极性。获评美丽庭院的农户成为邻里学习的样板，大家对照评分标准，主动清理院内杂物，打理门前微花池，自觉落实门前三包。村民张瑜：
4: 村里组织我们来上门观摩，然后看看别人家的收拾的整整干干净净的，自己心里面也有个对比。以后呢，我们也自觉的把这院子给门前收拾好，村庄环境要靠每家每户共同的维护。
3: 徐园自然村还落实环卫工人包片责任制，常态化做好公共区域清扫保洁、垃圾清运、公共区域管护责任压实到人。入户观摩对标学习，上门打分量化考评，保洁包片守住公共区域，多重举措同向发力，破解人居环境整治容易反弹回潮的难题。张店乡黄楼村村委会委员曲小妮：
7: 街精神建设建得好，更要管得好。我们对照武警以规范标准上门打分，每年平原美丽庭院配合入户观摩，用身边典型带动群众，同时落实保洁员包片管好公共区域，确保村子干净整洁。
3: 徐园自然村的实践是张店乡巩固洁净村建设成果的缩影。张店乡今年建成4个宜居村、11个洁净村，全部通过验收。在后续管护上，张店乡积极推广观摩学习、打分考评、包片管护的工作模式，把五境预规范作为农户庭院评比的标准。张店乡人居环境办公室主任唐思展：
9: 不管是洁净村还是宜居村的建设，硬件提升它并不难，习惯养成才是关键。我们要求各村以五境一规范为标尺，上门打分评比美丽庭院，辅以入户观摩学习，再加上保洁包片管护公共区域，软硬措施并举，巩固洁净村建设成果，夯实和美乡村群众基础。
2: 省工信厅公示2026年省级绿色工厂名单，我市13家企业成功入选。目前我市已构建起市省国家梯次递进的绿色工厂培育体系，持续推动制造业绿色转型发展。成功入选的这13家企业分别是安徽厂徽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安徽中荣新航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安徽康和中药科技有限公司、安徽润肤荣药业有限公司、安徽林新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安徽巨创化纤科技有限公司、安徽明视电子有限公司、安徽协和成药业饮片有限公司、贵阳县红路建材有限公司、安徽九方制药有限公司、安徽伊法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博尔特铝制品有限公司、安徽博药千草中药科技有限公司。截至目前，我市已培育创建国家级绿色工厂园区1家，国家级绿色工厂13家，省级绿色工厂51家，市级绿色工厂148家，构建起市级、省级、国家级梯次递进的绿色工厂培育体系，全市制造业绿色转型示范矩阵持续扩容。亳州市工信局副局长周静：
10: 我市将谋定碳达峰、碳中和任务目标，深入实施绿色制造标杆升级行动，统筹推进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绿色化升级，重点加强绿色工厂、绿色工业园区培育建设，打造绿色供应链，争创国家零碳园区、零碳工厂，加快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3: 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1: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000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健康，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 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12: 文化是民族之魂，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各民族共有共享中华文化，共守中华文化瑰宝。56个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6: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7: 秦凤玉前往部分养老机构、建筑工地冷链仓储企业，结合宣讲是第六次党代会精神，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全力做好假期各项安全防范工作，让全市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安全的假期。
6: 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
7: 国庆假期，亳州三处高速应急车道可动态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25号是传统中秋佳节。当天上午，市委书记秦凤玉前往部分养老机构、建筑工地、冷链仓储企业，结合宣讲是第六次党代会精神，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实施平安护民工程，全力做好假期各项安全防范工作，让全市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安全的假期。养老机构服务对象特殊，人员集中，是消防安全防范的重中之重。秦凤玉来到市人民医院医养结合中心，详细查看老人居住环境、消防设施配备等情况，并与入住老人亲切交谈，向他们送上节日祝福。他叮嘱相关单位负责人，要充分发挥医疗机构在养老服务中的优势，提升精细化、规范化管理水平，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食品药品安全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好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服务，更好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养老需求。建筑施工是安全生产高风险管控区域，在卫武大道郭河大桥项目现场，秦凤玉实地了解项目施工围挡、高空作业、机械运行等环节安全管理情况。他强调，要压实项目建设、施工、监理各方责任，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严格落实各项防护措施，做好工人安全教育培训，确保施工安全万无一失。在远信冷链物流公司，秦凤玉深入仓储库区，认真查看冷库安全运营、货物规范堆放等情况，详细了解企业仓储物流运行流程。他强调，要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物流运行全流程监管，全力确保冷库运行安全、货物存储安全。秦凤玉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落实市第六次党代会部署要求，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聚焦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文化旅游、商贸流通等重点领域，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守牢安全底线。要加强市场保供稳价，强化文旅家、康养家等消费供给，营造良好节日氛围。要做好值班值守，强化社会面巡逻防控，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为坚定

0: 强政治建设，筑牢忠诚之魂，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站稳政治立场，把准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要服务中心，立足亳州发展大局谋划和推进纪检监察工作，巩固拓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陈空凯强调，今后五年是亳州实现新的更大发展的关键时期，围绕坚定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新一届市纪委要冲锋在前，率先垂范，强化政治担当，坚定斗争之志，深化腐败治理，深化风府同查同治，要厚植为民之本，推动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永葆政治本色，严于修身律己，规范审慎用权，涵养清廉家风，夯实履职之基，奋力开创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局面，为亳州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提供坚强保障。
1: 贵阳台记者刘晓晓报道。中秋假期团圆夜，当人们沉浸在节日的氛围中时，贵阳县的公交车充电员们早已赶赴工作岗位，他们以深夜为岗，以充电桩为伴，用整夜坚守补足电量，万步丈量安全，守护着城市新一天的出行脉络。晚上九点，公交车陆续回到场站，贵阳县公交公司第三车队的充电员邓浩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检查充电设备，记录充电情况，移车调度，插拔充电，巡回检视，在夜间九个小时不间断的工作。这样看似简单的操作，邓浩需要重复上百次，来保障该公交场站85辆新能源公交车在白天的正常运营。邓浩：
2: 我们的工作性质比较特殊，基本上是别人下班我们开始上班。充电操作虽然步骤简单，但是需要心细谨慎，每个环节都不能马虎。因为停车场地和充电桩有限，场站每到一辆车，我们要抓紧时间进行排班充电，隔半个小时就要巡视一圈，保证充电进度，看到每辆车能在发车之前全部充满，我的心里才能踏实。
1: 邓浩所在的贵阳北公交枢纽中心有35个充电桩，需要保障85辆公交车的充电任务。这个中秋假期，市民的出行需求持续攀升，公交公司加密了班次，公交车的充电需求比平时增加了数倍，邓浩也加快了脚下的步伐，整夜穿梭在充电桩与车辆之间，第一时间及时了解公交班次变化，熟练地连接充电接口，监控充电进度，确保每一辆公交车都能及时满电出发。邓浩：
2: 中秋假期大家都走亲访友，客流量多了不少，夜间车辆充电量大幅增加，每天晚上上班后到凌晨五点的值班时段里，我们都脚步不停地巡查调整充电情况，忙碌的时候一晚上都要走10000多步，来确保每辆公交车能够动力满满的通畅运营。
1: 贵阳公交有新能源公交车335台，专职充电员6名，节假日公交不停运，邓浩和同事们也始终在夜晚充电保障一线，从深夜到凌晨，用数个小时的坚守保障一辆辆公交车准时驶出场站，穿梭在街头巷尾，载着乘客奔赴一场场温暖的相聚。邓浩：
2: 车辆有动力，出行才有保障，虽然和自己的小家不能团圆过节，但每当第二天看到车辆电力充足的开出场站，满载市民走亲访友相聚团圆，开启新的一天，我想大家节日里的这份美好旅途也有自己的一份贡献，感觉很有成就感。
0: 本台记者钟南、杨刚报道。为了让敬老院的老人们热热闹闹过个中秋，桥城区五马镇专门组织了爱心活动，给敬老院老人们送去了满满的关怀。听说不仅有好吃的中秋礼品，还有精彩的戏曲表演。桥城区五马镇联动本地爱心企业雷锋志愿者服务队，走进五马镇敬老院，提前为院内老人们送上中秋祝福，用暖心陪伴充实老人的节日生活。表演结束后，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还将提前备好的中秋礼品一一送到老人手中，贴心的举动让敬老院里暖意融融。桥城区五马镇爱心企业杨四平：
3: 今天来到啊，真是看到大叔大妈

0: 哎呀，真是啊，发自内心的也是非常，不光高兴又感动。我也想呢，尽点微薄之力，在能力范围之内呢，也想回报咱五马的父老乡亲，回报社会。
1: 财政区五马镇雷锋志愿者服务队志愿者刘双双，
2: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今天我们带的有水果、月饼，然后来看望老人，让老人能感受到我们爱心人士的温暖。
1: 热闹的氛围，暖心的陪伴，也让院内老人们的脸上始终挂着笑容。桥中区五马镇敬老院院民杨汉奇：
3: 几个来人特别多，高兴。
1: 桥中区五马镇养老院院长赵芳：
4: 我们老敬老院老人非常高兴，感谢大家的关心和关爱。
1: 其实像这样暖心的敬老活动，在咱们五马镇早已不是新鲜事，平日里镇上也经常联动爱心人士志愿者来看望老人，用实实在在的陪伴温暖着每一位敬老院的老人。桥中区五马镇党委委员李偏：
5: 接下来呢，我们将鼓励更多的爱心人士和企业家们参与到我们这样的活动中来，营造一种尊老爱老敬老的浓厚氛围。
6: 立新台记者王学源报道。中秋佳节，利辛县看团镇的传统美食大救驾迎来生产销售旺季。这门传承了四代人的手工技艺，不仅留住了记忆中的老味道，也带动了周边乡邻在家门口就业，成为当地一张飘香的美食名片。记者走进利辛县看团镇孙氏大救驾的生产作坊，油香扑鼻，工人们正忙着赶制中秋月饼和大救驾。与机器流水线不同，这里依然沿用传统手工做法。工人孙树杰：
7: 一个凉油锅，一个热油锅。这个凉油锅呢，是把这个月饼呢，是给它吃开花的，一层一叶的，给它开，把花给它开开，开开过以后呢，然后再搁热油锅来去炸，这样才能炸的又香又酥，甜而不腻。
6: 一冷一热两道油锅是孙氏大救驾酥脆口感的秘诀。中秋前夕，作坊里多了不少忙碌的乡邻，工人王燕就是其中之一。能在家门口参与这份热闹，他心里格外高兴。工人王燕：
8: 都是手工做的，以前在家也做过，现在在这边人多热闹。
6: 相传公元956年，赵匡胤被一种油性面饼救了饥困，赵匡胤称帝后赐名大救驾。在制作过程中，大救驾和月饼的馅料基本相同。在看团镇周边，中秋节历来就有吃大救驾的传统。看团镇居民陈玲玲：
9: 这每年一到中秋啊，都是往这个孙氏大救驾这边来，然后这个做的非常好，口感非常的不错，都是手工做的，大人小孩都喜欢吃。
6: 一口酥香，四代坚守。据了解，看团镇孙氏大救驾目前已传承四代人，形成了10个品种馅的月饼和大救驾。每年进入农历七月份就开始生产，可以带动20人左右家门口务工。今年中秋前后预计生产2万斤，销售额30万左右。孙氏大救驾负责人郑亚梅：
9: 我们做大救驾，在我们看来也算是一种美食吧，给他传统美食。我们干这也传承了四代人，也会一直就是做下去。家门口也能带动一些邻居，他们有就业的机会。共同致富嘛。
1: 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又是广大市民出门探亲、外出游玩的高峰期。我们一起去亳州站了解假期的出行情况。此次中秋国庆运输期限自9月23号开始至10月8号结束，共计16天。期间，亳州站预计发送旅客6万人次。亳州站站长王兆林：
10: 日均发送旅客0.375万人次，同比增长2%。客流最高峰将出现在10月7日，预计当日发送旅客0.78万人次。
1: 假日期间，亳州站计划增加开行旅客列车7列，具体为快49684福州开往青岛北，8:39到8:44开；快47414沈阳北至广州白云，9:22到9:27开；快47424广州白云至沈阳北，9:33到9:38开；快43664杭州至新乡，10:34到10:41开；快41744合肥至北京西，18:04到18:09开；快41364武昌至吉林，18:41到 18:46开，快41354吉林至武昌20:44到20:48开。王兆林，
10: 根据目前车票预售情况来看，本次中秋国庆假期期间，亳州地区的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出行需求全面释放，客流呈现出行总量大、持续时间长、高峰客流高等特征。部分区间和时段客流高度集中，从客流趋向来看，以省内合肥、阜阳短途方向和长三角、上海、杭州以及北京等长途方向为主。
1: 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间日均客流大，请合理安排行程，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严格按规定携带随身物品，按所购车票的乘车日期、区间、席别、座位号就座，安全文明有序出行。
6: 孩子在校园的健康成长，法治教育必不可少。为预防校园欺凌，教会孩子们保护自己，近日丰华城志小学请来法治副校长给全校师生上了一堂接地气儿的普法课。活动现场，学校领导为来自市人民检察院卫检办的检察官助理刘鑫颁发法治副校长聘书，校园法治共建工作就此启动。学生盖元诺：
11: 我们学校有了法治副校长，碰到搞不懂的问题就可以向他请教，我以后也会多学习法律知识，规范自己的言行。
6: 聘书颁发之后，普法讲座紧接着开讲，讲课用校园里真实发生过的事例当素材，讲解实用的法律常识，告诉孩子哪些行为不能做，遇到问题该怎样保护自己。学生陈俊涵：
12: 听完这堂课，我懂得了不能去做欺负同学的事，如果自己遇到欺凌，千万不要害怕隐瞒，要第一时间告诉老师和家长。
6: 整个活动重点针对校园欺凌、学生不良行为做警示提醒，引导孩子们明辨是非，远离违法违纪。市人民检察院卫检办检察官助理刘鑫：
13: 今后呢，我们也会结合学生在学习和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矛盾和风险，多开展一些案例普法，让他们不光能够理解我们的法条，更要教会他们如何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事情该怎么去解决，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又是绝对不能做的，帮助他们从思想上绷紧法律这根弦。
6: 丰华城志小学校长夏丽：
14: 单靠学校日常说教远远不够，我们借助法治副校长的专业力量，补齐校园法治教育短板，保持法治教育常态化，实实在在守护孩子身心安全，筑牢平安校园的根基。
1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国网亳州供电公司营业时间将有所调整。亳州城区光明路营业厅及各县城区营业厅将在假期内的9月26号至27号、10月4号至7号正常对外营业，营业时间为9点至16点。各乡镇营业厅双节假期暂停对外营业。假日期间，建议广大用户下载网上国网 APP 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线上缴费办电。此外，国网亳州供电公司24小时抢修服务热线0585101234，全力保障大家节日用电无忧。
6: 2026年国庆假期，安徽省将对44处路段应急车道实施动态开放通行，请留意沿线可变情报板和导航提示，按交管部门指示有序通行。其中涉及亳州境内高速路段3处，分别为宁洛高速 K263 至 K286、 吉广高速 K440 至 K450、 德上高速 K553 至 K555。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6: 秦凤玉前往部分养老机构、建筑工地、冷链仓储企业，结合宣讲市第6次党代会精神，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全力做好假期各项安全防范工作，让全市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安全的假期。
1: 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6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1次全体会议召开。
6: 国庆假期，亳州三处高速应急车道可动态通行。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6: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突破封锁线，路迢迢，秋风凉，敌重重，军情忙。红军夜渡于都河，跨过五岭抢湘江。三十昼夜飞行军，突破四道封锁墙。不怕流血不怕苦，前仆后继杀虎狼。围追堵截奈我何，数十万敌军空惆怅。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2: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2: 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
2: 伊朗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计划，据称美国已拒绝该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 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1: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升级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船集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在这里可以一站式尝遍各地美食。
4: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什么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3: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特色滨水场景加上丰富民俗展演，有效带动周边商圈客流上涨。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5: 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6: 江苏省泰州市推出了早茶惠民福利，向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发放消费补贴。泰州大学生刘之涵：
7: 我们通过小程序领到了早茶消费券，满50就能减20，在老街吃早茶特别划算。
6: 除了补贴，在泰州全市数十家知名早茶门店消费后，开具满30元数字化电子发票， 还能参与万元现金抽奖。酒店负责人穆小燕：
8: 对于我们本地市民来讲呢，他们愿意更多的去尝试我们早茶的特色品种和新品，这样呢就直接拉动了我们早茶的人均餐标，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我们泰州打卡。
9: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政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10: 我今天来南政街逛千灯会，这边打卡点特别多，拍照特别好看。
9: 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游客彭一峰。
11: 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之后我要趁着假期拿着消费券到周边景区转一转。
12: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3: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吧，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2: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4: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2: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 中秋假期第二天，国铁集团郑州局管内长途直通客流逐步回落，周边游、家庭游等中短途客流明显上升。郑州到洛阳、开封、南阳、安阳、商丘等区段客流较为密集。27号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将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国铁集团郑州局加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40列。国铁西安局预计当天发送旅客48万人次。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方向将会增开夜间高铁。国铁西安局西安站客运员狄笑笑：
15: 我们在西安车站扩容充电点为8处，西安北站呢新增充电座椅1024处，充分满足了旅客的续航需求。车站服务台也是全面接入了12306系统。
1: 26号，铁路服务再升级，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原有的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16: 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预约日期范围调整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各项服务及规则保持不变。
1: 国铁集团表示，京港高铁雄安到商丘段、宜昌到兴山高铁、哈尔滨到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4条高铁将会在9月28号同日开通，新建牛背梁站、安康西站等车站也将同步投入使用。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通车运营，不仅打破了秦岭的地理阻隔，也让西安成为了全国第3个、西部第1个建成完整米字形高铁网络的城市。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总台记者杨静、刘洪凯综合报道。
17: 在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里的比拼已经接近尾声。赛场内湖光闪烁，键盘声此起彼伏；赛场外，世界技能博览会、一校一队等活动让各国参与者走进中国。来自赞比亚的亚伯拉罕·蒙登哥作为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梦想大使，走进上海的校园，用自身经历向更多青年、教育者和公众推广技能教育的重要性。
18: 我希望看到中国私营部门与政府技术机构之间开展更多合作，支持在赞比亚建立培训中心，让年轻人拥有设备、工具和空间，不断练习，为进入行业做好准备。
17: 对这场大赛，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这很可能是最好的一届比赛。而在上海，他和各国代表还要完成另一件大事，本届大赛期间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组织新的战略规划也将在这里落子。
19: 今年九月，我们将在上海表决通过新的战略规划2035愿景。我们真心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用世界技能职业标准提升本国的技能教育水平。
2: 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0: 正在执行北冰洋科考任务的科考队观测发现，在北冰洋加拿大海盆区域海水表层之下50米至100米的次表层水体出现明显变暖现象。监测证实，太平洋水体正在持续向北冰洋输送热量，这一变化会直接加速北极海冰消融，持续影响并改变北冰洋的海洋环境与整体生态系统。在全球扩张速度最慢的加克洋中脊东段，本次科考实现重要突破，首次获取跨越2500万年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数据证实，这一区域的岩石圈演化速度明显快于以往传统模型的预测结果。此外，科考队员在北纬86度以北的北冰洋高纬冰区多次成功捕获冰下极雪幼鱼，证实这片超高纬度冰区存在稳定的极雪野生种群，填补了高纬冰下生态观测的空白。同时，本航次全程完成19个冰站综合观测任务，成功搭建起北冰洋中央区无人值守观测网络。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3: 清晨七八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21: 哎，这些货漂亮。
3: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七八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21: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啊，每年都在倍增。
22: 这里面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3: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九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21: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结。
3: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21: 这三北京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上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3: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23: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3: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广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24: 今年的果子还是石头子在地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3: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北京、天津、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26号下午至27号14时，华北中北部、内蒙古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未来3天，华西至江淮降雨仍将持续，西藏南部有强雨雪。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博宇介绍，
4: 根据这个山西的北部、河北的中部、北京南部、安徽的南部、浙江中北部一带，局地会有这个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今天夜间的话，江苏的南部、上海的北部和西部、江苏的北部可能会有一些短时强降水。
1: 副热带高压将继续强势掌控南方，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东部多地高温日数可达45天，浙江、福建、江西部分地区气温最高可达37至38摄氏度，且湿度较大，闷热感突出。
4: 预计9月29日至10月1日将有一次这个相对较强的一个冷空气会影响我国一个中东部地区，江南以北的这些大部地区将先后下降4到8度，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的降幅会有10度到12摄氏度以上。
1: 今天的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项目上全面开花。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5: 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芸汐、卢维组合获得金牌。赛后陈芸汐表示，
6: 我们其实今年5月份4月底才开始配的，整体来说其实同步上面还有需要调整和进步的空间吧。但是确实像4组今天就发挥出了不错的水平，然后也希望后续加油吧。
5: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绝对优势获得冠军。郑九元表示，
7: 还是把自己的动作稳定性要提高吧。其实只要有王宗源在我身边，我基本上心态都比较放松，我剩下的他在我旁边我就特别安心。
5: 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中国年轻组合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中国队在本届皮划艇竞水项目收获8金。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4强，半决赛将会对阵韩国队。
2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今年中秋档档期电影总票房已破2亿，《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欢迎来龙餐馆》《八仙》暂列票房榜前3位。
1: 中秋假期，夏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攀升，昨天发送旅客较平日增长近30%。
20: 渝万高铁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今天顺利合龙，大桥创新采用公铁合建双连塔结构，创下多个世界第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5号称，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有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该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宣布，伊朗已向美方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天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天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天，伊美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
25: 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上通行。现在选择权在美国手中。
8: 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 美国媒体2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表示，伊朗一直祈求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拆除伊朗核项目。美国官员称，特朗普私下里怀疑伊朗是否会满足他的要求，并已告诉其幕僚恢复轰炸行动的可能。不过当前观点可能会因中期选举结果而发生变化。报道还援引另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国主导的一项旨在确保在伊朗威胁下邮轮仍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已经降低了达成协议的紧迫性。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已经造成超过5000人丧生，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和儿童。
2: 欧洲即将进入供暖季，能源价格持续走高，正给民众取暖带来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9: 今年6月至8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的价格均保持上涨态势，同比分别上涨 13.7%、16.9% 和 23.8%。进入9月，德国和法国柴油价格突破每升2.4欧元，希腊、葡萄牙等国95号汽油价格逼近每升2.2欧元。保加利亚原经济和能源部副部长库尤姆吉耶夫表示，
10: 一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第二个原因是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另一个海峡的控制，当然还有俄乌冲突的影响。
9: 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另一方面，近期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宣布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9月底，而欧盟对俄实施的能源禁令也使欧盟失去了获取低价燃油供应的渠道，欧盟境内炼油厂则因原材料短缺而产能不足。今年欧洲天然气市场价格同样出现明显上涨，九月初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一度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1倍以上。分析人士指出，欧洲冬季取暖季即将来临，如果欧洲燃料的价格上涨趋势无法得到遏制，欧洲民众恐怕又将度过一个寒冷且难熬的冬天。
1: 其他国际消息，由于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泰国首都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市长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政府部门正加快疏排积水，分发沙袋，并将部分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
2: 俄罗斯称25号晚到26号凌晨打击了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
1: 加纳央行24号表示，将与中国合作，推动在两国贸易中取消使用第三方货币结算。
2: 美国密歇根大学25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较8月下降近4个点，为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
1: 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治理改革。
2: 针对英国媒体有关曼城俱乐部在英超财务规则案件中被裁定大部分指控成立的报道，该俱乐部25号发表声明表示，相关程序仍在进行中。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赵初南、王远，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这里是森林电台吐槽大会节目。
5: 唉，长得萌也不是我的错，可是越萌越不敢出门，被人类逮住就没自由了。
6: 森林被破坏了，我的青春全浪费在搬家的路上了。
5: 城市私家车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糟糕，我的同伴越来越少了。
7: 我爱自由，我不想被困在动物园，我不想学表演。
8: 原本属于我的地盘要盖房子了，哎，我只能去跟那只宅男狗做邻居了。
9: 夜晚灯光亮得刺眼，我再也睡不好一个囫囵觉喽。
5: 爸爸，小动物们不开心，我想让他们开心起来。
10: 让孩子的爱心不流浪，万物皆有灵，共生是我们和他们最好的相处方式。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给他们一个安逸的家，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1: 闭馆后的滁州博物馆里发生了什么神奇的故事？
12: 我竟然会说话。你是谁？
13: 我是青花山水诗文大将军冠。你好，钢铁侠。
12: 你可能认错了，我是汉代铜眼，是贵族用来蒸煮食物的容器，我自带热蒸汽循环利用，绿色节能又环保。
13: 原来你是大蒸锅。
12: 算是吧。你的作用是？
13: 我是艺术品，瞧我身上这幅《醉翁亭记》诗意山水图，构图饱满，比较自然，配上《醉翁亭记》小楷，充满了滁州地域文化特色。什么声音？
14: 是鸟钟。

0: 学们，我们今天的参观任务是跟着文物学历史。哇，
1: 同学们，你们现在看到的这块汉代龙形勾连云纹青玉佩，身长14厘米，宽4.3厘米，厚0.7厘米。汉代环形长发白玉龙饰，它的背从向后与龙身相连，就像是飘逸的长发，十分优雅。这两件文物均出土于天长三角围汉墓群一号墓。天长三角围汉墓的发掘被评为199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出土了大量的精美玉器，其中光一级文物就有8件套，既体现了汉代玉器工艺的精湛，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历史文化背景。
2: 哇，古人可真厉害！
3: 一方场馆，记录历史，件件文物穿越时空，文物无声，却见证并诉说了中华文明的开放与交流，包容与创新。让文物活起来，让文化兴起来。
2: 哇，这家书店也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4: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哎，好，就这样。
2: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5: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6: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5: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6: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5: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6: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7: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0: 服务桥城发展，
1: 展示桥城魅力。
0: 桥城之声，
1: 桥城之声。
0: 本节目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赛。
3: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桥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2: 桥城区聚焦多元化、个性化养老需求，统筹推进机构、社区、居家三端联动，升级养老机构，布局社区嵌入式养老，赋能智慧居家养老，补齐养老服务短板，让辖区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在薛可街道马园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中心，餐厅内暖意融融，干净明亮，桌椅摆放整齐，餐具一尘不染，热气腾腾的营养早餐陆续上桌，整洁舒适的活动环境，智能便捷的养老设备，专业贴心的服务团队，为周边老年人打造了家门口的幸福养老驿站。市民胡丽仙：
4: 吃得好，吃得不适合老人养活，再吃得一天三顿饭，最好再叫我们吃了，来叫了，这特别好，这对老人。这里饭菜很好，都适合老人呢，能吃，换胃口，就是说分也分的素的，就是我就到这里吃饭了。
2: 市民李先华：
5: 搁这住5个月了，天天体检身体，检查血糖、血压。各样工作都服务的很周到，很关心，问寒问暖，吃的也管，吃的也可以，有荤有素，合理搭配。
2: 马园智慧养老服务中心集日间照料、健康监测、康复理疗、助餐娱乐、智慧陪护于一体，让老人无需离家、不离社区，就能享受专业化、精细化的养老服务。马园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中心负责人郑淑娟：
6: 我们立足社区，服务居民，全力打造嵌入式智慧养老服务模式，提供日间照料、康复护理、文化娱乐等多元服务。我们坚持温情服务、专业管护，用心照顾好每一位老人，让社区养老更有温度、更有品质。
2: 据了解，全区已建成131个村级养老服务站，2个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实现城乡社区养老服务全覆盖，通过就近供给、精准供给、智慧供给，丰富社区养老服务业态，有效破解城区居家养老难、养老远、服务单一等问题，切实提升社区养老服务覆盖面和服务质效。桥城区民政局养老服务和老龄工作股负责人刘田：
7: 我们聚焦老年群体需求，从机构、社区、居家三端构建城乡养老服务体系，推进敬老院升级，加强护理人员培训，强化安全督查，提升机构养老质量，已建成2个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为辖区内老年人提供多样养老服务。
2: 接下来，桥城区将持续织密养老服务网络，完善智慧养老体系，丰富养老服务内容，持续推进养老服务精细化、智能化、暖心化发展，以全方位、高质量的养老服务不断增强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刘田：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以养抗养深度融合，加快完善智慧养老服务平台，进一步健全养老服务机制，不断优化服务供给，全力补齐养老服务短板，推动桥城区城乡养老服务体制升级，切实保障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
8: 是憧憬名车名表。

0: 还是期盼内心的纯净，每个人的选择不同。当奢侈一词与品牌相连，它只是有形的物质，它的与众不同呈现的不仅是超高的价格，还有对生活本质的漠视。当奢侈与心灵相关，则是无形的财富。心灵体验可以比天空还辽阔，比大海更深邃，因为这种体验无法用价格来衡量。人生不是一场物质的盛宴，而是一次灵魂的修炼。同样一个词，可以庸俗，也能够高尚。美好心灵才是真正的奢侈品。
1: 来自桥城一线的报道。
2: 下面一起关注来自桥城一线的消息。近日，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向桥城区人民政府发文，对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桥城分局在桥城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工作中取得的突出成绩给予表扬。作为亳州市唯一入选自然资源部全国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的县区，桥城区入市工作持续走在全省前列。2023年3月，桥城区被自然资源部纳入全国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地区。此前，桥城区已于2022年在亳州市率先启动改革。当年5月，全市首宗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在古井镇杨楼村成功成交，面积50亩，出让年限50年，成交价560万元，为后续全区推开积累操作经验。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完成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55宗，面积 640.42 亩，出让总金额 8218.02 万元，有效保障乡镇特色白酒配套、花茶食品、农产品加工等产业项目用地需求。在入市之外，桥城区同步推进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审批及入股联营作为重要补充，全区已完成153宗，面积 1431.49 亩，进一步拓宽乡村项目用地渠道，有效保障乡村振兴项目、公益事业及基础设施项目用地需求。
3: 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中秋、国庆两节食品药品安全，连日来桥城区双沟镇食安办联合镇市场监管所在全镇开展食品药品安全专项检查，本次检查紧扣节日消费特点，把农贸市场、大型商超、餐饮门店、糕点小作坊、零售药店、幼儿园、中小学校作为检查重点。执法人员重点对月饼、酒水、畜禽肉类、粮油等节日热销食品开展查验。在开展现场检查的同时，工作人员同步开展普法宣传，依托食品安全宣传周向经营主体宣传食品药品相关法律法规，督促商户履行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职责，做到守法经营，面向群众发放宣传资料，普及节日食品选购安全用药知识，引导群众理性消费，畅通12315投诉举报渠道，凝聚社会共治合力。对检查发现的台账记录不规范、物品分区摆放不到位等问题，执法人员现场指出问题，明确整改要求，督促经营主体限期整改到位，做到隐患早排查、早处置。
2: 近日，桥城区卫冈镇全面启动秋季秸秆禁梢专项工作，聚焦全域防控、精准治理，多措并举，抓实抓细各项重点工作，筑牢大气污染防治和人居环境安全屏障，全力守护辖区良好生态环境，织密网格体系，筑牢全域防控防线，科学划分治理区域，设置13个大型网格、162个小型网格，精准覆盖全镇田间地头、村居路段，同步布设28个田间值守棚，建立镇统筹村落实、格管理、人值守四级联动机制，实现分片包干、定岗定责、闭环管控，彻底杜绝监管盲区与责任空档。全镇累计投入360余名工作人员下沉一线，常态化开展巡查值守、隐患排查、政策劝导和火情处置，深化宣传引导，营造全民共治氛围。通过流动广播循环播放、镇村干部入户宣讲、村居公告公示、线上推送政策案例等多元化方式，全方位普及秸秆禁梢法。

0: 律法规、露天焚烧危害及秸秆综合利用价值，引导广大群众自觉摒弃焚烧陋习，主动配合禁烧管控工作，积极参与秸秆资源化利用。
1: 金秋时节，菊香满村，桥镇区沙土镇张大村特色菊花进入采收加工旺季，庭院里鲜菊成堆，农户加工人手紧缺，为切实解决群众生产难题，村两委主动靠前统筹部署，整合驻村工作队力量，组建驻农志愿服务队，深入农户庭院，协助开展菊花分拣、机器上料等作业，以务实举措疏解群众燃眉之急。小小白菊是张大村重点培育的富民作物，也是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支柱庭院产业。为全力保障菊花丰收稳产，减少农户损失，村干部逐户摸排生产难点，提前谋划帮扶举措，驻村队员身着红马甲，奔赴生产一线，投入鲜花整理、设备上料、鲜菊转运等工序，强抓晴好天气推进采收处理，最大程度避免鲜菊堆积变质，降低种植损耗。村干部、驻村队员与农户并肩劳作，同心发力，将服务阵地前移至田间小院，用脚步丈量民情，以实干温暖民心。
0: 桥城区花溪楼街道牛市社区组织开展消防安全知识专题讲座，活动吸引了众多居民和商户积极参与，将消防安全知识精准送到群众身边。讲座中，宣讲员结合住宅小区火灾事故典型案例，观看警示教育片，以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讲解方式，直观剖析居民日常居家高频消防安全隐患，重点围绕电动车入户停放、飞线充电、楼道杂物堆积等危险行为，深入讲解各类隐患引发火灾的诱因、蔓延特点及严重危害，让居民深刻认识到日常消防安全防范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同时，宣讲员还结合实物演示讲解逃生技巧，重点介绍了火灾发生时弯腰低姿、用湿毛巾捂住口鼻的正确逃生方法，手把手指导居民实操练习，确保大家熟练掌握。
1: 下面关注招聘信息。安徽鹿野农化有限责任公司、亳州市同心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安徽福派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亳州顶基鞋材有限公司等四家企业发布用工需求，涉及电商运营、机修工、产品经理、业务员、技术部、销售部、普工、缝纫工等54名。有意向者可直接与各企业联系或咨询桥城区人社局，详细招聘岗位条件和待遇，请听众朋友关注掌上亳州客户端和耀都时空微信公众号。安徽鹿野农化有限责任公司联系方式：朱董飞193-3502-9934，亳州市同心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联系方式：198-5677-6323，安徽福派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方式：朱晓133-3567-3133，安徽省亳州顶基鞋材有限公司联系方式：郭女士188-5679-7199，桥城区人社局0558-5353-861。
2: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4: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4: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3: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2: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今天为您播出《红星照我去战斗》的下半集。
5: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6: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7: 电影《闪闪的红星》根据李新田创作的同名小说改编，小说《闪闪的红星》最初名为《战斗的童年》，后来经过修改和更名，于1972年5月正式以《闪闪的红星》为名出版。以小说为蓝本改编创作的不仅有电影，还有舞剧、音乐剧、歌剧等文艺作品。2023年11月22日，由傅庚辰担任艺术顾问，由张千一作曲、玉荣军编剧的民族歌剧《映山红》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首演。这部作品保留并重新编排了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三首经典歌曲《映山红》《红星歌》和《红星照我去战斗》。

0: 民族歌剧《映山红》创新性地将原著小说中潘冬子的母亲冬子妈作为主人公，讲述她在红军长征后坚守苏区、英勇斗争直至牺牲的感人故事，展现了一位普通农村女性成长为共产党员的精神历程。冬子妈的扮演者女高音歌唱家王哲说，
1: 冬子妈呢，她只有一天的党龄，她是一日党龄一生信仰。一日党龄就是说她刚刚加入共产党之后当天就英勇就义了，但是呢她代表的是在战争年代很多很多的革命女性或者是普普通通的女性对党的这种虔诚。

从小说《闪闪的红星》到电影《闪闪的红星》，再到民族歌剧《映山红》，不同时期的文艺作品使红星所代表的情感意象逐渐深化，使之成为几代人心中红军的标志性符号。回望历史，红星不仅闪耀着烽火岁月的光辉，更承载着永不褪色的信仰，照亮新时代的传承之路。

0: 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红星照我去战斗。明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播出《突破乌江开新局》，敬请期待。
1: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2: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钱里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在奇笔要术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九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6: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7: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8: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9: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1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11: 秦凤玉前往部分养老机构、建筑工地冷链仓储企业，结合宣讲是第六次党代会精神，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全力做好假期各项安全防范工作，让全市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安全的假期。
10: 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
11: 国庆假期，亳州三处高速应急车道可动态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25号是传统中秋佳节。当天上午，市委书记秦凤玉前往部分养老机构、建筑工地、冷链仓储企业，结合宣讲是第六次党代会精神，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实施平安护民工程，全力做好假期各项安全防范工作，让全市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安全的假期。 养老机构服务对象特殊，人员集中，是消防安全防范的重中之重。秦凤玉来到市人民医院医养结合中心，详细查看老人居住环境、消防设施配备等情况，并与入住老人亲切交谈，向他们送上节日祝福。他叮嘱相关单位负责人，要充分发挥医疗机构在养老服务中的优势，提升精细化、规范化管理水平，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食品药品安全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好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服务，更好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养老需求。建筑施工是安全生产高风险管控区域，在魏武大道郭河大桥项目现场，秦凤玉实地了解项目施工围挡、高空作业、机械运行等环节安全管理情况。他强调，要压实项目建设、施工、监理各方责任，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严格落实各项防护措施，做好工人安全教育培训，确保施工安全万无一失。在远信冷链物流公司，秦凤玉深入仓储库区，认真查看冷库安全运营、货物规范堆放等情况。

0: 守牢安全底线。要加强市场保供稳价，强化文旅加、康养加等消费供给，营造良好节日氛围。要做好值班值守，强化社会面巡逻防控，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为坚定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营造安定有序的发展环境。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林，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参加。
1: 本台消息，9月24号上午，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由陈洪凯同志主持。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新当选的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陈洪凯在会上做了讲话。他表示，新一届市纪委要加强政治建设，筑牢忠诚之魂，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站稳政治立场，把准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要服务中心立足亳州发展大局谋划和推进纪检监察工作，巩固拓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陈洪凯强调，今后五年是亳州实现新的更大发展的关键时期，围绕坚定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新一届市纪委要冲锋在前，率先垂范，强化政治担当，坚定斗争之志，深化腐败治理，深化风府同察同治，要厚植为民之本，推动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永葆政治本色，严于修身律己，规范审慎用权，涵养清廉家风，夯实履职之基，奋力开创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局面，为亳州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提供坚强保障。
0: 贵阳台记者刘晓晓报道。中秋假期团圆夜，当人们沉浸在节日的氛围中时，贵阳县的公交车充电员们早已赶赴工作岗位，他们以深夜为岗，以充电桩为伴，用整夜坚守补足电量，万步丈量安全，守护着城市新一天的出行脉络。晚上九点，公交车陆续回到场站，贵阳县公交公司第三车队的充电员邓浩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检查充电设备，记录充电情况，移车调度，插拔充电，巡回检视，在夜间九个小时不间断的工作。这样看似简单的操作，邓浩需要重复上百次，来保障该公交场站85辆新能源公交车在白天的正常运营。邓浩：
2: 我们的工作性质比较特殊，基本上是别人下班我们开始上班。充电操作虽然步骤简单，但是需要心细谨慎，每个环节都不能马虎。因为停车场地和充电桩有限，场站每到一辆车，我们要抓紧时间进行排班充电，隔半个小时就要巡视一圈，保证充电进度，看到每辆车能在发车之前全部充满，我的心里才能踏实。
0: 邓浩所在的贵阳北公交枢纽中心有35个充电桩，需要保障85辆公交车的充电任务。这个中秋假期，市民的出行需求持续攀升，公交公司加密了班次，公交车的充电需求比平时增加了数倍，邓浩也加快了脚下的步伐，整夜穿梭在充电桩与车辆之间，第一时间及时了解公交班次变化，熟练地连接充电接口，监控充电进度，确保每一辆公交车都能及时满电出发。邓浩：
2: 中秋假期大家都走亲访友，客流量多了不少，夜间车辆充电量大幅增加，每天晚上上班后到凌晨五点的值班时段里，我们都脚步不停地巡查调整充电情况，忙碌的时候一晚上都要走10000多步，来确保每辆公交车能够动力满满的通畅运营。
0: 贵阳公交有新能源公交车335台，专职充电员6名，节假日公交不停运，邓浩和同事们也始终在夜晚充电保障一线，从深夜到凌晨，用数个小时的坚守保障一辆辆公交车准时驶出场站，穿梭在街头巷尾，载着乘客奔赴一场场温暖的相聚。邓浩：
2: 车辆有动力，出行才有保障，虽然和自己的小家不能团圆过节，但每当第二天看到车辆电力充足的开出场站，满载市民走亲访友相聚团圆，

0: 开启新的一天，我想大家节日里的这份美好旅途也有自己的一份贡献，感觉很有成就感。
1: 本台记者钟南、杨刚报道。为了让敬老院的老人们热热闹闹过个中秋，桥城区五马镇专门组织了爱心活动，给敬老院老人们送去了满满的关怀。听说不仅有好吃的中秋礼品，还有精彩的戏曲表演。桥城区五马镇联动本地爱心企业雷锋志愿者服务队走进五马镇敬老院，提前为院内老人们送上中秋祝福，用暖心陪伴充实老人的节日生活。表演结束后，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还将提前备好的中秋礼品一一送到老人手中，贴心的举动让敬老院里暖意融融。桥城区五马镇爱心企业杨四平：
2: 今天来到啊，真是看到大叔大妈，哎呀，真是啊，发自内心的是非常，不光高兴又感动。我也想呢，尽点微薄之力，在能力范围之内呢，也想回报咱五马的父老乡亲，回报社会。
1: 桥城区五马镇雷锋志愿者服务队志愿者刘双双：
3: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今天我们带的有水果、月饼，然后来看望老人，让老人能感受到我们爱心人士的温暖。
1: 热闹的氛围、暖心的陪伴，也让院内老人们的脸上始终挂着笑容。桥城区五马镇敬老院院民杨汉奇：
4: 几个来人特别多，高兴。
1: 桥城区五马镇养老院院长赵芳：
5: 我们老敬老院老人非常高兴，感谢大家的关心和关爱。
1: 其实像这样暖心的敬老活动在咱们五马镇早已不是新鲜事，平日里镇上也经常联动爱心人士志愿者来看望老人，用实实在在的陪伴温暖着每一位敬老院的老人。桥城区五马镇党委委员李偏：
6: 接下来呢，我们将鼓励更多的爱心人士和企业家们参与到我们这样的活动中来，营造一种尊老爱老敬老的浓厚氛围。
7: 立信台记者王学元报道。中秋佳节，立信县看团镇的传统美食大救驾迎来生产销售旺季。这门传承了四代人的手工技艺，不仅留住了记忆中的老味道，也带动了周边乡邻在家门口就业，成为当地一张飘香的美食名片。记者走进立信县看团镇孙氏大救驾的生产作坊，油香扑鼻，工人们正忙着赶制中秋月饼和大救驾。与机器流水线不同，这里依然沿用传统手工做法。工人孙树杰：
8: 一个凉油锅，一个热油锅。这个凉油锅呢，是把这个月饼呢，是给它吃开化的，一层一叶的，给它开，把花给它开开，开开过以后呢，然后再搁热油锅来去炸，这样才能炸的又香又酥，甜而不腻。
7: 一冷一热两道油锅是孙氏大救驾酥脆口感的秘诀。中秋前夕，作坊里多了不少忙碌的乡邻，工人王艳就是其中之一。能在家门口参与这份热闹，他心里格外高兴。工人王艳：
9: 都是手工做的，以前在家也做过，现在在这边人多热闹。
7: 相传公元956年，赵匡胤被一种油性面饼救了饥困，赵匡胤称帝后赐名大救驾。在制作过程中，大救驾和月饼的馅料基本相同。在看团镇周边，中秋节历来就有吃大救驾的传统。看团镇居民陈玲玲：
10: 这每年一到中秋啊，都是往这个孙氏大救驾这边来，然后这个做的非常好，口感非常的不错，都是手工做的，大人小孩都喜欢吃。
7: 一口酥香，四代坚守。据了解，看团镇孙氏大救驾目前已传承四代人，形成了十个品种馅的月饼和大救驾，每年进入农历7月份就开始生产，可以带动20人左右家门口务工。今年中秋前后预计生产2万斤，销售额30万左右。孙氏大救驾负责人郑亚美：
10: 我们做大救驾，在我们看来也算是一种美食吧，给他传统美食。我们干这也传承了四代人，也会一直就是做下去。咱们工人能带动一些邻居，他们有就业的机会，共同致富嘛。
1: 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又是广大市民出门探亲、外出游玩的高峰期。我们一起去亳州站了解假期的出行情况。 此次中秋国庆运输期限自9月23号开始至10月8号结束，共计16天。期间，亳州站预计发送旅客6万人次。亳州站站长王兆林：
11: 日均发送旅客0.375万人次，同比增长2%。客流最高峰将出现在10月7日，预计当日发送旅客0.78万人次。
1: 假日期间，亳州站计划增加开行旅客列车7列，具体为快49684福州开往青岛北，8:39到8:44开；快47414沈阳北至广州白云，9:22到9:27开；快47424广州白云至沈阳北，9:33到9:38开。快43664杭州至新乡，10:34到10:41开；快41744合肥至北京西，18:04到18:09开；快41364武昌至吉林，18:41到18:46开；快41354吉林至武昌，20:44到20:48开。王兆林：
11: 根据目前车票预售情况来看，本次中秋国庆假期期间，亳州地区的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出行需求全面释放，客流呈现出行总量大、持续时间长、高峰客流高等特征。部分区间和时段客流高度集中。从客流趋向来看，以省内合肥、阜阳短途方向和长三角、上海、杭州以及北京等长途方向为主。
1: 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间日均客流大，请合理安排行程，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严格按规定携带随身物品，按所购车票的乘车日期、区间、席别、座位号就座，安全文明有序出行。
7: 孩子在校园的健康成长，法治教育必不可少。为预防校园欺凌，教会孩子们保护自己，近日丰华城志小学请来法治副校长给全校师生上了一堂接地气儿的普法课。活动现场，学校领导为来自市人民检察院卫检办的检察官助理刘鑫颁发法治副校长聘书，校园法治共建工作就此启动。学生盖元诺：
12: 我们学校有了法治副校长，碰到搞不懂的问题就可以向他请教，我以后也会得多学习法律知识，规范自己的言行。
7: 聘书颁发之后，普法讲座紧接着开讲，讲课用校园里真实发生过的事例当素材，讲解实用的法律常识，告诉孩子哪些行为不能做，遇到问题该怎样保护自己。学生陈俊涵：
13: 听完这堂课，我懂得了不能去做欺负同学的事，如果自己遇到欺凌，千万不要害怕隐瞒，要第一时间告诉老师和家长。
7: 整个活动重点针对校园欺凌、学生不良行为做警示提醒，引导孩子们明辨是非，远离违法违纪。市人民检察院卫检办检察官助理刘鑫：
14: 今后呢，我们也会结合学生在学习和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矛盾和风险，多开展一些案例普法，让他们不光能够理解我们的法条，更要教会他们如何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事情该怎么去解决，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又是绝对不能做的，帮助他们从思想上绷紧法律这根弦。
7: 丰华城志小学校长夏丽：
15: 单靠学校日常说教远远不够，我们借助法治副校长的专业力量，补齐校园法治教育短板，保持法治教育常态化，实实在在守护孩子身心安全，筑牢平安校园的根基。
1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国网亳州供电公司营业时间将有所调整。亳州城区光明路营业厅及各县城区营业厅将在假期内的9月26号至27号、10月4号至7号正常对外营业，营业时间为9点至16点。各乡镇营业厅双节假期暂停对外营业。假日期间，建议广大用户下载网上国网 APP 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线上缴费办电。此外，国网亳州供电公司24小时抢修服务热线0585101234，全力保障大家节日用电无忧。
7: 2026年国庆假期，安徽省将对44处路段应急车道实施动态开放通行，请留意沿线可变情报板和导航提示，按交管部门指示有序通行。其中涉及亳州境内高速路段3处，分别为宁洛高速 K263 至 K286、吉广高速 K440 至 K450、德上高速 K553 至 K555。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7: 秦凤玉前往部分养老机构、建筑工地冷链仓储企业，结合宣讲市第6次党代会精神，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全力做好假期各项安全防范工作，让全市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安全的假期。
1: 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6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1次全体会议召开。
7: 国庆假期，亳州3处高速应急车道可动态通行。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7: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钱太多了。
1: 没事儿，一点也不多。
2: 你看你这
3: 太客气了，
2: 你点这么多菜，
1: 哎，老朋友难得一聚，来来来，
2: 吃吃吃吃，来。
0: 剩了那么多，我们打包吧。
4: 嗨，不用了。
5: 我不喜欢吃这些菜，我想吃点我自己喜欢吃的。
1: 好，好，好，好，服务员，快拿菜单来。
6: 不剩饭，不剩菜，文明餐桌从我做起。
7: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1: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播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8: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李白等人来到了花建平的家，花老英雄啊，是热情款待。他见着司马仙之后，把花老英雄吓了一跳。啊，这着半天，张的嘴说不出话来了。
1: 那意思您没死啊？
8: 啊，哎呦！花建平拉住司马仙的手啊。老头都哆嗦了。司马仙呐，你可想死哥哥了？你怎么这个样子了？啊？怎么腿没了呢？司马仙含着泪，就把自己的遭遇一五一十的向花建平演讲了一遍，听得花建平瞠目结舌呀！哎呀呀！跺足捶胸啊，肝胆欲裂。这仇必须得报啊！哎呀，这要不报是大丈夫吗？这个姓裘的得把他碎尸万段。这哭了半天，这也饿了，摆上酒宴吧。这花建平那跟司马仙是好哥们儿，另外一看来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什么张国老啊、杜大盼，哎，这些人那在武林当中都享有盛名啊。这是李白、李太白，哎呦呦！花建平啊，拉住李白的手，他上下仔细的打量李白，这小伙长得这么帅，不凡人呐。早就听说李白大名了，来了不少练武术的，说江湖最近起了一个后起之秀，叫李白李太白，酒喝得慢，一顿好几坛儿；诗做得好，一挥而就；剑术也是达达的好，瑞达都让这李白给揍了。那在成都的英雄会上，李白是鹤立鸡群呐。所以花老英雄格外的高看李白，大伙儿坐下，为了表示对大伙儿的尊重，因为来的都是有头有脸的。另外司马仙已经死1年多了，这一见着可真把花建平吓坏了，所以特地花建平把自己的老伴儿叫出来， 哎呀，这可了不得，这理解可大了啊，跟大家见见面，主要是见这司马仙，然后跟张国老等人见面。老太太也是练武的，那年轻前也是非常漂亮，哎，这华夫人二十几岁就嫁给华建平，夫妻二人都是刀，两个人是配合的珠联璧合，当年在武林当中号称为鸳鸯双侠，那也是很有名啊，很有来头的。花老夫人跟大家见面，这无奈啊，深深的给花老夫人鞠了一躬，哎，老人家，我给你鞠一躬。哎呀，这老太太，哎呀，老人家，您真呢，哎，慈祥，年轻前长得漂亮，那肯定俊呐，肯定是我花伯父追您呐，是不是？这边白面过来，小老西子一个见礼，我叫白面，给老人家见礼了。哎，老太太给大伙斟了几杯酒之后，转身就走了，上后堂了。那这回该唠正事了。花建平喝了口酒，几位那意思到我这干嘛来了？这时候司马仙呢拉住花建平的手，大哥，就因为我们在黑龙潭遇到了恶龙，当时那个姓裘的害物把我的墨骨鞭扔到了黑龙潭内，可黑龙潭里有恶龙啊，要不杀了这个恶龙就找不到这个鞭，拿不到这个鞭就打不败裘世界，所以我们这儿来就请老哥哥您出面帮忙，拿着您的劈水电光刀到黑龙潭斩恶龙。哎呀呀呀，这话一说出去，华建平是紧锁眉峰，那眉毛锁了一个大疙瘩。哎，贤弟啊，各位，你们都是武林当中的人，你们也知道我有点为难呐。啊，司马仙呐，你听我说，要以这咱们两个这个交情，还别说黑龙潭的白龙潭我都去，可现在不行啊。因为什么呢？一年前说你死了，哎呀，我伤心透顶啊。这个司马仙知道，花建平干嘛呢？这个司马仙诈死瞒明，花建平在那坟待了至少七天，搭了这么个草棚子往那一坐，看着司马仙的坟，兄弟，没想到你死得这么惨，那人家哥俩的交情在这儿。那今天人花建平说了，一年前你死之后我伤了一阵子心呢，我越想越没意思，瓦罐难敌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有道是在水边站哪有不湿鞋的，早晚呐，咱们这些玩刀弄枪的没有什么好果子，另外你一死我心灰意冷，我就撒入林天英雄简，放下海叶子。什么叫海叶子？就武林当中请帖吧，我请来了几位德高望重的英雄好汉，这里边其中就有成都英雄馆的馆长柳宏图，柳大侠你在这儿对不对？柳宏图点点头，是啊。梅然公也把这眉锁了个大疙瘩，明白怎么事儿了，确确实实司马仙那个举动柳宏图来参加来的，因为他是英雄馆的馆长，那能不参加吗？司马仙告诉了，有柳馆长在场，我把祖师爷的图像往上一挂，净手焚香沐浴更衣，然后请出我的劈水电光刀，我用刀尖划破中指，滴血蒙誓退出武林，封刀隐退江湖，不干了，不管什么事儿，这刀被我封到了后边的武功堂，我人退出了江湖。有多大的冤仇， 三江四海朗朗之渊，我也不能深陷江湖啊。你说我的贤弟啊，哥哥刚起事才几天呢、啊、对天明的事啊。如果现在哥要拿着劈水电光刀出去，我这不是失言了吗？武林绝世不能儿戏。所以贤弟，我帮不了你这忙啊。他这人家这几句话说出去，喝酒这些人全把杯撂下了，没一人吱声，因为都是练武的。确确实实啊，金盆洗手之后封刀退隐江湖，对天起誓永不踏江湖半步。你现在让人家把誓毁了，那就不是君子了。哎呀，说完这几句话，花建平涕泪横流，眼泪刷刷，心里头不舒服啊，帮不上弟弟的忙啊，我心里头难过呀。司马迁也把头低下了，李白茫然了，张国老还有刘洪承、周天远、杜大盼一干人都往这一坐，全跟傻子一样。你这玩意儿人家在理呀、啊、真没办法帮你。这时候一股烟无奈看了一眼，万老人家，这个呢我们都理解，理解万岁嘛，是吧？这个我们太理解了。是啊，

0: 当人对这个江湖道寒心了，或者因为某某某某某事情隐退江湖了，封刀了，不干了，金盆洗手了，对天盟誓。你看那块这个柳馆长也在场，对不对？柳洪成点点头，是啊，那时建平退隐江湖，我在场主的证。你看这还有见证人，人家给张着的，那得有司仪啊，对不对？你得有主持人呢。柳洪成就是那场花建平退隐江湖的主持人。这个吴岱点点头，我知道了。是啊，这玩意儿不能强人所难呐。你说黑龙潭有那么一条恶龙，我们来请人家花斗英雄，花斗英雄对天明了誓了，这没办法呀，对不对？这样行不行的？你说这个我说花斗英雄，哦，您把刀借给我们，你人可以不去，你刀借我们行不行？你这劈水电光刀是吧，然后呢我们拿这刀把这恶龙宰了，不就完了吗？
1: 哎呀，花建平摇摇头，孩子你不知道啊，这劈水电光刀啊，人退江湖必然封刀，这刀就不能动了，一动就破了誓了。
0: 喂，来来，吴岱一琢磨，这谁定这武林规矩？他看了一眼柳洪成，我说刘老爷子，那将来把这些武林当中的一些规矩都改吧改吧啊，这随意，什么规矩？这规矩害死人呐！我说，哎呀，我这真是的。那你说，老爷子，你这借指定是不能借，
1: 不能借。
0: 那我们要把他偷走呢？你看怎么样？
1: 啊？
0: 花建平看了一眼无奈，
1: 怎么？你要把这口刀偷走？
0: 对呀、啊，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是不是？我把这刀偷走，这与你没关系吧？我们偷走，偷拿走的，到这把恶龙宰了，然后我们再给你送回来。
1: 哦，花
0: 建平一捋胡子，
1: 那浪里苍龙啊，老头的武功极高啊，怎么你要在我花家宅，在我花建平家能把劈水电光刀偷走
0: 啊？
1: 那不是显示我花建平太没能耐了吗？那就是花家宅说来就来，说走就可以走，这是那地方吗？
0: 你看老头这个气就来了，你这个乳汁未干胎毛未退一个孩子，怎么在我花建平家就能把兵刃偷走？那显示我太没能的了，这传出去让武林当中那不把大牙得笑掉了吗？还把大牙呀金牙也得笑掉了，他那年没金牙。你总而言之啊，你这是小觑于我。
1: 花建平有点不高兴。
0: 嘿嘿嘿，老爷子你别不高兴啊，你要说打仗我整不过你老人家，这肯定的，你要说在水里玩刀我弄不过你老人家，
1: 你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我无奈把这劈水电光刀真要是能偷走了，那就显示你老人家啊没多大本领，这玩意儿是不读哪家书不识哪家字。
0: 对，有你这么说话的吗？老头有点气了。哎，别您别生气，咱们呢爷俩就来个离席闹个玩儿。
1: 好，花建平还来劲儿
0: 了。这老头啊不是不讲理，那意思你能在我家把这个劈水电光刀偷走呢，就是侮辱我。可转念一想，毕竟是个孩子，但司马迁这个忙还得帮。
1: 那好吧，花建平点点头，这么办。无奈那桌子上有那水果啊，有个橙子，很大一个橙子。老头把这橙子拿过来扔起来，用手接住之后在上边做了个标记。这个橙子看见没，

咱们爷俩打赌，你如果三个晚上能在我这屋把这橙子偷走，我就把这劈水电光刀交给你，这就等于那刀了，行不行？你看怎么样？什么的？就这橙子？是啊，我要是在你这屋里能把它偷走，您就把劈水电光刀交给我。对，这就等于那劈水电光刀。不用三天，老爷子。啊，两天就行。你看怎么样？不用两天。一天晚上就中。事情紧急。就今天晚上。定更时分到明天东方露出玉兔白，我要不把这橙子拿走，神不知鬼不觉的，我们就不借这劈水电光刀了。我要拿走它，你要拿走它，老夫就把劈水电光刀双手奉上。不但那样，小老儿还亲自跟你前往黑龙潭，我到黑龙潭那儿去，亲手杀了这恶龙。华建平叫了劲儿的，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这华建平啊，也确确实实想帮助司马迁，但转念一想，我就即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你把这个橙子偷走，哎，与我脸面还不好看，对吧？人外边传出去，华建平老了，武功不行了，那无奈瞪眼珠就在他眼皮底下把这橙偷走了，把自己的名还给伤了。哎，在司马迁这个事儿的身上，我爱莫能助了，所以我一定要把这橙子给他看住了。大伙儿啊一看别劝了，李白看了一眼无奈呀、啊。无奈啊，哎，师叔，这李白心里他还琢磨呢，真要能给他偷出来，嘿，你花建平还就得去。李白他没拦着。这李白还问无奈，怎么样，能行吗？你放心吧，师叔，别说偷一个橙子，偷一筐橙子我都能整出来。这玩意儿稀烂贱呢，是吧？偷这玩意儿也不值钱，这那年呢也不是偷鸡刀把倒卖水果，是吧？反总言之，人无奈啊，就是胸有成竹。华建平这边给大伙安排住处啊，安排好住处之后，把这屋里头打扫干净，就中间这个桌子，亮金漆的八仙桌上边铺这么一块白布，橙子是橙色的吗？哎，那多鲜艳呐！桌子上铺块白布，把这橙子，很大一个橙子，放到一个白漆盘里边，就摆到这个桌子的正中间。在这个桌的四角，一个角一根小胳膊这么粗的牛油大蜡点着呢，桌子四角，屋里头啊，全是气死风的纱灯。说屋里还怎么挂这个气死风的纱灯呢？你看老头下令挂这灯，你别外边使点劲吹气儿把这灯给我吹灭了，那不行，是吧？屋里头一定要挂八盏气死风的纱灯，我让你无奈吹灯都吹不灭，我就看你怎么瞪眼珠子在我这面前把这城偷走。屋里挂了八盏灯，那灯火通明，锃灵瓦亮。老头就坐在这儿啊，定更开始嘛，他把那管家叫过来了，来来来来，那个无奈跟我打赌那小伙干嘛去了？惠老爷，我看了，干嘛去了？睡觉去了啊，睡觉去了。再探再报，哎，不大一会儿又来了，老爷还睡呢。哦，还睡呢，这都什么时候了？哎呦，半夜已经过了，三更过了，管家又进来了，老爷，他人呢还在那儿睡呢，眼看天亮了。这时节啊，花建平突然发现不好，
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0: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秋天到了，一片片黄叶从树上落下来，一只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个人。
3: 爸爸爸爸，你快来看大雁，真的是一会儿排成个人字，一会儿排成个一字。
4: 很多很多年过去了，如今而立之年的我依然能背诵那篇课文，可是南飞的大雁却不见了踪影。
3: 他们到底去了哪里呢？
4: 还原秀美家乡，建设美丽中国。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播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5: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咱们上文书啊，说到这浪里苍龙花建平和这个一股烟无奈两个人打赌到橙子，花建平弄了一个橙子，上面打了个记号，就放在自己的眼前看着，你这一夜能给我偷出去，我就把这劈水电光刀双手奉上。无奈说得清楚，我要偷不出去，你给我我都不要，这赌可就打上了。说句良心话，花建平心里头很不是滋味。为什么说呢？他跟司马仙的那个感情交情，那个友谊，本应该十足的拿出真情的去帮忙，有一分力气就得使一分力气，可是不行啊，老花头已然金盆洗手了啊。哎，现在呢正好有这么个台阶儿，如果真要是一股烟无奈把这个橙子偷走了，我把劈水电光刀拿出来，我花建平再跟随他去铲除那恶龙，也有说的，我将武林当中也有交代呀。你看我打赌输了，认赌服输嘛。可转念一想又不行，我花建平闯了江湖一辈子了，大小有个名啊，也是啪啦啦啦的迎风飘摆的一杆大旗呀。你真要是在我眼前把这个橙子偷走，我这脸可丢大了。你说他左也疼右也痛，上也不是下也不是，左右为难，反正我得看着他。邓安珠看了，不时的派人去打探，说这一五烟无奈干嘛呢？睡觉呢啊，这定更睡觉，二更睡觉，到三更天已然过了。他又派人打探，说这一股烟无奈啊还睡呢，天头眼看要亮了，四更天了，到五更天东方露出鱼肚白，天大亮。哎呦，这一股烟无奈怎么没动静呢？这花建平这脸啊 是朝北坐，他脊梁骨朝南，这前边就是一八仙桌，桌上铺的白布，白布上放的是一白瓷盘，白瓷盘上有这么一个橙子，所以他脸朝北，对着这个北窗户。这个北窗户啊，是关着的，上边糊的是白纱绫的窗户纸。突然之间，就看这个窗户是一片通红啊，哎呦，好像哪儿着火了。哎呀，花建平这个气怎么的？无奈你小子为了偷这橙子把我家点着了啊，勾引我出去，我死都不能离这个地方，就认可烧他几间瓦房又怎样。这边上还有人呢，他那管家在边上站着。花建平一努嘴，那意思我不用起来，你去把这窗户周开，看看怎么事儿。外头怎么红通一片呢？那么这管家噔噔噔跑到后窗户这儿，大窗户咔往上这么一周，花建平吓坏了。对着这个窗户啊，是一堵墙。过着这个墙就是后花园，这个墙非常的白呀。有一丈来高，用这个白灰抹的墙，就在这墙上，花建平不看混杂八柳，一看呢，老头浪里苍龙，毛骨悚然呢、啊、呀！怎么的？这个墙上

桌子可就站起来，他往起这么一站，他这两步就到了这后窗这儿，手一扶这个窗台，就准备飞身行出去。你别人的话呀，兴许管他不用管，那自己老伴儿啊，年轻夫妻老实伴儿啊，越老越邪乎啊。你看那小两口啊，结婚没感觉出怎么样，是不是啊？哎，一开始年轻夫妻嘛，到老了麻烦了，老实伴儿啊，别看话少了，你看有的那个夫妻结婚啊，刚一结婚那成天呢，那话匣子打开啊，那收音机24小时都不带断波的，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这小两口总有说的，总有吵的。哎，可是随着这个年代，随着这个年限，随着这个岁数一点点大了，到老了没动静了，真就是都靠眼神说话呀。为什么呢？那话已经说尽了，那心是沟通在一起了，绑在一起，吊在了一处，心有灵犀一点通吗？那到老了，那老伴还了得，那老伴那就是命。所以说花建平一扶这窗台，这受得了吗？这种打击那可不是一般打击啊。他就觉得自己浑身热血沸腾，头发茬子直发炸毛疯孔都咔咔开了，浑身冒的热气，那恨不得现在就把这无奈抓过来把他吃了生嚼了。你小子干嘛呀？你疯了你啊，你打错疫苗了怎么的你啊？啊，好家伙，把我老伴儿绑到墙那儿给点着烧了。所以他手扶这个窗台准备飞身行就出去。就在这时候啊，后边一乐，哎呀，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呀。啊！花建平浪里苍龙，啪！这么稳住身形，他身子可就没出去。他这么一回身，在定睛观瞧，就见那八仙桌上铺了白布，白布上放着盘子，盘子上边。哎呀，这花建平气的，怎么的？原来不是橙子吗？放一个大橙子啊！哎。说那唐朝有橙子吗？怎么没有啊？唐朝的时候好多水果都有了。哎，那前有橙子了，这橙子让无奈给拿走了。一转身，花建平手扶了窗户啊，这橙子他给换了，换了个鸡蛋，放了个鸡蛋搁盘子里头。南窗户那就笑，哎，这橙子不错啊，这口感很好啊。啊，这确实不错呀。哦，嘿，老头拿起这个鸡蛋，这时候再回头看后窗户那墙上的火没了，他拢住二目仔细观瞧，那墙上什么都没有。哎呀呀呀，马上明白了啊，花建平啊一跺脚啊，差不点给自己一大嘴巴。这当上，你说我闯的江湖一辈子，大战场小战场，经过无期待数，我怎么就忘了一个事儿呢？妈，这一股烟，无奈他们家原来是黑虎门的，他爹啊，就是无奈的爹，登云倒斗，金头狄龙，无理由啊，这无奈的爹叫无理由。干嘛？专门玩这些武林当中勾嘎不舍、冷等蹭蹬皮，前面放火，后面点灯，调虎离山计，打虎判官，专门玩这些鬼把戏的。我怎么能上这么个当呢？就在这个当中，哗，角落里啊，黑暗处啊，边上啊，房上啊，树上啊，唰，出来好多人呢、啊。李白等人全出来了。李白来到花建平切近，躬身行施礼，老人家我们都看到了。花建平也一跺脚，好，太白呀、啊、嘿嘿，这个忙我帮了。就这么痛快，为什么呢？打赌我输了，
这台阶我找着呢，我现在拿家伙出。

去帮着司马迁。哎，别人问我说你金盆洗手了，我有理由啊，我输了，没办法，我破规矩啊。说这无奈用什么办法把这个橙子给偷走？很简单，一开始李白非常担心，说无奈啊，那橙子你能拿走吗？他点那么多蜡搁在那个盘子里边，瞪眼珠看了，能行吗？师叔啊，哎，你看呢？这李白摇摇头，我看呢，我看够呛。哎，不对，我告诉你，师叔，要说别的咱整不了，要说整这事儿，你突知我手到擒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我们家就干这个。我在我妈怀里吃奶的时候，我练的不是吃奶，你练的什么？我练的是偷奶，怎么趁我娘不注意，我爸我偷她奶。嘿，这行了，好家伙，李白这个气呀，有这么说的吗？所以说呀，我就是这个身份，就是这个品种。我父亲，你想黑虎门的掌门人呢，什么玩不了？你放心吧，师叔，睡觉睡觉，过来，小老西子，白面他搭档啊，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听了没？无奈转身进屋睡觉去了。他交给这小老西子白面一个小口袋，那里边都什么呢？里边都是各种颜色的涂料。哎，他拿了一滚毛笔，天头一黑呀，小老西子白面就来到了对子花建平这窗户这后白墙这儿，就在上边开画啊，左一笔右一笔开画，画那火焰，然后画来画去，把那花夫人画在这墙上。说这白面画的好吗？好啊，正经不错呢，那堪比外国的梵高啊，中国的张大千，你知道吧？那就因为俩人是搭档啊，时常干这个，所以白面必须啊就得研究这个作画啊，外国的画中国的画都研究。那啪啪真是妙笔丹青，刷刷几笔画的火焰，然后画那花夫人。怎么画那花夫人？就是花建平的夫人呢。对呀、啊、因为群雄来到花建平家，不花夫人出来了吗？跟大伙见面。这时无奈也看着花夫人了，那么白面也看到花夫人了，所以他微微闭目所思，一想这花夫人的那副尊容，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在墙上就按人的一比一的个头给画完了。画完之后就走了。你想天都黑，谁见着了？大伙都注意那无奈呢，啊，花建平注意那橙子，不时的告诉管家由前门出去看看无奈睡没睡着，回来告诉在那躺着呢，又回来在那躺着呢，在那躺着呢。无奈真睡着了，因为什么呢？他跟白面合作多少年了啊，所以他心里有底，赶白面画完了溜回来告诉无奈，我说无奈呀、啊、怎么了？我画完了，你确保没人看着你吗？保证没人看见，他们都注意前边，没人注意后边。那好了啊，看我的眼色，到时你点。说他们往墙上画的这些东西是什么呢？这涂料，这种东西是武林当中的一种东西，叫画影粉。画影粉呢、啊、对啊，哎，画到墙上一点，这个就着啊，这种粉擦就跟烟花似的啊，你画什么形状它立刻呈现出什么形状，你要画人它各种颜色呀啊，点着之后唰，这火一上去，那红的着红的，蓝的着蓝的，粉的着粉的，黑的着黑的，花的着花的。所以刷这么一着，瞬间就这么一个活灵活现的人就在火焰当中出来了。这是武林当中的一种绝活，也是黑虎门特有的绝活。就说无奈拿白粉偷摸在你家这墙上画一道城门，你右眼睛还看不出来，他到这啪一点，哗，
大白天你的墙上就出了一道城门，这都是武林当中的一些小诡计伎俩，是专门干一些什么冷等蹭蹬皮啊，前面放火后面点灯反，这么说吧，都是一些你想不到的东西。所以他给华建平使上了。那么无奈跟这个小老西子白面俩人配合多少年了，那前打后变啊，那真是一个先锋一个后阵，那配合的天衣无缝啊。你敢画完了回来白面告诉无奈我画完了，确保没人发现，然后天头要亮了，他也知道这个花建平这时候肯定困了。人最困的时候是什么呢？什么时候最困的时候？一开始天黑不困，半夜不困，最困的时候就三点多钟，凌晨三点多钟，那时候是真困。赶鸡鸣五谷一叫，天头一亮六点多钟，你看人还到精神了，这就是人的生物钟嘛。所以无奈就恰好这个点儿，就觉得基本上就在四更天左右，你肯定困得受不了。就这样无奈来到前窗户这儿，那边白面就把这墙上的化蝇粉一点着了，嚓，火焰腾空，那都化着了。哎，然后那老太太活灵活现的出来了，把花建平吓坏的一位老伴让人家活分了呢。他扶到后窗户就准备往外纵身，他这一转身由桌子这儿出来到后窗户这儿，那无奈的身法得多快呀，又打前面杀一个蛇窜皮的功夫就进了。那脚底板贴着地面溜进来的，离那个地面大概有一寸多高，这个叫滑行，知道吧？滑行啊，各位啊，杀一进来，一探手就把这橙子嘣儿就摸走了。方才来的时候，在花建平他们家那老母鸡那窝啊，还摸一鸡蛋，还热乎的呢。老母鸡刚下的，他这手拿出橙子，这手把这鸡蛋放盘子里头了，杀，又滑出去了，滑行。哎呀，出去到外就乐了，哎，好香的橙子！花建平手一扶窗台，我的天！一看那墙上渐渐火光往下灭，马上花建平就明白了，我上当了，我怎么能上这么大个当我呀？哎呀，花建平，花建平啊，这闯的江湖一辈子了啊，哎呀，挨了一下撅，这个挨撅值得，为四马仙我值得。所以老少群凶还有李白等人呼啦朝这么一出来，首先李白啊一抱拳，老人家，哎呀太白呀，小老儿认啦，请出我的劈水电光刀，我前往黑龙潭会战恶龙。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干嘛呀？净手焚香啊，吹号击鼓啊，你这破了事了，得请出这刀，得跪在绿林祖师爷的画像前，得倒个过啊。你就这么把刀拿过来说行了不算数啊，那能行吗？那呀啊，你金盆洗手了，向天下武林当中宣布了你这回又重返绿林，所以你得在祖师爷面前得举办个仪式。那边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鼓声一响，花建平抬手举腕焚香，磕头带响啊，然后呢把自己前后哎这个方方面面的事叨一遍，我就得出山了，因为我拿我的劈水电光刀斩去恶龙，斩人间不平，因为我的弟弟司马仙被人所害，
我要为他报仇，为他鸣不平，为死去那些英灵报仇，万望祖师爷原谅。花剑平三度分香之后，他请下来劈水电光刀，这才要奔赴黑龙潭，才引出一段五老血战黑龙潭。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0: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海上，一条大马旱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刀长且阻，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部，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2: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3: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2: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
4: 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
2: 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5: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2: 好，
6: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2: 好，
7: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2: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8: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9: 来，咱们一起啊，端起桂花茶，尝尝中秋的味道。
10: 今晚呀，有石榴，有桂花，有月饼，还有咱这一大家子，感觉这月亮呀更圆了。
11: 快乐，
12: 中秋快乐。
4: 中秋的月亮照见思念与团圆，
13: 月到中秋分外明，
14: 月下相伴好团圆。
4: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月到中秋，人盼团圆。亳州广播电视台祝全市人民节日快乐，阖家幸福安康。

从零开始，每次重新出发不会太迟，跌倒还是要重新再试，结局不一定是谁说的来日方长，逃避的人才慌张，害怕的人只敢妄想，若有天能翱翔一定要飞向属于我的朝阳。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以前觉得中药都是苦的，上周去亳州旅游，带了两包甘草酸枣仁的药膳包，今早我拿来炖汤，揭开锅盖一瞬间，满屋子都是清香。我家那挑嘴的小孙子连喝两大碗，还追着药喝呢。
2: 药补不如食补，把甘草、白芍、菊花这些温和本草揉进一日三餐，不是生病才想起补，是平常日子里慢慢养好身体。
3: 我是熬夜的，之前脸色黄得像放酒的雪梨，在社区中医馆拿的玫瑰桑葚黄芪茶喝了小半个月，同事都问我是不是偷偷去做了美容。
4: 要养生，来亳州，让千年养生智慧护您四季安康。
5: 还有三天，爸爸就要回家了。
6: 老张，马上要回家见你家闺女了吧？
7: 是啊，这次回去我就不出来了。我兄弟说了，国家现在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老乡们有的发展水产养殖，有的种植生态蔬菜，在家门口就把钱挣了，还能照顾一家老小呢。
5: 爸爸，
7: 哎，乖女儿，爸爸回家了，以后啊再也不走了。
5: 太好了，
8: 建设新农村，回得去的故乡，温暖的家。

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福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福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 6点 耀都新闻联播重播， 6点30分 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7点 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7点30分 村村通广播早间版， 7点40分 正风航风热线， 8点30分 乔城之声重播， 8点40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9点整 882资讯排行榜， 11点05分 走进农家重播， 11点40分 乔城之声， 12点 村村通广播午间版， 13点05分 正风航风热线重播， 14点05分 耀都时空重播， 15点整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 16点30分 村村通广播晚间版， 17点 清风播报， 17点30分 乔城之声， 17点40分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 18点 耀都新闻联播， 18点30分 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19点 正风航风热线重播， 19点37分 乔城之声重播， 20点 耀都新闻联播重播， 21点30分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 22点 882经典排行榜， 23点25分 全天播音结束。
1: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2: 过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那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糍粑粑，回去一下吃个苹果干粮。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 搭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6: 好，我打卡乡村支教，
5: 知识改变命运。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
7: 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 北斗导航种田， 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
8: 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 种了几百亩薰衣草， 用精油深加工技术， 带领乡亲们致富。 家乡把我养大， 我把家乡变美。
9: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0: 可以说整个村农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1: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2: 来，让我们
13: 为全面小康打卡，
12: 为乡村振兴打卡，
13: 新农业，
12: 新农村，
13: 新农民，
12: 新希望。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1: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3: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3: 秦凤玉前往部分养老机构、建筑工地冷链仓储企业，结合宣讲是第六次党代会精神，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全力做好假期各项安全防范工作，让全市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安全的假期。
4: 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
3: 国庆假期，亳州三处高速应急车道可动态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25号是传统中秋佳节。当天上午，市委书记秦凤玉前往部分养老机构、建筑工地、冷链仓储企业，结合宣讲是第六次党代会精神，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实施平安护民工程，全力做好假期各项安全防范工作，让全市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安全的假期。养老机构服务对象特殊，人员集中，是消防安全防范的重中之重。秦凤玉来到市人民医院医养结合中心，详细查看老人居住环境、消防设施配备等情况，并与入住老人亲切交谈，向他们送上节日祝福。他叮嘱相关单位负责人，要充分发挥医疗机构在养老服务中的优势，提升精细化、规范化管理水平，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食品药品安全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好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服务，更好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养老需求。建筑施工是安全生产高风险管控区域，在卫武大道郭河大桥项目现场，秦凤玉实地了解项目施工围挡、高空作业、机械运行等环节安全管理情况。他强调，要压实项目建设、施工、监理各方责任，加强施工现场

0: 安全管理，严格落实各项防护措施，做好工人安全教育培训，确保施工安全万无一失。在远信冷链物流公司，秦凤玉深入仓储库区，认真查看冷库安全运营、货物规范堆放等情况，详细了解企业仓储物流运行流程。他强调，要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物流运行全流程监管，全力确保冷库运行安全、货物存储安全。秦凤玉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落实市第六次党代会部署要求，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聚焦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文化旅游、商贸流通等重点领域，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守牢安全底线。要加强市场保供稳价，强化文旅家、康养家等消费供给，营造良好节日氛围。要做好值班值守，强化社会面巡逻防控，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为坚定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营造安定有序的发展环境。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林，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参加。
1: 本台消息，9月24号上午，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由陈洪凯同志主持。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新当选的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陈洪凯在会上做了讲话。他表示，新一届市纪委要加强政治建设，筑牢忠诚之魂，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站稳政治立场，把准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要服务中心立足亳州发展大局谋划和推进纪检监察工作，巩固拓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陈洪凯强调，今后五年是亳州实现新的更大发展的关键时期，围绕坚定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新一届市纪委要冲锋在前，率先垂范，强化政治担当，坚定斗争之志，深化腐败治理，深化风府同查同治，要厚植为民之本，推动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永葆政治本色，严于修身律己，规范审慎用权，涵养清廉家风，夯实履职之基，奋力开创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局面，为亳州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提供坚强保障。
0: 贵阳台记者刘晓晓报道。中秋假期团圆夜，当人们沉浸在节日的氛围中时，贵阳县的公交车充电员们早已赶赴工作岗位，他们以深夜为岗，以充电桩为伴，用整夜坚守补足电量，万步丈量安全，守护着城市新一天的出行脉络。晚上9点，公交车陆续回到场站，贵阳县公交公司第三车队的充电员邓浩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检查充电设备，记录充电情况，移车调度，插拔充电，巡回检视，在夜间9个小时不间断的工作。这样看似简单的操作，邓浩需要重复上百次来保障该公交场站85辆新能源公交车在白天的正常运营。邓浩：
2: 我们的工作性质比较特殊，基本上是别人下班我们开始上班。充电操作虽然步骤简单，但是需要心细谨慎，每个环节都不能马虎。因为停车场地和充电桩有限，场站每到一辆车，我们要抓紧时间进行排班充电，隔半个小时就要巡视一圈，保证充电进度，看到每辆车能在发车之前全部充满，我的心里才能踏实。
0: 邓浩所在的贵阳北公交枢纽中心有35个充电桩，需要保障85辆公交车的充电任务。这个中秋假期，市民的出行需求持续攀升，公交公司加密了班次，公交车的充电需求比平时增加了数倍，邓浩也加快了脚下的步伐，整夜穿梭在充电桩与车辆之间，第一时间及时了解公交班次变化，熟练地连接充电接口，监控充电进度，确保每一辆公交车都能及时满电出发。邓浩：
2: 中秋假期

0: 准时驶出场站，穿梭在街头巷尾，载着乘客奔赴一场场温暖的相聚。邓浩：
1: 车辆有动力，出行才有保障。虽然和自己的小家不能团圆过节，但每当第二天看到车辆电力充足的开出场站，满载市民走亲访友相聚团圆，开启新的一天，我想大家节日里的这份美好旅途也有自己的一份贡献，感觉很有成就感。
2: 本台记者钟南、杨刚报道。为了让敬老院的老人们热热闹闹过个中秋，桥东区五马镇专门组织了爱心活动，给敬老院老人们送去了满满的关怀。听说不仅有好吃的中秋礼品，还有精彩的戏曲表演。桥东区五马镇联动本地爱心企业雷锋志愿者服务队走进五马镇敬老院，提前为院内老人们送上中秋祝福，用暖心陪伴充实老人的节日生活。表演结束后，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还将提前备好的中秋礼品一一送到老人手中，贴心的举动让敬老院里暖意融融。桥东区五马镇爱心企业杨四平：
3: 今天来到啊，真是看到大叔大妈，哎呀，真是啊，发自内心的是非常，不光高兴又感动。我也想呢，尽点微薄之力，在能力范围之内呢，也想回报咱五马的父老乡亲，回报社会。
2: 桥东区五马镇雷锋志愿者服务队志愿者刘双双：
4: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今天我们带的有水果、月饼，然后来看望老人，让老人能感受到我们爱心人士的温暖。
2: 热闹的氛围、暖心的陪伴，也让院内老人们的脸上始终挂着笑容。桥东区五马镇敬老院院民杨汉奇：
5: 几个来人特别多，高兴。
2: 桥东区五马镇养老院院长赵芳：
6: 我们老敬老院老人非常高兴，感谢大家的关心和关爱。
2: 其实像这样暖心的敬老活动在咱们五马镇早已不是新鲜事，平日里镇上也经常联动爱心人士志愿者来看望老人，用实实在在的陪伴温暖着每一位敬老院的老人。桥东区五马镇党委委员李偏：
7: 接下来呢，我们将鼓励更多的爱心人士和企业家们参与到我们这样的活动中来，营造一种尊老爱老敬老的浓厚氛围。
0: 立新台记者王学元报道。中秋佳节，立新县看团镇的传统美食大救驾迎来生产销售旺季。这门传承了四代人的手工技艺，不仅留住了记忆中的老味道，也带动了周边乡邻在家门口就业，成为当地一张飘香的美食名片。记者走进立新县看团镇孙氏大救驾的生产作坊，油香扑鼻，工人们正忙着赶制中秋月饼和大救驾。与机器流水线不同，这里依然沿用传统手工做法。工人孙树杰：
8: 一个凉油锅，一个热油锅。这个凉油锅呢，是把这个月饼呢，是给它吃开花的，一层一叶的，给它开，把花给它开开，开开过以后呢，然后再搁热油锅来去炸，这样才能炸的又香又酥，甜而不腻。
0: 一冷一热两道油锅是孙氏大救驾酥脆口感的秘诀。中秋前夕，作坊里多了不少忙碌的乡邻，工人王艳就是其中之一。能在家门口参与这份热闹，他心里格外高兴。工人王艳：
9: 都是手工做的，以前在家也做过，现在在这边人多热闹。
0: 相传公元956年，赵匡胤被一种油性面饼救了饥困，赵匡胤称帝后赐名大救驾。在制作过程中，大救驾和月饼的馅料基本相同。在看团镇周边，中秋节历来就有吃大救驾的传统。看团镇居民陈玲玲：
10: 这每年一到中秋啊，都是往这个孙氏大救驾这边来，然后这个做的非常好，口感非常的不错，都是手工做的，大人小孩都喜欢吃。
0: 一口酥香，四代坚守。据了解，看团镇孙氏大救驾目前已传承四代人，形成了10个品种馅的月饼和大救驾，每年进入农历7月份就开始生产，可以带动20人左右家门口务工。今年中秋前后预计生产20000斤，销售额30万左右。孙氏大救驾负责人郑亚梅：
10: 我们做大救驾，在我们看来也算是一种美食吧，给他传统美食。我们干这也传承了4代人，也会一直就是做下去。咱们公园能带动一些邻居。

0: 他们有就业的机会，共同致富嘛。
1: 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又是广大市民出门探亲、外出游玩的高峰期。我们一起去亳州站了解假期的出行情况。此次中秋国庆运输期限自9月23号开始至10月8号结束，共计16天。期间，亳州站预计发送旅客6万人次。亳州站站长王兆林：
2: 日均发送旅客0.375万人次，同比增长2%。客流最高峰将出现在10月7日，预计当日发送旅客0.78万人次。
1: 假日期间，亳州站计划增加开行旅客列车7列，具体为快49684福州开往青岛北，8:39到8:44开；快47414沈阳北至广州白云，9:22到9:27开；快47424广州白云至沈阳北，9:33到9:38开；快43664杭州至新乡，10:34到10:41开；快41744合肥至北京西，18:04到18:09开；快41364武昌至吉林，18:41到18:46开；快41354吉林至武昌，20:44到20:48开。王兆林：
2: 根据目前车票预售情况来看，本次中秋国庆假期期间，亳州地区的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出行需求全面释放，客流呈现出行总量大、持续时间长、高峰客流高等特征。部分区间和时段客流高度集中，从客流趋向来看，以省内合肥、阜阳短途方向和长三角、上海、杭州以及北京等长途方向为主。
1: 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间日均客流大，请合理安排行程，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严格按规定携带随身物品，按所购车票的乘车日期、区间、席别、座位号就座，安全文明有序出行。
3: 孩子在校园的健康成长，法治教育必不可少。为预防校园欺凌，教会孩子们保护自己，近日丰华城志小学请来法治副校长给全校师生上了一堂接地气儿的普法课。活动现场，学校领导为来自市人民检察院卫检办的检察官助理刘鑫颁发法治副校长聘书，校园法治共建工作就此启动。学生盖元诺：
4: 我们学校有了法治副校长，碰到搞不懂的问题就可以向他请教，我以后也会得多学习法律知识，规范自己的言行。
3: 聘书颁发之后，普法讲座紧接着开讲，讲课用校园里真实发生过的事例当素材，讲解实用的法律常识，告诉孩子哪些行为不能做，遇到问题该怎样保护自己。学生陈俊涵：
5: 听完这堂课，我懂得了不能去做欺负同学的事，如果自己遇到欺凌，千万不要害怕隐瞒，要第一时间告诉老师和家长。
3: 整个活动重点针对校园欺凌、学生不良行为做警示提醒，引导孩子们明辨是非，远离违法违纪。市人民检察院卫检办检察官助理刘鑫：
6: 今后呢，我们也会结合学生在学习和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矛盾和风险，多开展一些案例普法，让他们不光能够理解我们的法条，更要教会他们如何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事情该怎么去解决，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又是绝对不能做的，帮助他们从思想上绷紧法律这根弦。
3: 丰华城志小学校长夏丽：
7: 单靠学校日常说教远远不够，我们借助法治副校长的专业力量，补齐校园法治教育短板，保持法治教育常态化，实实在在守护孩子身心安全，筑牢平安校园的根基。
8: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国网亳州供电公司营业时间将有所调整，亳州城区光明路营业厅及各县城区营业厅将在假期内的9月26号至27号、10月4号至7号正常对外营业，营业时间为9点至16点，各乡镇营业厅双节假期暂停对外营业。 假日期间建议广大用户下载网上国网 APP 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线上缴费办电。此外，国网博州供电公司24小时抢修服务热线0585101234，全力保障大家节日用电无忧。
3: 2026年国庆假期，安徽省将对44处路段应急车道实施动态开放通行，请留意沿线可变情报板和导航提示，按交管部门指示有序通行。其中涉及博州境内高速路段3处，分别为宁洛高速K263至 K286， 吉广高速 K440 至 K450， 德上高速 K553 至 K555。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3: 秦凤玉前往部分养老机构、建筑工地、冷链仓储企业，结合宣讲是第六次党代会精神，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全力做好假期各项安全防范工作，让全市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安全的假期。
1: 中国共产党博州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
3: 国庆假期，博州3处高速应急车道可动态通行。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3: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要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北京多云，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光大。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时代风采。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看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
1: 各地创新文旅场景激发消费动能，带动中秋假期客流明显增长。
0: 第20届亚运会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金牌过百。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4: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5: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映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4: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4: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7: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句、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4: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8: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它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4: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9: 升级数字展层，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6: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9月25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2: 延续 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贵州，一起来听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尹平、苟顺廷、孟庸。
10: 遵义会议会址的研究性修缮工程近日基本完成，部分区域正式对游客开放。遵义会议纪念馆文物保护部副主任雷明说，
11: 让它有远看有沧桑感，近看有历史信心，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什么是信仰的力量。
10: 当地种植的辣椒为这片红又添了一抹亮色。在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遵义市新蒲新区虾子镇的中国辣椒城里，数千吨辣椒堆放在近半个足球场大小的交易区里，辛辣的香气扑面而来，一袋袋辣椒正顺着传送带被送上大货车，发往全国各地。贵州交投农业产业发展公司党群人资综合部部长吴兴飞介绍，去年中国辣椒城交易量近38万吨，交易额约72亿元，小辣椒已链接起一个红火的大产业。
12: 中国辣椒城汇集了国内外200多个�la椒品种，销售网络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
10: 通过采集交易数据加权计算，得出中国辣椒城大屏上滚动的中国干辣椒价格指数。越来越多的蕉农和客商根据这个指数了解市场，指导定价。遵义定价买卖全球的格局正在这里形成。蕉农王安伟：
13: 现在行情看大屏就知道，心里有底。辣椒拉到辣椒城有很大一部分当天就能卖掉，一亩地的话能挣个3-4千块钱。
10: 长征时期，红军足迹遍布贵州9个市州、60多个县市区，硝烟散去，大数据的浪潮正涌向革命老区毕节市。如今数据标注产业正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蓬勃兴起。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赵永林：
14: 通过招商引资、打造园区载体及建设人才实训基地等举措，积极培育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目前全市已招聘培育数据标注企业12家，从业人员500余人。
10: 新时代的黔桂大地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表示：
15: 我们有算力的基础，有数据的基础，有这个多元化的场景的这种基础，同时呢，我们还有相对来说这种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大规模的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吸引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都能来贵州这个开展数据标注业务。我们希望是打造做标注到贵州这个品牌。
1: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创新文旅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船集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澜说：
17: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是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16: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18: 整个带动我们新的消费场景提升，蓄能我们消费的一个增长，我们的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19: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20: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拍照特别好看。
19: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萍乡举行，借此契机，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充分释放赛事引流、消费惠民政策效应。游客彭一峰：
21: 刚才还抢到了文旅消费券，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
3: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5: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3: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22: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0: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3: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24: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23: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十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25: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1: 吉林省吉安市凉水乡的白桃最近喜获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吉林吉安，听一枚枚白桃香了田间，富了口袋。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26: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27: 白里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标志着我们的吉安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
28: 我们拿了4个。
26: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
29: 这白桃的声音也好听，是不是？
30: 好，对，特别脆。
29: 你看这大桃子多好。
26: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下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装箱。
27: 桃里一闻白桃香，二闻玫瑰香味，具备独特的气候、土壤。就造就了我们吉安白桃就有股玫瑰花香味。
26: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27: 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午再来品尝好了，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容易销售一空。
26: 2018年，古波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 如今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百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
27: 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煎白桃的美味，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2: 第20届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昨天再夺9金，金牌总数过百。男足3球完胜泰国队，28年以来首次晋级亚运会4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4: 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多个赛场全面开花。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
6: 两位中国运动员最后上演神仙对决，10.5、10.1，最后金牌都是被中国的运动员所包揽。
4: 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张丽媛以358.8环获得银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芸汐、卢维获得金牌。
7: 非常漂亮，
8: 控制
7: 得
8: 非常好。
4: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领先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皮划艇净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田径赛场，男子3级跳远，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并夺金。乒乓球混合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获得金牌。
9: 百度有机会打门，3-0。
4: 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4强，半决赛比赛中将对阵韩国队。女子篮球3/4决赛，中国女篮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我国首批首个千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4座建冷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基地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送电约400亿千瓦时，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1: 铁路部门昨天开始调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
2: 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昨天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表示，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
13: 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12: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14: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 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12: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史维利斯相信，两国关系能发展得更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1: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1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
7: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12: 智利前驻华大使贺乔治，
14: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12: 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哲学、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汉伦，
7: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方面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1: 英国方面26号援引负责防御与太空事务的欧盟委员库比柳斯的话说，欧盟计划今后数年内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到2034年，欧盟每年所需火箭发射次数将达62次，是目前的6倍。欧盟寻求在欧洲大陆及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包括挪威、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和加拿大，并且需要更多能执行重载荷发射能力的发射场。
2: 记者26号获悉，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此前一天坠毁，遇难人数上升到17人，包含16名成年人与1名婴儿。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朱心怡，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之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天，农历8月17。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乐成在合肥市调研时强调，坚持下好创新先手棋，深入推进巢湖综合治理，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更大贡献，单向前参加。
1: 总台秋晚落地安徽淮南，呈现一台融汇江淮韵、科技范与家国情的文化盛宴。
0: 皓月映江淮，山河共安好，人们开展丰富多彩的中秋庆祝活动，品民俗，化团圆。
1: 亚运赛场奋勇拼搏，敢打能赢，安徽体育健儿已收获7枚金牌。
0: 中秋假期，很多人来不及奔赴小家团圆，在坚守岗位中推进项目建设，维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祥和。
1: 各地坚守预防在先，全方位排查治理隐患，坚决守牢节日安全底线。
0: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9月26号上午，省委书记李乐成在合肥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以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坚持下好创新先手棋，深入推进巢湖综合治理，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更大贡献。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秦卫国参加。李乐成首先来到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考察过的18连围生态湿地蓄洪区巢湖大堤罗家湍段，了解巢湖综合治理、生态湿地保护、巢湖流域防洪体系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叮嘱一定要把巢湖治理好，把生态湿地保护好，这是我们必须坚决扛牢的重大政治责任。要严格落实河湖长治，加强溯源分析，坚持对症下药，深化综合治理、系统治理、科学治理，加快完善巢湖流域防洪体系，持续提升形蓄洪功能和生态保护功能，让巢湖成为合肥最好的名片。坐落在巢湖之滨的安徽创新馆动态展示全省最新科技成果，李乐成认真查看重大科技成果，了解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情况。他强调，科技创新是推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坚持科学技术打头阵，抓紧抓实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科技供给、企业培育、成果转化、产业发展，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无缝对接，努力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上走在前列，加快构建体现安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进一步发挥好安徽创新馆平台作用，做好创新成果展示推广工作，激发全社会创新热情。随后，李乐成来到渡江战役纪念馆广场，满怀崇敬之情，瞻仰渡江战役总前委群像，深切缅怀革命先辈的英雄功绩。步入纪念馆，李乐成依次参观展厅，认真听取讲解，不时驻足询问史实细节。他说，安徽是一块红色的土地，要深入挖掘和运用好红色文化资源，广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让红色基因世代相传，引领全省上下沿着革命前辈的足迹继续前行，把安徽各项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1: 安徽台消息，9月25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副省长魏胜斌前往淮南市，深入煤矿井下交通易堵点及城区易涝点，实地督导检查中秋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和灾害防范工作。督导检查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省委部署和省政府工作要求，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扎实推进煤矿隐蔽致灾因素普查， 精准研判假期车流往返高峰拥堵节点，强化指挥调度、动态监测和路面管控，统筹做好强降雨天气及次生灾害防范应对，不断提高城市安全韧性水平。
0: 9月25号。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面向全球受众同步播出。一卷宣纸绘怀月，今年总台秋晚落地安徽淮南，呈现了一台融汇江淮风华、科技创新与家国情怀的中秋文化盛宴。请听报道。
1: 又是一年中秋至，淮水明月共此时。2026年总台中秋晚会深度融入淮南地域文化底蕴，以一卷宣纸绘淮月为核心美学意象，全景式展现出了江淮韵、科技范、家国情，把最地道的中秋氛围、民俗风情、城市气韵搬上舞台，带给海内外观众。淮南市民于家彤：
2: 我看到家乡的山水、人文和熟悉的场景通过央视呈现在全国观众面前，感到特别亲切。
1: 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葛明四：
3: 它的这个视觉冲击力很强，科技与文化的非常好的结合，那么也起到了这种科技赋能文化传播的这样一种作用，它很好的体现了中国人对于浪漫的一种想象。
1: 晚会深挖本土千年文化特质，同时创新演绎地域特色文化符号，火老虎等经典非遗技艺惊艳亮相，淮南牛肉汤、豆腐宴等特色美食全新出镜，以年轻化、潮流化、大众化的创新表达，让古老淮南烟火文化焕发全新活力。安徽理工大学教授、安徽省淮南子研究会副会长高旭：
4: 把淮南城市非常丰厚的文化底蕴啊，向大家展示出来、宣传出来，这让我们这样一座现代的楚风汉韵、山水名城的淮南，在全国乃至于国际上都有了更大的知名度。
1: 借势总台秋晚流量，淮南主动抢抓机遇，当地文旅部门精准发力，推出跟着秋晚游淮南系列主题活动，打造多元全新消费场景。昨天，淮南市大通区九龙岗历史文化街区热闹纷呈，一场特色中秋游园会精彩启幕。游客陆瑞奇：
5: 这次来到这里，不仅能看到这个复古的老街，也能参加中秋游园会，然后在这里共同观看秋晚，这个体验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惊喜的。
1: 据了解，晚会录制结束后，核心月亮屏与主舞台画卷完成加固升级，在中秋国庆假期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同时，淮南市推出了六条主题旅游线路，串联起秋晚主舞台、九龙岗历史文化街区、八公山国家地质公园等多个秋晚同款打卡地。
6: 月满中秋，月饼飘香，安徽各地打造多元化的体验场景，开展精彩纷呈的民俗活动，欢度中秋佳节，尽享团圆美好。请听报道。
7: 皓月映黄山，山海共团圆。9月25号，2026黄山中秋奇妙月主题活动在黄山风景区举办，索道夜游赏月、映龙古风巡游、山间音乐诗会、潮流月下市集串联呈现，游客置身云端山林，度过一场诗意满满的中秋团圆夜。游客鲍诗琪：
8: 第一次坐黄山夜间索道，晚风穿过山林，月光铺满群山，这是我过过最特别的中秋节了。
7: 黄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宣传推广中心副总监王乙：
9: 让游客来了之后，不仅能欣赏黄山的东海秘境，还能沉浸式的参与各种创意的活动，把自然风光和人文底蕴结合起来，让游客感受到不一样的黄山。
7: 中秋之夜，素有中国最美赏月地之称的池州平天湖，月色如水，湖光潋滟，各地游客与市民相聚湖畔，沐晚风，赏皓月，沉醉于平天湖的月夜美景。游客张浩然：
10: 我们一起带着小孩，一家人都在玩，这个美景哪得不陶醉呢？也共同祝福家国共团圆。
7: 节日夜色流光溢彩，中秋当晚，芜湖方特东方神话主题乐园上演大型无人机烟花主题秀，数千架无人机编队腾空，为游客带来沉浸式中秋视听盛宴。在黄山市一线红村，百兔奔月非遗中秋主题活动热闹举行，白盏手工玉兔花灯次第点亮，巡游队伍缓步穿行古村，引来游客驻足观赏、打卡留影，共赴这场月色之约。在林家滩遗址博物馆，庄重雅致的

0: 桌宴，同庆中秋。苏淞县举办月满松滋诗润家生首届家庭古诗词大赛，大家以诗咏月，在诗词雅韵中品读中秋意韵。望江县推出家国共欢庆、月满聚同心中秋游园会，让群众沉浸式感受传统佳节的温馨韵味。安庆市望江县太慈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龙丽丽：
1: 传统节日承载的是历史记忆，传承的是绵长文脉。我们将持续开展更多的民俗活动，挖掘传统文化内涵，让大家在阖家团圆中共叙亲情，在家国情怀中凝聚力量。
0: 在阜阳，以传承千年的皖北火把节，承载着中秋庆丰收、盼团圆的文化内涵。今年还首次引入非遗板凳笼，将传统民俗和城市夜游深度融合。阜阳市颍州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局长朱宇：
2: 深挖皖北在地文化资源，让文化软实力转化为文旅发展的硬支撑，以节庆活动激活城市夜经济。
0: 中秋佳节，江淮大地处处欢乐祥和，一系列特色节庆活动接续开展，人们感受传统文化，乐享幸福生活。
3: 截至9月25号，安徽选手在日本名古屋亚运会上已收获7枚金牌。请听报道。
4: 在第20届亚运会击剑女子重剑团体决赛中，由安徽运动员唐君瑶与队友刘畅、于思涵、杨静文组成的中国队奋勇拼搏，击败老对手韩国队，时隔8年再次夺得亚运会女子重剑团体冠军。这是安徽运动健儿在本届亚运会上夺得的第7枚金牌。唐君瑶的母亲陈爱月：
5: 我们看他打比赛的时候很紧张，他跟队友拿到冠军的时候，我们很激动，很高兴，也很骄傲，希望他以后更加努力，取得更好的成绩，为国家争光，为安徽争光，为家乡争光。
4: 出生于2003年的唐君瑶，击剑梦想起步于泾县稼祥中学，2018年进入安徽省队，2022年入选中国国家击剑队。多年来，他多次在国际国内赛事上取得优秀的成绩。中秋之夜，安徽籍运动员吴迪、马硕载誉归来，回到合肥。在本届亚运会赛场上，两位运动员不畏强敌，奋勇拼搏，为安徽斩获2枚金牌。第20届亚运会武术散打女子52公斤级金牌获得者吴迪：
6: 感谢国家给予我这个站在亚运会舞台上的这个机会。接下来我会就是总结这次比赛，然后总结自己，虽然拿了冠军，但是也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我觉得接下来的努力还是要就是刻苦训练，为下一场比赛做好准备吧。
4: 第20届亚运会武术散打男子70公斤级金牌获得者马硕：
7: 这次亚运会也是圆满的完成了任务，然后回来的时候恰逢中秋节，也与家人团圆了，我感觉是一个双圆满的事情，非常值得开心，然后非常的激动。
8: 当人们尽享中秋团圆的喜悦时，安徽各地仍有许多劳动者奔忙在一线，以岗为家，默默付出，护航万家团圆。请听报道。
9: 这个中秋，来自中铁11局的马彦龙又一次把团圆留在了工地。由于河池铁路罗昌河特大桥跨 S232 省道，连续梁与省道夹角达132度，属于大角度斜交跨越，所以施工难度高。假期里，他和工友们紧盯一线，保质量、抓进度，用坚守换来大桥一寸寸向前延伸。中铁11局河池铁路站前一标项目质量部部长马彦龙：
10: 目前河池站前一标的话，共有13处特殊结构，所以我们假期的话是不停工的。虽然我们放心了中秋佳节，但是为河池铁路项目的推动贡献一份力量，我认为是值得的。
9: 节日不停工，建设不停歇。在 S20 长固高速城西湖特大桥建设一线，在沪宁河高铁安徽段峰山隧道智能化铺轨作业现场，在姑溪河当涂闸枢纽工程施工现场，项目建设者们坚守岗位，用实干描绘出节日里最质朴的风景。马鞍山市姑溪河当涂闸枢纽工程项目副经理陈雷：
11: 我们现场300多名工人选择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确保工期按期完成，这是我们水利建设者的责任和担当。
9: 小长假期间，探亲流、旅游流叠加，各地迎来客流小高峰。在宁马市玉郊铁路雨山东路站，工作人员不仅要做好巡检、疏导客流等。

0: 日常工作，还为旅客担任起了临时导游。在郎溪南站公交枢纽站，80多位工作人员轮流值班值守，专人对接每日63趟高铁班次，保障城市公交与高铁的无缝衔接。宣城市郎溪县公交101A线队长张胜斌：
1: 假日期间，我们全职驾驶员全部在岗，保障这个旅客的安全出行服务。虽然啊不能和家人团聚啊，但看到旅客们那个平安到家，我们也觉得非常有意义。
0: 这个假期，外卖骑手、快递小哥们依然穿梭在大街小巷，为市民们提供便利的服务。蚌埠市怀远县快递员司泽远：
2: 每一件包裹承载的都是大家的思念与心意，虽然不能和家人团圆，但能亲手把大家的牵挂和祝福送到千家万户，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0: 在安徽各地，从供水供气的民生服务，到医疗消防的应急保障，再到交警城管的秩序维护，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坚守岗位，默默奉献，以责任与担当守护万家团圆的灯火。安徽省儿童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主任医师陈雨清：
3: 这个行业有它的特殊性，虽然辛苦，但是也很有成就感。我们就是把病人的幸福放在首要的位置，看着他能够有所缓解，那都会有莫大的安慰。
0: 六安市金寨县城市管理局园区分局副局长袁海：
4: 中秋假期是市民休闲出行的高峰期，我们提前制定了节日保障法，用心守护城市烟火气，让大家度过一个舒心安心的中秋佳节。
0: 亳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2大队副大队长沈金伟：
5: 受阴雨天气影响，路面湿滑，我们高速交警加大路面管控力度，加强巡逻巡查，全力疏导保障保安全，保障群众平安过节。
6: 连日来，安徽各地聚焦重点行业领域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加强防范应对工作，确保中秋和国庆假期社会安全稳定。请听报道。
7: 这个灭火毯它没有正规的生产厂家，然后它也是使用过的，要重新更换。
8: 在合肥市的这家商场，消防部门的执法人员正在对商户的应急措施以及商场消防通道、设施设备等关键部位开展检查，仔细排查消防设施是否失效、通道是否堵塞，现场指明问题隐患和整改办法。合肥市蜀山区消防救援局执法人员磊磊：
7: 能当场整改的绝对要当场整改，如果不能当场整改的，会责令县级进行整改，责任到人进行回头看，复查合格了以后会对他进行一个销案。
8: 两节前夕，消防部门还聚焦部分厂房违规仓储、厂中厂和安全出口不足等突出风险，以及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杂物堵塞疏散通道等突出隐患，对全市工业园区、小微产业园、住宅小区、自建房、养老机构开展全面排查，确保防患于未然。合肥市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科科长李一波：
9: 下一步继续加强从业人员的消防安全知识的培训，坚决捍卫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8: 安徽各地各部门进一步强化隐患排查治理和安全监测，滚动发布风险预警提示。在马鞍山、宣城等地，燃气公司仔细检查 LNG 储罐、燃气管道、中枢接口和重点用气企业、餐饮后厨是否存在隐患，及时更换老化损坏部件，普及安全用气知识。在芜湖市，交警部门正对高速、国道等主要路段路口标志标线、减速带等设施逐一进行检查，同时采用无人机巡航与地面执法管控相结合的方式，严查机动车酒驾、疲劳驾驶、超速超员和非机动车逆行、闯红灯等违法行为。芜湖市公安局湾仔分局民警杨帅：
10: 空中无人机实时巡查路况，排查隐患，地面警力定点值守，流动巡逻，及时疏导车流，处置突发情况，全力保障节假日道路通行安全有序。
8: 与此同时，节前省应急管理厅还成立了10个督查督导组，组织5个专项工作组，对各类事故风险突出的领域开展全覆盖督导检查，并会同交通、文旅、消防等部门开展不间断明察暗访，对不放心、不托底的企业安排专人盯守，全力以赴防风险、除隐患、保安全。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安全生产综合协调处副处长汪佳：
11: 成立工作专班进行值守，组织各级救援队伍强化备战备勤，广泛宣传出行游玩、用火用电等安全知识，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保障群众。

0: 平安祥和的过节。
1: 近日，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经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表决通过，将于今年11月20号施行。请听报道。
2: 办法立足安徽民营经济发展实际，围绕公平竞争、投资融资促进、科技创新、服务保障、权益保护等维度构建制度框架，推动上位法条文在安徽落地落细。安徽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卢成甫：
3: 办法明确培育和弘扬企业家精神，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民营经济组织遇到问题的时候看得见规则，找得到依据，为破解发展难题、铺好民营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提供现实有力的法治保障。
2: 近年来，安徽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持续优化，市场主体规模持续壮大。截至今年一季度，全省民营企业达234.5万户，占全省企业数量90%以上。为进一步推动民营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办法出台多项务实举措，精准破解企业发展堵点。例如，明确了不得以行政区划调整、政府换届、机构或者职能调整以及相关责任人员更替等理由违约，深化综合查一次改革，防止重复检查、多头检查，推动民营经济组织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升级。安徽省工商联副主席、合肥荣世达电子电器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潘宝春：
4: 办法正式出台的时候，我们企业界备受鼓舞，政策关键是在于落地。作为市场主体，我们愿意加大创新布局，为安徽的产业发展多出一份力。
2: 安徽省发展改革委民营经济发展局局长曾宪兵：
5: 下一步啊，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解读活动，完善实施办法相关配套政策，开展维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专项行动，不但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
6: 九月是全国科普月，安徽各地通过一场场互动性、趣味性十足的科普活动，让科学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的理念深入人心。请听报道。
7: 在合肥工业大学第17届安徽省百所高校百万大学生科普创意大赛决赛正火热进行，来自全省87所高校的20支晋级团队轮番登台展示作品，现场答辩，展开激烈角逐。合肥工业大学学生金兆坤：
8: 大赛不仅让我们锻炼了科研思维、团队协作和创新表达能力，更让我们真正理解了科普不是高深理论的堆砌，而是让科学走进大众，服务生活。
7: 安徽省科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季光水：
9: 积极推动以赛育人、科技赋能，为我们再往高校大学生成长成才提供更广阔的平台。
7: 在阜阳，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暨第二届全市青少年科技运动会同步举行，安排了抛石机工程、无人机对抗等8个竞赛项目，让孩子们在动手实操中感受科学魅力。阜阳市科协党组成员、副主席赵雷：
10: 我们科协派单、专家接单，都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精准的这个科普传播，前沿科技知识，科普与公众的距离更近了。
7: 全国科普月期间，全省科协系统、纲要办成员单位等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包括省市县主场活动、科普阵地探未来、千万 IP 创科普、科学文化进基层等系列活动。截至目前，全省已开展或即将开展的科普活动超8000场次。
1: 近日，2026超级碗美食争霸赛宿州安庆街区突围赛成功举办。请听报道。
11: 近日，世界里都砀山县热闹非凡，2026超级碗美食争霸赛街区突围赛火热进行。来自宿州5县区参赛战队的选手们有条不紊，精心雕琢每一道菜品。超级碗美食品鉴官张贤：
12: 品尝到不少特色菜肴，尤其是砀山秀秋酥梨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酥梨的清甜和菜肴的巧妙融合，口感层次非常丰富。
11: 经过专业评审、大众美食品鉴后，再结合线上网络投票各项数据， 永桥区代表队斩获本次街区突围赛冠军。赛场之外，文旅消费场景同样热气腾腾。本次活动以美食加文化加消费为内核，同步打造文艺展演、非遗展销、特色美食市集三大板块。活动现场，当地还投放了4000份满减文旅消费券、数万元专项消费券。苏州市砀山县居民王谭：
0: 在家门口就能看专业美食大赛，还能现场选购各县区特色美食，消费券也很实惠。
11: 9月23日晚，安庆特色文化街区也是灯火通明。参加2026超级碗美食争霸赛安庆街区突围赛的6支战队卯足干劲，准备一比高下。2026超级碗美食争霸赛安庆街区突围赛盈江代表队队员王建莲：
13: 很多外国的朋友、外省的朋友啊，都过来吃，把我们大南门牛肉包子做出安徽，走向世界。
11: 灶台飘香，戏台唱响。本次活动将美食文化与黄梅戏文化深度融合，进一步激活特色文化街区消费活力，擦亮好漆好戏在安庆城市嘉年华品牌。安庆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产进春：
14: 本次超级碗，我们将美食文化与我们的黄梅戏文化深度融合，旨在为游客和群众奉献一场更为丰富的消费体验。
6: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鲁斌，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15: 村村通广播。
16: 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全力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
1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塞。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
18: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现在玉米成熟了，品种好不好到地里一看就明白。近日桥城区农业农村局组织了一场玉米新品种观摩会，直接把会场搬到了田间地头，热闹得很。在观摩会现场，10余个玉米新品种同台打擂。眼下玉米即将成熟，连片的玉米地里，一株株玉米杆粗壮挺拔，果穗饱满均匀，满眼绿意中透着丰收的喜悦。桥城区农技推广中心主任李运超在现场为种植户们详细讲解了这批即将成熟的新品种特性。李运超：
19: 这个是我们桥城区的玉米展示基地，这个整整有10多个品种来进行这个玉米观摩，主要是叫这个大户还有我们农技人员来了解哪些品种表现的好一点，一个是科学的选用这个品种，要是这个能够选用这个好的品种，对提高这个玉米的这个产量有很大的帮助。
18: 看着即将迎来丰收的玉米，前来参观的种植大户以及各乡村农业技术人员也难掩喜悦之情。桥城区丰四方种植合作社负责人蒋玉莲：
20: 有10多个品种，就其中有些表现都不错，我们明年种植玉米有了更多的选择。
18: 桥城区石河镇种植大户李少玲：
21: 亮度也好，这个籽粒也饱满，完了明年都知道种什么样的品种了。
18: 桥城区桥东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主任王运起：
22: 通过这次展示，我们有一个深刻认识，回国之后我们可以把各个品种进行这个向群众进行宣传，适合本地品种才是最好的品种，我们要求既高产又要提高它的抗击性。
17: 为让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的活动主题，耀都农商银行携手农发行亳州市分行，还有多家保险公司一起在桥城区双沟镇开展了金融知识集中宣传活动，把防诈骗、金融消费维权的实用知识实实在在送到了老百姓身边。这次活动的主场地设在耀都农商银行双沟支行，现场特意准备了幸运大转盘、投壶、金融知识答题等好玩的互动小游戏，用这种边玩边学的轻松方式吸引了不少周边村民赶来参与学习。村民刘灿修：
23: 平时在手机上经常收到陌生所的链接、贷款短信，分不清真假，今天在这个活动上一问一答，学到不少知识。
17: 不少老年村民平时不熟悉手机操作， 很容易踩坑。通过工作人员现场耐心细致的讲解，大家都搞懂了日常用手机的金融安全注意事项，避开各类诈骗套路。村民王壮营：
2: 我年纪大了，另外一个手机操作不熟练，听过这个讲解员一讲解呢，我心中明白了啊，不能乱点，天上没有掉馅饼是好事。
17: 除了支行的主活动场地，宣传工作人员还走进双沟镇集市，挨个和沿街商户面对面交流，针对性讲解做生意过程中容易遇到的各类金融风险。商户张伟伟：
3: 我们做生意经常有资金往来，容易遇到非法集资、虚假贷款的陷阱。工作人员用身边真实案件讲解，帮我们避开金融坑。
17: 不仅如此，宣传队伍还深入田间地头，走到村民身边，用大白话、家常话给大家普及非法集资、电信诈骗、非法网贷、代理维权等常见的金融风险知识，让大家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1: 亳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16: 下面请听反电诈攻略，刷单返利类诈骗如何防范。
4: 反电诈攻略，刷单返利类诈骗如何防范。易受骗群体：学生、宝妈、待业、兼职群体。作案手法：第一步，前期引流，通过短信、网站、社交软件、短视频平台等渠道发布兼职广告，招募刷单客、点赞员、推广员，并将其拉入群聊，或以免费送小家电、免费技能培训等为幌子拉人建群。第二步，小额返利，入群后让受害人完成刷单、关注公众号、为短视频点赞评论、刷粉丝等任务，并发放小额佣金，获取受害人信任。第三步，实施诈骗，安排托儿在群中散布其获得高额佣金的截图，以充值越多、抢单越多、返利越多为诱饵，引诱受害人下载虚假刷单 APP 做进阶任务，以任务未完成卡单、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等各种借口诱骗受害人加大投入，进而骗取更多资金，直至受害人发现被骗。警方提醒：刷单、刷信誉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并非正当兼职，切记不要被蝇头小利诱惑，所有刷单都是诈骗。
17: 请听廉政公益广告，廉洁民谣。

0: 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快雪时晴》。

0: 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博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鲜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正风航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博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耀都农商银行，咱博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7: 博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博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4: 博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博州分公司、国源保险博州分公司、中国电信博州分公司、
7: 博州骨科医院、
4: 中国人寿博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正风航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博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博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7: 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博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8: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9: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10: 博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博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1: 博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4: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博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1: 博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博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博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政风行风热线，让政风行风更端正，让社会更和谐。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欢迎大家准时收听这期的政风行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首先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环节，录音反馈。录音反馈，首先来关注一位唐先生向市残联反映的问题。他说残疾证鉴定的结果一直没出来，说的是3个月，但是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出来，到底是什么情况？那唐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咨询过这问题之后，市残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没有呀。
1: 我这边市残联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2: 请讲。
1: 他们说已经及时转办至桥城区残联，桥城区残联已经与您联系核实清楚，您当时没有去亳州市中医院，就是桥城区的评残鉴定中心鉴定，您是去了华佗中医院，也已经告知您。
2: 去错了是吧？
1: 对，他们也已经告知您周三到亳州市中医院，也就是桥城区评残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这是他们的回复。
2: 算了，不鉴定了，算了，好了，算了。
1: 行，那如果说需要鉴定的话，您周三到亳州市中医院去，好吧？
2: 好的，谢谢啊。
1: 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好，再见。
0: 好，继续来关注贵阳县一位侯先生向市教育局反映的问题。他说东华小学5年级的老师布置作业都是在家长群里，不写到黑板上，自家的小孩无父母过问，自己还是个盲人，看不了家长群，回来问他作业是啥，他说老师不布置，请问是这样的吗？建议老师让孩子把每天的作业记下来。那侯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联系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2: 他说现在就是不布置手机上了，我妹妹手机。我这个盲人，俺这个小孩他离婚了，他如果他没手机，我回来那个教学，你成天在是这个星期不写字，为啥？他回来那人家都布置手机啊，不布置本子上附上，那都没法写了，我这。
1: 现在是怎么解决的呢？
2: 现在他回来那个班主任回来，我从此后。不布置这个手机上了，谢谢啊。
1: 不客气，侯先生，我这边他们有个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经过调查，您反映的情况不属实，该班老师周五下午在班级内布置好周末作业，并安排学生按时完成，没有在家长群内布置作业。涉事老师呢已经与该家长进行了沟通并说明了情况，由于该生不想完成作业，对家长进行撒谎，家长不明白具体情况，就拨打了政风行风热线，现在事情已经得到解决，这是他们的回复。
2: 对。
1: 行，那这样侯先生，这问题解决就好，如果说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2: 好。
1: 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继续来关注一位石女士向市市场监管局和市税务局反映的问题。石女士说自己是个体工商户，他的营业执照呢是2024年年底在政务服务中心窗口清算注销的。最近收到一个会计公司的电话，说自己有一个税务罚款200元，于是呢就到政务服务中心市场监管和税务部门窗口咨询，说是要找高新区税务局啊，自己又去高新区税务局查询。高新区税务局说这是2025年11月3号市场监管部门转给他们的，他们也不了解具体情况，又说让自己找税务员啊，税务员说他们也没有办法，请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石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有的。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3: 他说就是让我具体的话要去查一下，看到底是不是他们出现了就是系统出现了问题，或者哪里错了，然后查了之后，然后他们给我撤销了。
1: 是市场监管局撤销的。
3: 税务局。
1: 啊，税务局撤销的。
3: 对，因为是税务的问题，然后监管局的话是早就注销了，可能是税务的系统出现了问题，然后我又到税务局那里看了一下，然后那个税务员帮我看了一下，然后给我注销了，这个罚款取消掉了。
1: 哦，行行，我这边市税务局也有个回复，他说经过查询，亳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宣耀农副产品经营部个体工商户于2024年11月7号开业，2024年12月在市场监管部门办理营业执照注销，该户存在未按期纳税申报的违法事实，鉴于该户经营存续时间短，违法情节轻微，未造成税款流失，且当事人能够积极配合税务机关补办税务注销相关手续，他们决定对该纳税人不予行政处罚，这是他们的回复。
3: 啊，对对。
1: 啊，行行，你对他们办理情况还满意吗？
3: 嗯，还满意。
1: 行，好，石女士，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你得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
3: 嗯，好好的。
1: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再见。
0: 来关注一位贵阳县曹氏镇的张先生向贵阳县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啊，我们村里有座危桥，一去村里反映啊，都说报上去了，可是这都几年了，为何还不修呢？张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贵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我们村是联系的。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4: 他说这个棒棒了是不错，人家水里鱼棒了。
1: 嗯，
4: 棒了。另外，这棒了的月圆了，金银不朽，你想想什么情况？有没有个说法啊？
1: 嗯，那他们这次跟您联系有没有说法呀？
4: 还没说具体是这玩意儿，可能在水库的这个水，这水里鱼里养的这个。
1: 哦，我这边曹氏镇政府有一个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关于您反映桥梁修建问题，经过核实，您反映危桥是在曹氏镇卫生院东侧，
4: 对，
1: 该桥梁维修已上报县水利局，水利局已规划对该桥梁进行重修，需要等待县水利局统筹安排项目实施时间，这是他们的回复。
4: 啊，是的是的是的。
1: 哦，也就是说也没有跟您说具体时间。
4: 没有呢。
1: 哦，那这个是不是需要他们这个招标手续啊什么的？
4: 这有可能，不知道是咋样。
1: 行，那这样到时候水利部门上线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再帮您咨询一下，您到时候关注一下节目，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好吧？
4: 好的，谢谢主任。
1: 哎，
4: 这个水利局是多少号上线？
1: 这一轮已经上过线了，可能要等10月份之后了。
4: 好好好好。
1: 啊，行，到时候您关注一下，好吧？
4: 好的好的，谢谢。
1: 哎，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好的好的，谢谢啊。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位蒙城县楚村镇的郭先生向蒙城县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村里租赁自己的土地，当时签了7年的合同，现在已经9年了，去年就不想租了，可是村里硬把租金打给了自己，现在这些土地被村里建设了厂房，土地性质已经不是可耕地了，想要回自己的承包地，可是村里不还，说要再给我调换，自己不同意，请帮助。那郭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蒙城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5: 没有，几个村镇的就说我，你有没有打热线？我说我老是打市热线，那个是12345，他就是说，就是他拿派出所压制我说不准打。
1: 嗯，
5: 要打了就是讲叫派出所问话，就没敢打，这有2个月都不敢打了。就有一个是镇政府的，我说你叫什么名字？
1: 啊，
5: 他说你打什么？你打热线来吗？我说我没打热线，他就没讲我打那个电视台。
1: 啊，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5: 嗯，
1: 他说经查，2017年10月，卢沟村委会与5户村民签订土地流转合同，约定租金标准为每年每亩1000元，合同期限7年，用于建设烘干塔项目。当时是您的嫂子与卢沟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
5: 对，
1: 哎，流转土地是4.3亩。2023年，您与您嫂子分户后，该处4.3亩土地中，您分得1.792亩。2024年10月，土地流转合同期满后，卢沟村委会分别与涉及土地村民续签土地流转合同，您不同意与卢沟村委会续签合同， 由于您户 1.792 亩土地涉及烘干塔项目附属设施较多，且烘干塔项目已被纳入村级集体资产管理，经卢沟村委会测算，拆除或迁移成本过高，直接影响村集体收益。目前卢沟村委会正与您协商继续流转土地事宜。这是他们的回复。
5: 对，没有这回事，没有人跟我协商，也没有。
1: 当时就没有人跟您协商？
5: 对，没人跟我协商，我就是打的是12345投诉。
1: 嗯，
5: 他就是说投诉了，他就还是跟你们这回复的是一模一样，相当于讲的、
1: 啊、
5: 但是没有一个人拿合同来跟我协商，就是我为了告别的人违法建房，就是讲他给我送达书，他就跟我那个前妻就说说，就是我们跟你协商要跟你继续签，你都不会签的，这书记就是发火就这样说的。
1: 哦，那他们没去、啊、他咋知道你不会签呢？
5: 你为什么对你到期之前的时候你怎么不跟我们协商，不跟我们续签、
1: 嗯、
5: 我们投诉了你才续签呢、
1: 哦、
5: 对不对？
1: 您这样，郭先生，就是他们这个烘干塔占的您地的这个设施比较多，那如果说换一块土地呢，能不能换呢？
5: 不可能换，我打到那了啊。对，我不可能换。
1: 啊，您不可能换。
5: 对，我的土地我有权利经营，我也问那个土地管理所了
1: 啊、
5: 嗯、他是再纳入集体项目，但是影响你们那个集体受益，你不影响我个人受益。你那烘干塔，你以前你提前跟我们协商，我们会跟你协商的，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我们不愿意跟你协商。
1: 哦，行，那您这样，您这个情况我这边再帮您记录一下，到时候再帮您向蒙城县反馈一下，好吧？
5: 好的，谢谢您啊。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5: 好的，再见。
0: 好，继续来关注一位朱先生向市残联反映的问题。他说自己对残疾等级的鉴定结果不认同，对鉴定机构有异议，请帮助解决。那朱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市残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6: 没有。
1: 贵阳县残联呢？
6: 也没有。
1: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6: 你说。
1: 他说市残联已与您取得联系，经过沟通了解到您是一只腿功能障碍，符合残疾四级，并及时转办到贵阳县残联。经贵阳县残联核实，本次残疾鉴定按照国家省相关规定开展，鉴定医生为残联备案的专业人员，依据国家评定标准，结合您的身体情况、病例及现场检查，综合得出结论，流程规范。这是他们的回复。
6: 什么回复呢？乱回复的。
1: 您现在是四级残疾是吧？
6: 对。
1: 那您说对这个有异议，这个异议在哪呢？
6: 对对，有可能是三级二级的，不像我们现在四级。
1: 您不能看别人这个二级三级，您得结合您本人的情况。
6: 我结合个人的情况。
1: 对。
6: 谁情况？
1: 您实际情况，他们回复说是一只腿有功能障碍，对吧？
6: 对，不爱走路。
1: 啊、哦，那他们
6: 说话也不行吗？
1: 哦，您的意思是您还想鉴定这个言语上的这个残疾？
6: 对。
1: 哦，行，不知道您所说的这个说话不清楚，能不能够得上咱们这个残疾等级？您这样，朱先生，等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再向他们再反映一下，好吧？
6: 好，谢谢您。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了节目当中。好，再见。
0: 来关注一位乔先生向国网博州供电公司啊反映的问题。他说家在乔城区古井镇，家离电线太远，想申请安装一个电表。那乔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7: 联系了，联系。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7: 说的就是说问题解决嘛，服务态度怎么样？但是表装了，他我后期还要去做一次整改，现在我电已经用上了。
1: 哦。
7: 不是说很规范，但是用上了，用上你说我后期要整改，整改的不就等等啊？现在也挺好的吧。
1: 行，现在是电表已经安装上了。
7: 对对对对。
1: 行行，那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7: 基本上可以吧。
1: 啊，行，好，乔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7: 嗯，好，谢谢啊，麻烦您了哈。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7: 再见。
0: 当兵的历史啊。这位网友说，公积金提取 9.20 实施了吗？您说的这个 9.20 是9月20号实施，还是说 9.20 是它某一个版本的这个版本号呢？您可以说再详细一点啊，我可以帮您再了解一下。之前咱们亳州只要有新的这个公积金提取的政策变化，都会在我们公众号进行这个发布的。您这样，您留详细一点，或者说您关心的是哪一个问题啊？最关心的是哪一个提取方案？您可以继续留言啊，我们帮您进行转办。继续来关注一位贵阳县陈大镇的朱先生向市联通公司反映的问题。他说，今年过年之后办理的联通公司的摄像头，原来还能看回放，现在看不了了，给联通公司打电话反映，一直都没有人来看，请帮助。那朱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了我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联通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6: 有。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6: 我免费更换一个那、
1: 免费更换了内存卡是吧？
6: 对。
1: 哦，那现在是正常了吗？
6: 正常。
1: 现在也可以回看了，对吧？
6: 对。
1: 哦，行行，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6: 满意。
1: 好的，朱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下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6: 好，谢谢您。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6: 对。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位市区的王先生向市供电公司反映的问题。他说，怎么申请更改名字？那是这位王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市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8: 没有。
1: 您这个更改名字现在是更改好了是吧？
8: 我是上那个供电公司，我有问呢，他不回回电话，他那线下我回电话他也不回。
1: 啊，您又到这个供电公司去了是吧？
8: 啊，我去了，我去到那个他打你看的人头问我咋办，办好了已经。
1: 是当时办好的吗？
8: 当时他给我说的，我回来拿东西啊，拿证件。
1: 哦，行行，现在办好了。
8: 现在办好了。
1: 我这边他们回复的是，就是需要哪些证明材料去办理，办理时长不超过5个工作日。
8: 啊，
1: 那这样办好就好。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还满意吗？
8: 办理满意，他那里边做还不错。
1: 啊，
8: 不错。
1: 行，好，王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8: 好，谢谢，谢谢。
1: 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8: 好。
0: 来关注一位刘先生向市公安局反映的问题。他说，外环新村王路口与水厂交叉口能否安装一个天网摄像头，因为在此处经常有附近村民的农作物被盗。那刘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9: 是塘岭派出所联系的。
1: 啊，怎么跟您说的？
9: 他说的是那个地点10年都没人报案，那我都一家就是我父被砍了的了，但是人家那边的庄稼经常的就被盗啥东西的，因为他那边都是农村人，人家也没法子了。我是市里边的，
1: 嗯，
9: 我经常去锻炼，人家都提议就是让你敢反映俺这个地点装个监控，就是说这一块的农作物不被盗。另外呢，他那就是那一块的人治安也不好，有的时间没有监控，人家女的都不敢下地，所以就是呼吁，就是看咱政府哪个部门关注这一块，叫那个给安个监控。那个地点是外环新村，也就是石庄大队后往给水。